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国家卫健委发布衣食住行方面的健康提示送给大家。一是提前规划，做好防护准备，密切关注目的地疾病流行现状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健康风险提示。前往境外旅行的要知晓当地疾恐肯亚热、登革热、寨卡、疟疾、猴痘等传染病流行情况，提前做好针对性防护。二是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根据当地气温适当增减衣物，去往蚊虫较多的地区建议穿浅色长袖长裤并喷涂驱蚊剂，早晨晚上不要在草丛边长时间停留。三是避免食用生冷食物，肉类海鲜要彻底煮熟，水果洗净后再吃，不喝生水。旅行中规律用餐，不要暴饮暴食，出汗多时适当补充盐分，保持水电解质平衡。四是入住酒店要开窗通风，检查床品是否干净，卫浴有无异味，可自带毛巾等贴身物品，或者用消毒湿巾擦拭遥控器等日常用品。出门随身携带常用药品以及消毒湿巾、免洗洗手液等消毒用品，做好物品清洁消毒，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五是返程回家后要做好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烧、咳嗽、腹泻、疲症等症状，尽快到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地点与饮食状况，方便诊断排查。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出行前出现发热、咳嗽或腹泻等传染病症状，建议暂缓出行。预祝大家过一个平安、健康、舒心的长假。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
0: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文旅881回复旅游进入咱们的旅游群，群里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最新的线路推荐，最实惠的旅游出行。参与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视频号文旅881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在邢台和大家转一转啊，带来一份邢台的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的超详细的游玩攻略。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是位于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距离市区呢只有60公里，规划面积有38平方公里，目前呢是国家4A级景区。在这个地方植被覆盖率呢是高达94.6%，林木覆盖率达到了90.7%啊，也被称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要不叫国家森林公园呢哈。1995年的时候呢，荣获了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500家提名奖，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呢，这个地方呢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部所在地，好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个地方学习和工作过。
0: 嗯，
1: 景区呢主要是由抗大观瞻区、生态观光区、华山揽胜区等等10大景区组成，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多达80多处。
0: 哎，咱们先来说说门票和开放时间啊。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8:30到下午的5点。门票价格方面呢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身高1米2到1米4的儿童呢可以买儿童票，70周岁以上的老人凭借有效证件是免费的。60到70周岁的老人呢，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优惠票价，在校本科以及

0: 纪念碑，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以及科目最全、数量最多的珍贵文献、抗大教材。馆内呢，共设有3个展厅，通过1290件图片、实物、文物，利用半场景、场景复原和声光电等现代手段，生动再现了抗大的战斗历程和发展成就。逛完这里呢，绝对能让你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大概啊是需要1个小时左右啊。
1: 那我们从这个抗大观瞻区出来之后，就到了生态观光区了。这个地方了不得了，有唐代的板栗林，距今呢已有1400多年的时间了，总面积呢有500公顷，每株的胸径都在1.2到1.5米，步入其间呢是相当的壮观。此外呢，采摘园里边还有凯特杏林，还有秋红桃林、大樱桃林、苹果林等等，不同季节呢有不同的水果成熟。比如5月中下旬呢，可以采这个凯特杏；5一期间呢，樱桃熟了；6到11月份呢，每个月都有秋红桃的不同品种的成熟。苹果的质地呢也是非常棒的。在这个生态观光区，可以乘坐观光车，或者您选择步行也行，慢慢欣赏这一路的美景，大约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逛累了啊，咱肚子也饿了，可以去益丰苑就餐。这里呢，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像邢台的焖锅菜，食材丰富，味道浓郁，还有江水苹果制作的各类甜品，果香四溢。吃饱喝足之后呢，还能参观一下旁边的小木屋和窑洞，来感受别样的住宿风情。这一环节啊，大概也是在1个小时左右。
1: 下午呢，吃完饭了，我们休息够了，可以直接前往华山揽胜区。这个地方呢，奇峰林立，层峦叠嶂，主峰坐华山，海拔1024米，是景区的制高点。想要轻松一点登顶呢，您可以乘坐亚洲最陡的观光索道，瞬间就能登上坐华峰之巅了，将800里太行的秀美河山尽收眼底。如果您想挑战一下自己，也能徒步拾阶而上，但是不建议啊，有点累啊。
0: 对，
1: 沿途呢是有杜仙桥、九天飞瀑、七星潭、文曲听涛、化石谷等等20多处景观。比如九天飞瀑呢，落差达到了110米，宽5米，正常流量呢就有每秒0.3立方米，风水期能够达到每秒1立方米，枯水期呢也是有人工补水的，保证大家能够随时观赏到瀑布的这个壮美啊。在化石谷里面，石板面上有很多氧化锰形成的松树状的这个花纹，也就是地质学上我们说的这个假化石，形态美观，极具观赏。整个华山揽胜区游玩下来呢，大约是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的。
0: 没错，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李保国的故居，了解这位太行山上新愚公的事迹。旁边的采摘园也千万别错过啊，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另外呢，还有太行碑林，欣赏各种书法石刻，这一部分大概也是需要1个小时左右。
1: 最后呢，去新农村抗大旧址以及党建园看一看，这里面能看到黔南峪村的新风庙，来感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变化，同时呢也能再次回顾抗大那段光辉历史。这个过程呢，大概也是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至于住宿啊，如果说想当天往返的话，游玩结束后直接返程就好了。要是想再多玩一天呢，景区内有小木屋和窑洞可以选择，体验一下特色的住宿。小木屋温馨舒适，周围呢绿树环绕，窑洞则是冬暖夏凉，充满了古朴气息。也可以选择住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啊，也是价格实惠，还能品尝到地道的农家菜。
1: 总之啊，这个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既能让您欣赏到绝美的自然风光，又能让大家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非常值得一去啊。大家呢也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抓紧时间安排起来。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每年啊，大家都会体检，有的朋友呢比较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一年呢可能体检两次啊，基本上就年终一次，年尾一次。体检的时候，大家呢都会比较关注这个血糖啊，很多年轻人现在啊年纪轻轻的就发现呢这个血糖的值比较高，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啊。一说到控糖这个词儿，肯定很多人不陌生。那控糖是不是就是少吃甜的呢？日常饮食当中呢也是潜藏着一些伪装者，他们呀口感上不甜，却能让血糖飙升。常见的伪低糖食物有哪些？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需要控制血糖的人呢更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升糖指数 GI 和血糖负荷 GL 是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两个重要指标。升糖指数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一个指标， GI 越高，升糖的速度也就越快。而血糖负荷呢，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摄入食物中的实际碳水化合物的量，更能够准确地反映食物对血糖的实际影响程度。这个 GL 数据啊，相对不容易获取，而且呢需要严格的控制量，操作门槛比较高。因此日常饮食呢建议您以 GI 为主要参考，尽量选取低 GI 的食物。吃着有些东西啊不甜，但是呢升糖能力却不低。比如说精细加工的粗杂粮，像是速溶糊类粉类的粗杂粮，比如说玉米糊、芝麻糊、速溶的燕麦片哈，冲泡方便，口感顺滑，常被用作早餐或者老年人的营养补充。咱们以为它是粗杂粮，实际上呢它比这个真正的粗杂粮啊优势要少很多。以燕麦为例，整粒的燕麦蒸熟 GI 呢只有42，而压扁后煮粥呢 GI 就已经变成了55了。那么在经过高温蒸煮、膨化或者烘干等预处理呢，开水冲泡之后的这个速溶麦片粥的 GI 值已经高达79了。精细加工的粗杂粮看似很健康，但是其实呢原料被精细加工以后啊，淀粉颗粒会迅速吸水膨胀成高度的糊化，极容易被人体的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原本是高膳食纤维平稳血糖的优势消失殆尽。第二种是很多不甜的水果，有的人认为啊，甜的水果会升糖快，不甜的水果就升糖慢，这种直觉其实往往是一种误判。因为有一些水果比较酸，会掩盖甜味，而有的水果呢所含的淀粉等不甜的碳水化合物也较高，口感并不怎么甜。以火龙果和山楂为例，火龙果的甜度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量却在13%左右，而口感比较甜的葡萄、桃子和橘子，碳水化合物含量却只有10%。还有山楂呀，吃起来酸酸的，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25.1%，比很多甜味明显的水果还高。山楂的 GI 值虽然只有50，但是由于其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呢，血糖负荷达到了13。建议您尽量选择 GI 和 GL 双低的水果。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建议您每天水果控制在200克以内。对于血糖正常的朋友呢，建议每天水果呀不要超过350克。此外，控糖人群不建议您饭后立即吃水果，最好是在2小时之后再进食。第三类的就是加工之后的薯类，薯类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被许多人啊视为健康的主食替代品。然而，其实薯类食物在加工之后呢，对血糖的影响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以土豆为例，完整煮熟的土豆 GI 值约为66，当它被加工成土豆泥后呢 ，GI 值会飙升至87，与白米饭和馒头已经差不多了。这是因为在制作土豆泥的过程中呢， 呢，土豆被捣碎，细胞壁被破坏了，淀粉颗粒暴露得更加充分一些，消化酶能够更快的接触并且分解淀粉，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另外，这个高温烹饪使淀粉高度的糊化，更容易被消化吸收。第四种呢，就是部分蔬菜哈，像是蔬菜通常被认为是控糖的理想选择，但其实呢，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有良好的控糖效果。有一些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南瓜，口感不甜，但是可能对血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胡萝卜 GI 值是71，属于高 GI 食物，与西瓜差不多。南瓜的 GI 值高达75，比胡萝卜还高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这些蔬菜，可以将这些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起来吃。比如说肉类炖煮的时候拌入坚果，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此外，就餐时呢，建议您是先吃蔬菜，增加饱腹感，这样呢也更有助于血糖的平稳。但是啊，空腹吃蔬菜也可能刺激到胃黏膜，所以说胃酸过多的朋友呢，不建议您是先菜后饭。第五种，很多的无糖饮料，其实许多的无糖饮料不是真正的没有糖，可能仍然会对血糖产生影响。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其实糖含量依然不低。另外，其中的奶精、奶粉或者麦芽糊精、各种小料等成分呢，本身就含有碳水化合物，所以说无糖饮料并不等于血糖友好，我们尽量少喝或者不喝。选择黑咖啡或者添加了少量纯牛奶的咖啡，避免选择添加了奶精或者植脂末的咖啡。第六种，啤酒。虽然啤酒喝起来不甜，但其中的麦芽糖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有些啤酒的升糖能力啊，甚至会比葡萄糖含高。值得注意的是，酒精会刺激胰岛素，抑制肝脏的糖原分解，可能导致低血糖风险。这种过山车似的血糖变化呢，会使血糖控制更加困难。第七种，糯米及其制品。淀粉根据结构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支链淀粉的分支比较多，这使得消化酶有更多的作用位点，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将其分解为葡萄糖。那么含支链淀粉越多，淀粉的糯性也就越大，因此啊，这个糯米类的制品，比如说粽子、糯玉米、年糕、粘豆包的消化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导致餐后血糖会急剧升高。以米饭为例，糯米饭的 GI 值高达90，而普通大米饭的 GI 值呢是82，所以说控糖人群应该严格控制糯米制品的摄入量。控制血糖的朋友啊，还需要您注意以下这几点。关注 GI 值的同时，也需要考虑 GL 值，严格控糖的人群尽量选择二者都低的食物。注重食物的加工方式，尽量选择完整粗粮，少加工的食物，避免过度的精细化。合理搭配膳食，将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健康脂肪、膳食纤维搭配食用，可以缓解糖分的吸收速度，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即便是低 GI 食物，过量摄入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4: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3: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

0: 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8: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

0: 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

0: 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0: 人人都要走王贵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
5: 没有什么可
2: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9: 是汤通庆，
12: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

0: 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2: 一、二、三。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

0: 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到生活收纳，再加上搞卫生这个大事儿啊。周末我搞了个卫生还有啊，就是美食分享，因为家里面是一定要烟火气的啊。总之一句话，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会和你聊到，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常说呀，时尚就是个圈儿，这个转着转着转着转着，哎，又轮回来了，就是轮回，是吧？今天呢，我们是说一说啊，在这个家装界里面轮回到的这个圈儿，轮回的这个时尚就是水墨石啊。很多人一听水墨石是什么东西啊？它呢，其实就把这个碎石，就是包括大理石等等，还有玻璃啊、石英石啊，甚至宝石等骨料拌入水泥。粘接料，然后呢预制成这种混凝制品之后，经过表面的研磨抛光的这样的一个制品。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不陌生，因为当年呢它真真正正的是流行过一段时间。那会儿啊，在一些这个单位里头盖的那个楼里头，楼梯呢一定是木头制的，然后呢地板和墙面呢一定是水墨石的，然后上面还有一节墙围子。墙围子你敢信这个东西？
0: 墙围子是什么？是
1: 半墙
0: 啊，半墙就刷的漆吗？
1: 有漆有水墨石啊。好一点的单位会把这水墨石弄到上面去啊。这个条件一般的这个单位呢，就是直接绿色的那个漆
0: 啊。我知道了，我初中的学校，
1: 对学校，
0: 初高中的时候学校，
1: 对，就是老房子，那会儿装修就流行这个，基本上是半人多高的那种啊。家里面呢，后来条件好了之后呢，也会有那个叫墙围子的东西，不过都是那个三合板，咔咔给你钉上去的，
0: 对，
1: 然后要把暖气包起来。然后呢，冬天觉得不够暖和了，要把包暖气那个栅栏给打开，你知道吗？因为里边
0: 放放水，
1: 对，然后呢，里边还要晾晾袜子什么的。
0: 好有年代感。
1: 对啊，这个应该是不陌生啊。大家记忆当中的这个水墨石有点老气啊，看到它的感觉就是必须得想到什么 disco 这样的名词，
0: 那个年代的东西。
1: 对，还有郭富城头，都是很时尚的，当时喇叭裤
0: 啊，好多年龄了
1: 啊。对，我也是编稿子的时候了解到的这些信息
0: 啊。
1: 其实这个东西啊，最早是起源于几百年前的意大利，当时的工匠呢，给贵族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装修完剩下的一些大理石的边角料捡回家自己装饰小家，无意间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所以说啊，为什么说再次流行起来呢？因为这几年啊，水墨石的应用又多起来了啊，特别是被设计大师或者是时尚大品牌应用于什么门店装修之后，感觉好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了。所谓的流行，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就是一个圈呐。
1: 对，如果有人说这不是以前农村流行装修的材料吗？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哈。因为我们家这次装修的时候就有一小部分用到了水墨石这么一个东西啊。我当时专门去市场上看了看，其实呢你不仔细辨别的话，它跟有一些颗粒感比较明确的石英石远处看是有点像的，但离近之后呢看其实还是有些差。

0: 差别的，而且现在这个水墨石工艺呢，是比以前流行的时候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以前很大原因呢，是因为廉价而流行，但容易老化失去光泽。就是你可能没有经历过，我可能经历过一点点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水墨石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那个水，它不是水泥混凝土搅拌的吗？磨，它已经把那个水泥磨得有点平了，然后里边那个颗粒的那个碎料就已经露出来了啊，就是那种，就是甚至你就觉得有点像采鹅卵石那种，有点硌脚。小了啊！现在呢，其实除了水泥之外呢，还有用环氧树脂为基础的，而进行表面打磨工艺这样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亮度、防滑、防潮、抗老化、耐磨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出现了非常质的这个改变了哈。但是说实话啊，它比起我们现在常用这个瓷砖，在耐污、耐磨等物理性质方面还是有不够的地方，还是要差点事儿啊。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你从实用角度来出发的话呢，其实不推荐。现在很多水墨石，包括我家装修也是，它是用作墙面装饰的。就它取代了什么岩板呀、大理石，因为大理石你看，你去网上就是去市场上看也好，去网上看也好，千篇一律，都是那些纹纹
1: 啊。对，
0: 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可能纹纹就走向有点巨蟹纤维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你一看哦，你家跟他家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水磨石的话，它其实颜色可搭配的是比较多的，可调配的也是比较多的，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水磨石用到哪儿？用到这个卫生间里面。
0: 对的，
1: 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卫生间，它也会用这种的地面。
0: 对，而且现在这个水磨石都是卫生间，有的是通铺的，就是地面和墙面通铺，这样进去之后呢，感觉非常整体。但是我个人啊，这个东西是看您的喜好，我个人是不太建议通铺的，因为通铺进去就是你可能要花真的好几年的时间来适应它的整个变化，因为我们正常的装修墙面跟地面一定是有区别的，别管是材质啊还是颜色都是有区别的，但你突然进到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啊，就是它的墙面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有点晕，是真真的有点晕啊。
1: 对，
0: 因为我去有样板间看过，就是你一进去，哦，好奇怪，哪奇怪你也说不上来哪奇怪，
1: 就是别别扭扭的。
0: 对，然后你就反复出进之后，你就说哦，它就是因为一体的这个原因，或者你要都铺水磨石，你觉得好打理的情况之下，连造价也不高嘛，比较便宜，你可以把就是墙面和地面就是翻个色，就是换一个花样，但是差不到哪儿去，你知道，除了你低着头看你能看出来，哦，这个是那个色，那个是那个色，
1: 就是打眼望去，反正都一样，都是眼晕，
0: 对，密密麻麻。而且水墨石它就是跟大块那个颗粒的石英石一样，它是密密麻麻好多那个碎料的横切面，所以进去之后就是哇好晕，就是除非你低着头撅着屁股蹲下看，哦，这个是，哦，这个有点偏绿，哦，那个有点偏红，
1: 哎呀，
0: 但离远了看你是看不太出来
1: 的。
0: 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
1: 另外什么呢？另外以前的这个水墨石啊，都是现场浇筑的啊。最近这波流行起来的水墨石呢，基本都是预制成普通的这种瓷砖的规格大小的水墨石砖。
0: 对，
1: 这样呢是更适合工艺装修，更适合这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哈。不像原来就直接给它浇筑，然后抹平了，然后再打磨什么的啊。
0: 对。
1: 不过由于还是比较小众啊，所以呢产业链并没有那么完善，市场上的产品说真的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啊。无论是什么图案设计啊，还是说产品的质量啊，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进的空间的。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呢，还是要问一下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这个水墨石的图案，还是喜欢它的质感。如果你纯粹就是喜欢它的这个图案纹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也可以选择防水磨石图案的这个瓷砖或者壁纸来替代，可以用于不同的这个场景。在现在的这个家居装修里面，真的说实话啊，只有你想不到的啊，只有你没看到的，想不到的，没有人这做
1: 不
0: 出来
1: 的。对，
0: 就是原来我们都觉得家里一定要铺木地板，然后呢感觉好像更温润，脚感更舒适一些。但是木地板呢的确对于现在地暖的环境不是很友好，对于散热呢可能要低个2度左右啊。
1: 对，
0: 所以呢就愿意多铺瓷砖，所以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木纹砖。木纹砖是这样子，原来的木纹砖是真假。就是你猛一看，哦，一片好，也是地板。
1: 对，
0: 你但凡走近，就是不用低头，你往下一看，就稍微一猫腰，对，不用那样子，你稍微一猫腰能看出来它是有差别的。现在的木纹砖做的已经有纹理了。就是如果我不跟你说它是木纹砖的情况之下，你踩上去的这个脚感，你是能感出它是瓷砖的。但是你光看，你绝对看不出它是瓷砖，它其实就是这种地板的这种纹理。但是你要知道，地板的板面啊，有了更多的纹理和坑， 那就是容易积灰和
1: 打扫，真的是
0: 很麻烦。
1: 对
0: 对，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根据您的个人的实际的这个一个喜好来选择哈。
1: 嗯，没错。另外呢，想要做水墨石，其实主要就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现浇啊，咱们之前说到的，这涉及到配方啊、什么工艺标准的问题，而且也不太好找。现在施工方，现在还有浇筑的这个施工方
0: 很少，真的很少。
1: 普通人呢也不好判断对方的这个施工水平啊，而且多数呢都是做大面积工装的，你像家里面，比如说我想交个卫生间，人家可能未必能愿意接你这单啊。
0: 人家机器上不来，对不起。
1: 对，而且对于施工方来说，肯定他的单价会更高一点啊，给你报的这个。而且呢，其实家庭装修并不太适合这种现场的施工，因为打磨会非常的麻烦。
0: 对，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预制水墨石砖，它其实跟瓷砖的规格是一样的。一般你要在卫生间铺的话，墙砖的大部分的规格是60×90的，或者是30×60的这样的规格。地砖呢就是40×40，因为我们铺地砖是一定要小砖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就是地漏的这个问题。而有的家庭呢，它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专门设置淋浴间，淋浴间里我铺小砖，然后其他的位置呢我铺一点大砖啊，对，这样子会好一些。但是你一定要保证的是你在其他的位置上没有地漏，但是原则上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你要，就是除非你装修的时候规划好了，然后呢你把比如什么洗地机器人啊，然后呢扫拖一体的这种机器人啊，你给它安排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做好上下水，做好插座。但是如果卫生间你要考虑一旦出现，但是卫生间我觉得两个地漏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就是地面你不用怎么擦，就是脏了的情况之下拿那个
1: 水然后一刮就可以了。
0: 对，高压水枪唰一喷，然后唰一刮就特别省事，直接呼噜呼噜噜弄过去了，你不用拿墩布追着屁股吭哧吭哧吭哧在那擦半天啊。所以呢有的人就会把这个淋浴房里面单独做小砖，其他做大砖。当然这个也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喜好啊。
1: 对，
0: 有时候在跟家里人聊到这个事的时候，他说嗨，这个东西都是穷没钱，你有钱你雇个保姆弄个保洁，你啥都不用干，你知道吗？
1: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没法聊了。
0: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哈。非常喜欢的，我个人真的建议推荐用在立面，不要用在地面啊。因为除非这种空间呢特别担心水墨石的这个耐污的这个问题，比如你在卫生间会有一些这个洗漱用品的污渍啊，包括你的保养品的滴到上面啊，它是不是可以经受得住？
1: 对，
0: 这个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好好的考量一下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啊，不要因为流行而选择，流行来得快，它去得也快。除非你换房子的速度，换装修的速度跟得上，三年一换，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不可能，我刚把味儿晾完了，你先让我换，做梦啊！装修中的流行元素呢，还是要多看一看，再问问自己的内心是真的喜欢还是盲目从众啊？这点很重要。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一聊，你喜欢水墨石吗？有没有什么记忆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欢迎各位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跟大家聊了这个水磨石啊，很多朋友呢引发了共鸣啊，也问问大家，你知道这个

0: 这个东西吗？你用过这个东西吗？你见过这个东西吗？啊，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啊。CC 说了，你们是不是没有在水墨石地面上掉过东西啊？发动全家贴着脸贴着地找，你知道有多吓人吗？一回家所有人贴着屁股脸贴着地，
1: 对，
0: 因为它太乱。
1: 哎，
0: 对，
1: 而且颜色一般要是在地上的话，颜色会可能偏深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掉点东西是真不好找啊。
0: 是，但是也不容易看着脏。
1: 对对对，那个。烧烤这位朋友说了，流行都是轮回吧，以前很古老的弧形门洞现在又热起来了啊。
0: 对，但是弧形门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制作的时候特别考验木工还有油工的手艺。
1: 对
0: 啊，就一旦弄不好后期开裂呀，然后就是贴着咣掉下来的事是真的有的哈。杨柳依依说了，这个花色啊看一看就知道地面到底脏不脏了啊。
1: 还有朋友说啊，说小马说我家今年装修就打算全用水墨石地面。
0: 哇，
1: 就是没有瓷砖缝隙难打理的问题了。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我个人建议慎重，真的是慎重。
1: 那他如果想没有缝隙的话，那 是准备浇筑。
0: 那对，但是不知道你从哪能找到。
1: 对，
0: 因为现在有的公司开始已经做这个了哈。如果你要不想有缝隙的话，可以做微水泥。
1: 哦，
0: 现在很流行这种微水泥。
1: 嗯，那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没有瓷砖像家的感觉。
0: 微水泥还可以，
1: 还可以是吗？
0: 对，就是挺冷的感觉。
1: 对呀、啊，还是没有那种温馨的感觉。
0: 对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做果子的朋友说了，我对于这个水墨石就是一见倾心，特别喜欢的那种
1: 啊。
0: 帮女儿卫生间墙壁用了白底色粉红浅灰小颗粒的水墨砖，地面上配的是米灰条纹地毯砖，清新且耐脏，水印儿看不太出来。
1: 哦，它这个白底儿粉红浅灰小颗粒，这么一想，我脑子里想了一下，这个配色还是挺好看的、啊。
0: 对，而且现在水墨石呢，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它都是预制的嘛。
1: 嗯，
0: 就是其实如果你能找到厂家，包括网上我曾经搜过啊，是可以定制的。比如给了你十种选择，你可以选择 A 配 B 或者是 C 配 A 什么的，
1: 自由搭配颜色，
0: 对自己搭配。然后呢，根据你的这个选择呢，它会出一个大概的电脑图，因为没有办法给你小样啊。
1: 对对。
0: 那如果你去实体店看的话呢？他会跟你说哪种是比较常用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想是想，但是配到一块儿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因为我跟你说，设计师最大的作用在哪儿呢？尤其是家里的这个软装和颜色搭配，
1: 对，
0: 你觉得我喜欢绿色，我喜欢红色，你觉得搭在一起挺好看，是真不好看，就是有的颜色呢，你还是要听人家专业人士给你的这个意见，因为他们搭过太多套房子了，
1: 对，
0: 啊、
1: 或者人家给你做一个图，你自己一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啊。
0: 而且我个人啊，就是你如果要装修的话，卫生间的砖地砖一定不要用带花纹的
1: 哦，
0: 或者是带暗纹的，也不要用深色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我家的砖呢是深灰色、就是近乎于黑的深灰色
1: 哦，
0: 配了一些不规则的这种浅灰色的暗纹，这个地啊擦的油光锃亮的都觉得脏，就是你不
1: 就是觉得不亮堂。
0: 对，它不是不亮的，它有那个纹儿，你老觉得是那个水渍。
1: 对对对，
0: 每次弄完之后，尤其是我不戴眼镜，我说哇，怎么这就是一滩？戴眼镜，哦，就是它原本的样子啊。所以就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哈、如果你为了省事儿，你铺瓷砖通铺就行了，地面前面一起铺啊。但是呢，一定要选择那种镜面的或者是素色的这个柔光砖啊。还要考虑防滑，因为卫生间的砖的防滑系数，包括厨房砖的防滑系数，其实和客厅是不一样的。还是要注意一些。
1: 对，小杰说啊，说水墨石渗色非常明显啊，经常走动的地方呢，颜色要深一点，而且怎么都拖不干净。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家用呢还是不推荐的，除非是就是这种村里面的自建房，一楼可以。
0: 他说白了就是耐造这个东西。是啊，涟漪说了，小时候记得电影院还有一些大的公共场合用的都是这种，好像还蛮结实的样子。
1: 哎、你看小王说啊，我家深色系的水墨石拖地总感觉拖不干净，一拖地一股水泥味儿，然后不经常走的地方呢灰蒙蒙的，经常走的呢又觉得油光水滑的感觉弹出来了似的啊，深一块浅一块也显暗，反正我是有点后悔了。
0: 是喵喵说了，装修前呢被种草了，想买这个水墨石瓷砖，然后去家具店逛了，他们店的厕所就是我心仪的那种白底儿小彩粒水墨石，身临其境，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你看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最终装修用的是纯素色的柔光砖，定制柜需要点缀的用仿石材纹的板材，来参观的邻居们都说很大气，所以说千万不能只看图屏想象，真的容易被骗啊。当然这个骗就是
1: 照片的骗，
0: 对，照片的骗，就是你不是说东西骗了你了，而是你觉得效果跟实地落地的效果

0: 忙，已经基本上花掉你的大部分积蓄了。
1: 嗯，
0: 然后呢，手头比较紧张，硬装你要选好东西，软装咱一点一点搞。
1: 对，
0: 是吧？今年买个沙发，明年买个电视啊。
1: 我家那房子住进去七八年了，我家软装还没结束呢。
0: 对，就是往里搭嘛。
1: 对，一点一点搭。你这块就觉得哎，住了两年可能不太新鲜了，流行那个窗帘了，我换一个窗帘也花不了太多钱。
0: 所以有的东西你是可以买便宜的，有的东西是一定要买，不是说买贵的就一定要买品质高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确是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清河县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清河县未来将如何发展？有什么想对游客说的？
2: 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政府县长严恒卓严县长。你好，严县长。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那严县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就开启这场关于清河文旅的精彩对话吧。那我们都知道啊，清河县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旅特色。在节目一开始，能否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清河文旅工作的总体感受呢？
2: 清河县呢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东隔呢京杭大运河与山东接壤，面积呢是5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是42万。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是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许多故事的背景地。隋唐古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清河，古贝州城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城池，有天下北库之称。清河产业兴旺，特色鲜明，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贵金属等特色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原料加工基地，最大的羊绒纺纱基地，最大的汽车密封条生产基地，最大的滤清器产销基地，最大的再生稀有金属集散地，被授予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等称号。尤其呢，清河羊绒是我们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是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为重点培育的纺织服装百家品牌。清河城市优美，前景广阔，是我省县城建设 A 类示范县，是河北省县城建设样板培育县，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河北省文明县城、河北省洁净城市等称号。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
3: 那严县长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县的主要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我们县呢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境内呢有许多的历史遗迹，有京杭大运河的油坊码头、朱塘口险宫、宋代的贝州古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滚堤、种子村、甘岭汉墓等众多历史遗迹。清河文化璀璨，因大运河而生的科技、物产、名人轶事、文化作品、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呢，清河已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其中呢，武松武大郎的传说、 张氏传统祭祀等都影响非常的深远。清河呢，作为平原地区，缺乏名山大川等自然旅游资源，但是呢，我们依托清河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呢正不断地创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平原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目前呢，清河有一家国家级4A 旅游景区，就是我们的羊绒小镇，以及新华羊绒文化旅游产业园、七彩运河，还有华夏张氏祖庭等三家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另外呢，我们还有武松公园、青阳广场、青阳江生态园、城南湿地、快活林森林公园、万亩山楂基地和五直墓，即人们传说中的武大郎墓、猿猴祠等一大批人文与自然景观。
3: 哇，这些景点和文化遗产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那了解了我们清河县丰富的文旅资源之后，严县长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近年来在文旅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呢？
2: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文旅工作，坚持呢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狠抓文商旅体验融合发展。在2021年，我们成功承办了邢台市第五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年承办了国家体育总局行走大运河河北主会场活动。一是呢整合资源，倾力打造了运河旅游带。清河呢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呢从2019年启动了大运河文化带相关项目工作，依托大运河统筹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文化旅游产业。近年来呢，我们对七彩运河景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推进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休闲绿道区建设，大幅改善了京杭大运河清河段的生态环境，满足了群众多样的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健身需求。二是呢，创新载体，创新打造了城内旅游的打卡地，陆续建设了城南湿地公园、青阳广场等文化休闲的旅游场所，配建了摩天轮、青阳梦工厂娱乐场等娱乐设施，带给了游客更多的旅游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不断地完善清水河两岸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扮亮城市的颜值，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休闲旅游好去处。三是呢，狠抓机遇，组织承办各类文旅活动。我们已连续多年举办羊绒交易会、张氏祭祖节、山楂花节和山楂采摘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召开了清河县首届羊绒工业旅游发展大会，承办了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等一系列大型的文化旅游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承办各类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清河，了解清河，爱上清河。
3: 那严县长，对于咱们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您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呢？
2: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依托着我们清河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呢羊绒特色农业等优势的产业，构建起一个龙头引领加三个特色路线的全域旅游体系。一个龙头引领呢，即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挖掘大运河游放码头、盐店博物馆、竹塘口显宫等大运河文化资源，继续呢深入推进景区开发、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工作，打造旅游名片，引领着全县旅游业的发展，打造一条文化旅游的线路。依托呢古贝州遗址、张氏祖庭、五直墓，深入挖掘整合张氏文化、运河文化、武松文化、金瓶梅文化和状元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着特色文化旅游，打造一

0: 条产业游路线，依托呢羊绒小镇、新华羊绒文化旅游产业园和我们部分的精品羊绒企业，全面展示呢清河羊绒的品牌文化、时尚创意和个性化定制等时尚元素和服装的制造的高端水平，发展着工业旅游，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线路，依托呢万亩山楂生态林，着力呢包装提升赏花节、采摘节，持续发展休闲农业的生态旅游。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清河县人民精气神如何？清河县有哪些活动？
0: 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每年的五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
3: 嗯，哎，严县长，其实观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收到了一些观众通过网络平台提出的问题。有观众想了解一下清河县在旅游服务方面有哪些提升措施呢？
0: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的我们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便捷旅游服务。
3: 严县长，其实我之前是去过咱们清河的，我觉着其实就咱们清河的面积来说，相对于周边这些县城来说，可能不算是最大的。咱们面积大概有多少？
0: 我502平方公里。
3: 502平方公里，但是我觉着生活在我们清河的人民是非常幸福的，从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和这种富足。那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可以说从60、70年代开始吧。清河还是河北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这个但是呢在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这个一直40多年来我们发展了几个我们特色的产业，这个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溃金属这几个特色产业呢都享誉业界。这个首先说我们的羊绒，素有呢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美誉。这个我们每年呢产销山羊绒是6500吨，占全国的65%，世界的40%，先后呢也是荣获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等称号。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原材料到分梳到纺纱到制衣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呢在国内的羊绒这个产业当中呢，清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现在呢我们也形成了从原材料、各类零部件、系统总成到整车的完备产业体系。我们的产品呢涉及到新能源的电动车，这个橡胶的密封件，以及各类的橡胶系统，还有进排气系统、操纵钢索、车内饰件等6大系列的上千个品种。县内呢与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大众啊、宝马呀、比亚迪啊、理想啊等知名的企业呢都在我县建立了长期的配套关系。我们呢也先后荣获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河北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名县等称号。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锡溃金属产业，现在呢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再生硬质合金的产销集散地，全国重要的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我还有呢就是我们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产业，我们依托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

0: 特色产业集群，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是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的示范基地，和全国的电子商务百家县，河北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2023年呢，我们全县实现了电商销售额192亿元，快递业务量呢2.74亿件，这两项指标呢，均居河北省的第一名。被中国电子商会授予了亚洲电商产业带示范基地的称号，
1: 这也是带动了我们全县人民啊。
0: 对，这是一个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全民致富的一个地方，
1: 所以也给了我们生活在清河人民的足够的底气啊。其实我觉着我们游客到了我们的清河，除了可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去转一转、逛一逛，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我们这个羊绒制品之外，我们的清河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地方，是吧？
0: 对。
1: 那严县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0: 比方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运河码头，我们的这个油坊码头呢，也是在明清时期这个因为运河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码头。你还可以去我们的张氏祖庭，每年的5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有的在网上，基本上是1-2000人会到现场。
1: 对，我还去参加过我们的张氏祭祖，
0: 举办的全国的这个张氏祭祖节，可以，你可以也在网上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只墓，这就涉及到一个传说，武大郎、潘金莲和武松的故事。实际上呢，武大郎呢是一个1.8米的大汉，而且呢是这个山东阳谷县的县令。这个呢涉及到一个正史跟一个传记的故事。这个呢大伙儿可以通过网上去看一看。
1: 非常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清河去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当然我觉着民以食为天嘛，我们走到哪儿都要跟美食相结合了。那走到我们的清河有什么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0: 我们清河呢也是因为运河而生，也因为运河而兴，也流传了许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美食。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菜豆腐。菜豆腐呢是用豆沫跟菜叶还有粥一起熬制而成的一种食品吧。这个营养均衡，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还有呢，因为我们运河在运河边上吧，有我们的这个油坊的牛肉还有烧鸡，都是呢享誉周边，这个味道呢特别美好，特别好。也希望呢这个各位朋友能够到清河，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1: 非常感谢严县长的解答啊。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清河县的文旅资源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呢，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严县长再次向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
0: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文旅工作，在这里呢一直关心支持清河文旅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清河呢是一片充满魅力的热土，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食和旅游景点，欢迎朋友们走进清河，近距离的感受羊绒的文化魅力，体验着温暖之旅，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的美景和文化所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同时呢，清河人民热情好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朋友们，千年运河古郡，时尚羊绒之都，河北清河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
1: 感谢严县长的邀请，让我们对清河充满了期待。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严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

0: 光阴的故事。
1: 罗大佑，一个写过太多好歌，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级人物，一个经过岁月磨砺变得从容淡定的男人。1991年，三毛逝世，他曾挥泪给三毛写了一首《追梦人》。他追念三毛的歌曲虽然抽象，但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深刻，好像随时都会碎裂在迎面吹来的风里，让人心痛。《追梦人》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是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演唱，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是一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仍然是由袁凤英演唱，时间应该也是1990年。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三毛是1991年的第四天去世的，所以《追梦人》肯定是在三毛去世之后。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呢？这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仔细研究这四句被加进去的歌词，就会恍然大悟了。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正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是 Echo， 在英语里就是回声的意思。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句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难解，于是便轻生了。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三毛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追梦人吗？他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和那份痴情。追梦人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成为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三毛是天才，罗大佑也是，天才总是惺惺相惜，于是天才的音乐人为天才的作家写下四句词，改了一首歌。罗大佑说，三毛是一辈子把生活和艺术都结合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首《追梦人》，用音乐再追忆这传奇女子的追梦人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

0: 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2: 一路精彩，一路行。
0: 快乐，
2: 快乐，
0: 快乐，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金秋十月，假日时光悠然惬意，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我们的燕赵美食专列。昨天一起探访了中山古都定州，领略了焖子、熏肉、中山松老酒的独特风味，感受了大文豪苏东坡留给这座古城的饮食印记。而定州的美食版图远不止于此，

0: 市井乡野间还藏着许多地道风物。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和孔润常老师一起挖掘那些属于定州的烟火滋味和历史故事。
1: 吃的是美食，
2: 品的是文化，
3: 寻的是根脉，
4: 寻味烟罩，展烟罩饮食文化，品烟罩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烟罩，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烟罩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带着大家去了有2600多年建城史的河北省定州市，曾经呢是战国和汉朝时期的中山古都，被联合国地名组织呢命名为千年古县。这里啊是中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北方古代地域文明的摇篮之一。那来到定州呢，大家除了观赏美景，感受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外呢，品味地方特色美食啊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继续畅游千年古城，品味魅力定州。孔老师您好。
5: 那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您好啊，我们都知道定州是一座以中山文化而闻名的古老城市啊，它和一代文豪苏东坡有着不解之缘。那这位美食大家呢，把这个定州焖子，我们之前节目说的还有什么新宗熏肉，还有这个中山松老酒，还有很多美食留在了这里。那上期节目呢，您已经带着大家把这些美食啊、美酒啊一一品尝过了，那今天的节目还有什么定州美食是大家一定不能错过的呢？
5: 前一期呢说到这个定州焖子，其实呢就是给定州焖子比较起名的，是吧？在定州一个特色的美食就是手白肠。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说
0: 挺常见的，去饭店吃饭
5: 就是说，你看这种手白肠不是用刀切，而是直接用手掰着，然后就放到盘子里，或者直接拿着吃，
0: 就是就名副其实的手白肠，
5: 就是用手。所以说这个手白肠呢，其实也是定州人过年家家户户必须惯制的。定州人呢管它叫肠，学名呢就是手白肠。它这个手白肠的这个肠体呢是绯红油亮，还带着诱人的这个香味，看着呢就比普通的香肠好吃。用手轻轻的一掰呢，就是肠身应声而断，肠衣裂开是带着脆脆的声响，咬在嘴里是吧，脆而不硬，略微带点弹性，并且呢增添了几分嘴嚼的这个乐趣，
0: 有嚼劲儿，
5: 有嚼劲儿。另外这个肠衣呢是色泽透红养眼，肉质呢肥美软嫩，咬一口浓郁的香味，细润的感觉占满了口腔，可以说是饱满厚实，可以说是让人心满意足，沉溺其中。
0: 而且这个手白肠吃法我觉得也挺多的，就像我之前吃过蒸着的，蒸着能吃，蒸熟了，然后凉着也能吃，
5: 也可以炒着吃。
0: 所
5: 以说它的吃法是凉拌、蒸着，还有炒着吃，用各种的这种做法。另外就是说，它这种做法就是说，刚才就是说我们它直接用手掰。你有的那个肠，它可能就得必须用刀或什么，这个所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0: 对，
5: 尤其是旅行
0: 不用摆盘。
5: 对，不用摆盘，居家。或者是出门旅游，这样这个到时候直接就可以掰着吃。
0: 我还听后台之前有朋友留言啊，就说他说那个除了定州焖子，还有手掰肠，他说他们的八大碗也特出名。这个八大碗真是太多了，在咱们这儿。
5: 对，因为咱们这个八大碗确实也是咱们燕赵大地河北特色的一个美食。咱们各地都有。以前咱们说到正定有八大碗，
0: 对，
5: 咱们这个承德有满族八大碗，清河有八大碗，
0: 对，
5: 是吧？其实呢，就是说，在这个定州除了焖那个手白肠是吧，逢年过节在定州也是少不了八大碗的。定州这个八大碗呢包括这个甜丸子、毛头丸子、条子肉、方子肉，包括这个手扒的这个丸子、焖子和红烧牛肉。你看这个食材呢就是给这个咱们这个虽然都是八大碗，但是各地的这种做法食材是有差异的。
0: 对，我比较好奇那个甜丸子啊，那其他肉丸子我都能理解。
5: 其中甜丸子呢，就是是小孩最喜欢吃的一道甜食。它是把这个糯米面呢蒸熟擀成片儿，包上那个馅料搓成圆球，下油锅炸，装碗再上锅蒸。上桌以前呢撒上白糖，可以说是甜软香糯， 另外条子肉丸和方子肉丸的做法和用料也都是一样的，
0: 嗯嗯，
5: 用夹着的菜并炸过的豆腐垫底儿，上面呢放上蒸熟的这个五花肉，
0: 嗯嗯，
5: 方子肉呢切成四方块，条子肉呢切成大肉片，
0: 就是切法不一样，
5: 切法不一样，它是这个根据它的这个选择啊，入味儿啊，你看这种它的各种这种形状不一样，它的这个加工方法包括它的这个入味儿也是不一样的，
0: 但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吃起来也不一样，那个比如说这个方块的你可以直接夹着吃，片的你可以夹着吃，就是用那个烧饼夹着吃，
5: 是，肥瘦相间的这个五花肉放在上面呢，可以说是香气诱人，垫底的这个豆腐呢可以说是吸足了这个肉汤，一口咬下去是满满的肉香味，可以说是吃一口五花肉解馋，吃一口豆腐解腻，
0: 这搭配真好，
5: 搭配你看这种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美食，你看其实是非常有讲究，非常聪明的，
0: 对，
5: 它的各种这种搭配它是一定是有一定的讲究的，这个就是肥腻，这个解腻，
0: 对，
5: 所以说这个另外呢，这个手扒丸子这个碗和小肉丸这个碗原料做法也是一样的。这个瘦肉呢，丸子这个汆熟以后呢，上蒸锅，淋上这个肉汤，另外呢撒上这个葱花上桌。不同地方这个手扒这个丸子呢，是把肉馅和好，用这个小铲子把馅摊平在手上。然后呢，用铲子分一块块菱形块。放进水中汆熟。而这个小肉丸子呢，是从这个虎口处挤成这个圆形，圆形
0: 就是咱们常见的丸子，
5: 常见的这个丸子，下水汆熟，红烧牛肉丸是最能考验这个厨师水平的，牛肉呢炖得软烂入味，其他这个菜肯定也都错，
0: 这道菜这个碗做好了，
5: 对对对，
0: 其他碗没问题，
5: 这个烧牛肉碗不同于其他正碗，这个牛肉呢可以单独的大锅炖，下面烧着这个劈柴或者这个煤，那样炖出来才软烂好吃，你看就是说我们那种传统的原始的这个做法，一定是大铁锅下面加着劈柴，或者以前这个用这个煤
0: 蜂窝煤，
5: 这样的炖出来这个才软烂好吃，另外呢把各种肉和丸子放在这个碗底，中间呢摆满这个夹菜或者豆腐，上锅大火蒸一个小时以后呢，蒸熟以后呢拿出来，再用同样大小的碗扣在上面，180度大翻转。你看，
0: 那肉就在
5: 上面，这就是说咱们这个，你发现了吧？就是各种这种八大碗、蒸碗，有的地方叫扣
0: 碗，
5: 其实就是说它蒸熟以后反
0: 扣
5: 了一扣
0: 过
5: 来一闭。你看这种它的叫法不一样，有18扣啊，这个扣碗其实这个来历就是这样，180度大翻转，反过来以后呢，有肉。有丸子的一面就抄上了，你看多么聪明啊，
0: 太有智慧了，
5: 浇上这个肉汤，另外呢撒上一点这个香菜或者葱花，这个一点缀，你看这个肉本来是这个红亮鲜润的，再加上一点香菜或者葱花，绿色的一点缀，可以说是香喷喷热乎乎的八大碗就可以端上桌了。
0: 而且我听说啊，孔老师，就是定州的驴肉也特别好吃，是吗？
5: 对，这个驴肉呢，确实是一道特色的美食。俗话咱们就是说，民间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个好吃的驴肉呢，就是说在咱们河北省，包括保定啊、沧州啊都有。另外就是说，保定的驴肉火烧、沧州的驴肉火烧，是吧？在定州呢，这个酥泉驴肉和清风店的驴肉是最有名的。这个清风店的小驴肉呢，这个历史呢，从制作传统工艺也已经有150多年历史，
0: 很悠久了，
5: 可以说在定州享有盛名。它这个小驴肉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工艺，就是说用传统的加工制作这个方法，选新鲜的驴肉，另外呢配上花椒、大料、茴香等8种的辅料，经过这个腌、煮、姜等工序制成，色泽天然，原汁原味，肉质松软，风味独特，老少皆宜。你这个喝酒的时候是吧，用它作为一种这个肉食，作为一种菜品，或者是把它
0: 夹
5: 在这个
0: 火
5: 烧里边，都特别好吃。
0: 这吃驴肉也是咱们河北很独特的一个
5: 对
0: 这个饮食文化习俗。
5: 对，这个可以说是驴肉，包括咱们这个驴肉火烧，都是我们 河北的特色美食，可以说是在全国也都是享有一定的声誉。
0: 对，所以大家来到我们河北啊，一定要去尝尝这个驴肉火烧。那我们吃过了手掰肠，吃过了驴肉，还有这个八大碗各种肉，总感觉还少点，是不是鸡肉之类的？有吗？
5: 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因为这个我们河北各地呢，各种这种扒鸡呀、卤煮鸡呀等等。在定州呢，也有一道传承百年的一个传统方式菜肴。它烹饪方法比较独特，它是把涂过一糖的这个鸡油炸，然后呢，用名贵的中药和陈年的老汤制成的卤水煮制而成。一直这个烧鸡呢，需要经过煮、焖、熏、酱等多道工序。你看，它先过煮，然后再进行一个焖制，再熏、再酱制等多道工序。经过呢3到4天才可以食用。成品的这个烧鸡呢，可以说是肉鲜味美，肥而不腻，烂而就是说烂而不散。这就是咱们这个清风店的这个烧鸡。它香味呢比较浓郁，这个酥香软烂，咸淡适口。可以说是熟烂里骨，肥而不腻，深受大家的喜欢。
0: 而且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清风店烧鸡，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是抹那个饴糖，是吧？
5: 对。
0: 别的烧鸡好像没有这道工序。
5: 对，有的你看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制作方法，它有的是用蜂蜜，有蜂蜜的，有饴糖的。其实这都是传统的这种加工方法，它就是包括这个上色处理啊，包括增加去它这个油腻啊。
0: 悠久的历史呢，造就了定州独特的饮食文化习俗。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定州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6: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7: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8: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9: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10: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呀，依然是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今天呢，孔老师继续和大家啊一起畅游古城河北省定州市。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跟带着大家品尝了定州的各类美味的肉食，是吧？什么手掰肠啊、八大碗啊，还有驴肉和清风店烧鸡。真的是让大家就是大快朵颐，太过瘾了。那孔老师，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要吃点清淡的？
1: 对，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都是肉食的，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在当地呢有一种豆腐特别有名，叫砖鹿豆腐。
0: 砖鹿豆腐就是那个砖头的砖，
1: 砖头的砖，
0: 道路的路，
1: 道路的路。
0: 哎，这个豆腐在定州是分砖路，还有这个油漆路是吗？
1: 其实呢，这个咱们这个砖路呢是一个地名，
0: 哦，
1: 它是定州下属的一个乡镇，在定州市区的西北方向。
0: 哦，
1: 这个砖路豆腐呢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口感好，鲜嫩。质地比较细腻，大家都爱吃。另外，他制作这个砖鹿豆腐的第一步呢，就是制浆。为了豆腐的口感更加细腻呢，就是当地人是吧，在这个制浆的过程中，更是精研细磨。点浆呢，其实是制作过程的这个关键
0: 技术活。
1: 因为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咱们石家庄当地的
0: 古越豆腐
1: ，它也是分几次这个中间的一个。制浆点卤，可以说是为了豆腐口感的这个更加细腻，这个点浆点卤这个过程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个砖鹿豆腐呢，主要是用这个酸浆水点制，根据豆腐成型的程度呢。

0: 来判断加入这个酸浆的这个浓度和量。
1: 嗯嗯，
0: 在缓慢的这个搅拌中的浆水与豆腐中的蛋白质呢均匀的混合，慢慢的凝固，最后呢将凝固好的这个豆腐呢放入这个磨槽中压实成型。
1: 嗯，
0: 一块筋道而带有黄豆清香的砖炉豆腐就做好了。
1: 那听您这么说，这个点浆就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步骤，而且是需要技术和经验的。
0: 对，这是一方面是技术，另一方面是多年的这个经验，
1: 做豆腐的经验，
0: 做豆腐经验，这可以说是制作咱们这个传统工艺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所在。
1: 嗯嗯，
0: 这个当然这个豆腐呢是吧，也属于这个纯绿色的食品，尤其是在冬天，人们这个家常做菜少不了豆腐，白菜豆腐放点肉，再做一个这个杂烩菜，
1: 就是我们说的熬菜
0: 啊，对，
1: 哎呀，特别香，就着馒头啊，
0: 对，特别香。
1: 我之前有过在定州的朋友啊，他之前跟我说过，他们当地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叫
0: 年转
1: 啊，对，年年转，
0: 对对，其实说起这个年年转呢，这是咱们在小时候呢，就是在农村有生活经历的，是吧？这些有点这个年龄大的人都有点这个生活经历。
1: 嗯嗯，
0: 这些是农家自制的一个食品。
1: 嗯，
0: 过去呢，就是每当咱们这个种的这个小麦泛黄时呢，就是不少农家呢就会把这个大麦穗儿放到锅里焖熟，
1: 嗯，
0: 做黏黏状。
1: 哦，
0: 用你看，就是咱们现在种植的这个小麦快熟的时候，但是还不能全部。这个还是带有八成熟，还带点绿的时候，就是说把它弄下来，因为麦子的浆水呢，当时呢就是还没有凝固，老了也不行，因为麦粒熟透了就太干了，
1: 这要求还挺严格，
0: 所以必须选那些既成熟而又没有干透的，
1: 嗯嗯，
0: 并且这个麦粒绿而饱满，而且呢有了一定硬度的麦子。
1: 哎呀，太严格了，这
0: 蒸熟以后的这个大麦穗呢，还要揉搓去糠和麦芒等杂物，
1: 嗯，
0: 继续呢。在铁锅里干锅翻炒，
1: 嗯，
0: 炒到半干时呢，上磨。
1: 哦，
0: 咱们古时候农村里边都是用上这个石磨，
1: 嗯，
0: 在这个碾子拉这个小毛驴儿，是吧？
1: 或者用手这么转，
0: 对，
1: 那个，嗯，
0: 先把这个石磨呢上山掀起，
1: 嗯，
0: 把一枚铜钱垫在这个磨机上，
1: 嗯，
0: 再把这个石磨放好，是吧？增大上下磨扇间距。这样的磨出的不是面粉，而是旋转的小面滚儿，
1: 哦，
0: 而且呢。磨一遍不行，还需要再磨一遍才细。
1: 嗯嗯，
0: 那绿绿的、黄黄的、透着麦香的黏黏状，就晶莹剔透的，像这个银丝，源源不断的从石磨的缝隙里涌出来。
1: 哎呦，
0: 清香扑鼻。磨完了呢，用这个笤帚，你看就是咱们用这个小笤帚，轻轻的扫净磨盘四周的小面滚，
1: 嗯，
0: 再掀起石磨的上扇，仔仔细细的。将两扇磨盘上的黏黏打扫干净，你看这种做法，就是传统的这种农村里边这种石磨的这种做法。
1: 嗯嗯，
0: 黏黏这个吃法呢，也可以说是多样，可以在这个锅里蒸熟，出锅后呢撒上一点盐，
1: 嗯，
0: 是吧？并且呢晾凉以后呢，放上一点香油，包括各种这个蒜啊、醋，是吧？甜中香中带甜，
1: 嗯，
0: 也可以呢。用油直接煎炒，那就是说也可以凉拌，
1: 嗯嗯，
0: 也可以用油煎炒，
1: 嗯，
0: 或者加上鸡蛋香椿炒。如果不用锅蒸呢，在滚水里，就是说就用开水焯熟以后呢，可以加上葱花油盐拌着吃，或者炒吃吃，
1: 嗯，
0: 可以说入口呢略微有一点那个粗糙的感觉，
1: 嗯嗯，
0: 另外呢质感呢非常筋道，真正体会到这个咱们那个麦子是吧，
1: 新麦子
0: 还是新麦的那个清香，哦，但是呢黏黏状好吃呢，不能多吃。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面卷儿是吧？
1: 嗯，
0: 到胃里呢，它会膨胀，而且吃了以后呢，
1: 哦，
0: 会口渴，越喝水越胀肚。
1: 哦，
0: 所以美味的黏黏状只能吃个六分饱。俗话说，多吃少滋味儿，少吃多滋味儿。
1: 这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啊，
0: 生活哲学就是说，其实。这就是说任何这个东西都要掌握一定的适度原则，
1: 对，适度原则，
0: 对对，
1: 嗯，
0: 适度原则。
1: 那听您这么说，这个黏黏状其实就是那个旋转的那种面，
0: 嗯，
1: 面小面条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短短的，
0: 就是这个这个麦子快成熟那个这个青那个还带有点绿的那个，把它压成以后，
1: 哦，
0: 带着这个
1: 这黏黏状可能也是有点泛淡绿色，
0: 对，因为这是也可以说是在过去在农村里边，这个也是就地取材，
1: 嗯，
0: 也是一种就是农家 是吧，咱们就说就地取材的一种聪明智慧的一种象征吧。
1: 嗯，可能就是我这个麦子收了，我不磨面粉，我换一种吃法。
0: 对对，我先那个提前麦子没那个什么，我先用这种吃法。
1: 那除了年年转还有什么好吃的呢？
0: 其实这个在当地呢，就是说还有这个趴糕。
1: 嗯，
0: 因为这个趴糕确实是我们河北甚至我们北方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美食，包括咱们张家口，咱们这个石家庄周边的各市县都有这个趴糕。
1: 嗯，
0: 趴糕这种小吃呢，在定州也很盛行，也很出名。
1: 嗯，
0: 它属于这种雅俗共赏的食品，是吧？清朝是吧？有一个这个诗，就有描写燕都小食品杂咏。
1: 嗯，
0: 趴糕呢，它可以说是用荞麦面蒸成这个饼式，
1: 嗯，
0: 就是说你先蒸成这个
1: 饼小饼的样子，
0: 然后放到这个凉水中。或者拿这个刀呢，就是切割成这个小条。
1: 嗯，
0: 你看，就是说咱们以前农村在这个
1: 赶集，对，
0: 直接拿这个小刀是吧？
1: 给你这么，
0: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以前没有冰箱，用凉水
1: 泡
0: 一下，让它这个
1: 保持新鲜，
0: 对，保持新鲜。
1: 嗯，
0: 拌醋蘸酱油食之，是吧？另外这个趴糕呢，是它用荞麦面和榆树皮面做成的这个小圆坨，
1: 嗯，
0: 大的像烧饼，蒸熟以后呢，夏天放在冰上蒸着，你看就是说叫冰镇趴糕，
1: 嗯，
0: 就是说用的冰块，冬天呢放在这个炉灶上加油炒热，也就是热炒趴糕。
1: 夏天冬天都能吃。
0: 夏天冬天都能吃。
1: 嗯，
0: 夏天呢吃的时候呢，用小刀切成菱形的小块，
1: 对，
0: 你看咔这切成菱形小块，
1: 嗯，
0: 码在这个盘子里，拿着用竹片是吧，削成那个小叉子，你看就是说就地取材，
1: 对，叉子是还得是那样的，
0: 对，
1: 竹片做的，
0: 用小竹子插着吃，那种清香爽口，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绵软劲道口味都会让你欲罢不能。
1: 嗯，
0: 就是说那真是明月趴糕荞麦糊，蒜汁香油醋，酸辣咸香好口福。你看尤其到了这个
1: 赶集的日子，
0: 是吧，街头上都有卖趴糕的这个小摊桌，摆上这个桌子，放上这个长条的板凳，各种这个调料的和小盘子小碗，不一会儿就有赶集的老乡围上来，切两块趴糕，倒上二两烧酒或者啤酒，再来一个钢炉烧饼加猪头肉，
1: 嗯，
0: 一边吃一边喝，唠着家长里短，
1: 嗯，
0: 品尝着趴糕的美味，嚼着这个烧饼的夹肉，满满的幸福感溢在脸上。
1: 我没吃我都觉得幸福，我光听都觉得幸福。
0: 吃完了喝美了，再烧上几块给家里的这个亲人们来解解馋，
1: 嗯嗯，
0: 换一换口味。可以说这个趴糕呢，既可以做主食，
1: 嗯，
0: 也可以当下酒菜，
1: 嗯。
0: 这个定州这个古城里人对这个趴糕，包括我们这个整个生活在咱们河北，甚至这个有点这个乡村记忆的这个，都有一种情节。
1: 嗯，
0: 人们觉得这个荞麦呢，可以说是味醇亲切，蘸上这个大蒜泥儿吃，
1: 嗯，
0: 辣的舒服，得劲儿。
1: 对，特别是夏天吃，我觉得还特别清爽解暑啊。
0: 对，
1: 那定州，我之前在后台看到有朋友留言啊，他说他们定州的鸭梨也特别出名，但是一提到鸭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赵州还有魏县。
0: 赵县、晋州、魏县
1: 啊，对
0: 对，其实这个定州这个鸭梨呢，也可以说是种植历史非常悠久，2000多年历史。
1: 嗯，
0: 传说呢，就是2000年前呢，就是西汉音乐家李延年，想到妹妹呢，在月夜梨花树下的美姿，突发灵感就写了倾国倾城诗，而是把妹妹呢推荐给汉武帝，汉武帝一见呢惊为天人，封为夫人，李夫人呢就喜欢吃定州的鸭梨，汉武帝呢于是就命令中山的农民广泛种植，并且呢就是选上品的这个鸭梨呢作为这个
1: 贡品，
0: 宫廷的贡品，而且呢根据史料记载，就是咱们大文豪苏轼在担任定州知州时，在衙署里种植这个槐树和梨树。
1: 嗯，
0: 你看苏东坡一生做官是吧，就说在当地就说为民请愿，
1: 对，
0: 说这个
1: 而且留下了那么多好吃的，
0: 很多的这个美食，在衙署里他种植这个槐树和梨树，并且留下这个梨花诗名传千古。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如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1: 嗯，
0: 看，
1: 真是好事，
0: 真是一个好官。
1: 嗯，真是好官，
0: 确实是一个为民的好官，
1: 就是两袖清风的那么一个好官。
0: 两袖清风，就是说为老百姓说干了很多的这个好事儿。
1: 嗯，
0: 对，
1: 既是大文豪，又是大美食家。
0: 对对对，是。
1: 那为什么定州这个鸭梨这么出名呢？它是这个位置比较好，应该是跟自然环境有关系。
0: 其实呢，就是说任何这个。

0: 细，酸甜适口，外形呢美观，并且是耐储耐运，营养丰富，可以说在当地民间呢素有天生甘露的美誉，
1: 就是那种天然的这个甘甜的露水。
0: 并且它就是早年呢就在1994年呢获全国名优，就是说那这个稀有的这个产品博览会金奖，并且1997年呢也荣获咱们河北省首届农产品博览会的名牌产品的称号，
1: 哎呀，
0: 可以说是畅销世界各地。
1: 真的是啊，听您这么说了，今天这期这千年古县定州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啊，还有很多呢，都是老百姓家里自己就是在地里种的那种，自己加工的。至今呢，家家户户依然还流传这些传统啊，什么上庙包粽子，中秋打月饼，什么收了花生蘸花生油，还有什么收了山药晒团粉面做粉条，哎，真是还有做假菜灌肠。房子做焖子做大堂是等等习俗啊。那定州古城的历史悠久，而且呢定州人民是勤劳智慧，定州还有美食是独具特色，绝对是一处值得大家深度游览的好地方啊。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6: 李鸿章，少年科第。

0: 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0: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2: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 议政王的称号并非虚名，拥有这个称号，恭亲王便有了两宫皇上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和尊荣，岂是一般王爷可比？要剥夺议政王的称号，纯粹是慈禧的主意，因为兴师动众闹这么一场，老六皮毛不损，两宫的权威何在？如果郑重与慈安商量，反而不容易获得赞同。在答应恢复老六军机领班的同时，顺便以轻描淡写的语气提出议政王的称号从此不提，慈安反而来不及细想，也无从辩驳。恭亲王一心的议政王尊号，就这么一句话播得干干净净，从此他的王爷也便与其他亲王再无不同。三下五除二达成心愿，慈禧满心轻松惬意，回头对安德海说：“小安子，明天让六爷第一起读对。”安德海啧了一声，出门安排太监传一旨。次日天未亮，恭亲王早早的到朝房等着，已经有大臣早到了，正在喝茶。恭亲王将回军机的消息早就传开了，大家都向他道贺，他拱手说着惭愧惭愧，算是回大家的好意。一会儿太监来传，恭亲王整整衣冠向养心殿走去，心里莫名的紧张，委屈苦辣酸甜，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进殿叩头请过安，慈安温和地说：“六爷，起来说话。”慈禧也柔声说：“老六，何苦来哉？”这一句话使朝会的气氛多了些家人叙旧的温情。慈安说：“六爷，这一阵儿军机上总署上都有些转不灵光了，没了你啊，还真不行。从今儿个起，你就上军机上行走吧。”恭亲王再次叩头谢两宫皇太后恩典，说自己太年轻，不知轻重，惹两宫皇太后生气，想来无地自容。说着说着，真就伏地痛哭，涕泪俱下。他伤心是真的，当然不是因为惹两宫生气，而是为自己无处诉说的委屈和无奈。好好的军机大臣被莫须有的罪名开销了，如今重回军机却要诚意谢恩，更想到自己屡受先皇的猜忌重遣，好不容易谋出了两宫垂帘亲王辅政的局面，却再次受到重遣，而且是被一个女流玩弄于股掌之间，触到伤心处，哪能不伤心呢？慈禧也劝道：“好了，六爷，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没完呢？一会儿王公大臣们上朝，你不怕惹人笑话呀？”恭亲王抹干涕泪，等着慈禧再说恢复议政王的名号，谁料并无下文。只听慈禧说道：“让大家都进来吧。” 一会儿王公大臣们都进来了，请过安，排班站好。慈禧对大家说道：今天恭亲王谢恩召对时，福帝痛哭，无地自容，颇知悔悟。我和母后皇太后商量，从今日起，六爷仍在军机大臣上领班，早朝后军机拟旨来看，前番撤六爷的差，是因为王爷的确有错，今天复六爷的差，是因为六爷乃亲信重臣，才堪佐礼，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赦进退，皆阔然大功，毫无成见。以后恭亲王要尽心办差，各位大臣要尽心帮衬。慈禧这番话处处占着理儿，把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得冠冕堂皇。恭亲王心中暗暗佩服，这个女人真的不能小看，自己从此要吃一堑长一智。殷兆雍、王献诚、参李鸿章对江苏百姓百般盘剥，李鸿章已经回奏。从李鸿章的回奏看，殷兆雍、王献诚的一些说法纯粹是捕风捉影，你们下去后商议一下，朝廷得拿出个态度来。恭亲王已经恢复军机领班的职责，不能不出头请旨。地方督府以黎捐充军饷，这是朝廷指准的。奴才的意思是，黎卡只能整顿，不能裁撤，不然军饷便无从保证。既然殷兆雍、王献诚多是捕风捉影，该如何处分？奴才请太后明示，办理起来不至漫无边际。恭亲王一口一个奴才，令慈禧心里很舒服，态度不免就和蔼了许多。他想了想，捕风捉影本当申斥，念他们是为民请命，而且朝廷向来广开言路，处分就免了吧。回到军机处，曹玉英问文祥：文祥，议政王的称号两位太后都没提，这旨应该怎么拟呀？从前军机处拟旨向例都是议政王军机处某月某日奉上谕，太后没有说明白，而此事又关系重大，曹玉英不能不问。文祥其实心里明白，两宫皇太后已经剥夺了议政王的称号，但又没有明确地说，因此他也不好回答。恭亲王把话接了过去说：哎呀，你只不提议政王三个字儿，从此没有议政王一说了。接下来商议殷王弹劾李鸿章的事情。殷兆雍这个人算得上正人君子，尤其这次恭亲王被罢黜，他虽然也是清流，但没有与倭人一道瞎起哄，而是单独上折力保恭亲王，因此恭亲王也深怀感激。慈禧主张啊，不处分殷王二人，也正合了恭亲王的意思，因此他说：按太后的意思拟旨，总之两句话，李卡不能撤，殷王不处分。让朝廷头疼的捻军，起源于捻子，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伙，最初主要是些胆大玩命的青壮年，经常在安徽亳州、阜阳、河南三河间以及江苏、山东间护送私盐，以养家糊口。提起自家的职业，不说贩盐，只说入了碾子。要论碾子的起源，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人说明末就有了， 有人则说康熙年间才出现的，但成为影响巨大的捻军，则是在咸丰三年以后，受太平天国的影响，捻子们风起云涌，频繁发动武装起义，规模是越来越大，成为苏鲁豫皖间纵横驰骋的捻军。咸丰五年秋，各路捻军在安徽亳州之和集会盟，力量最大的捻军首领张乐行在这次大会上被推为盟主。联合后的捻军建立五旗军制，用黄白红蓝黑五色旗区分军队，每一旗下又有小旗，各小旗基本是以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组织，各旗间互不同属，旗号林立，更不愿离开本土。因此呢，虽然人数众多，但战斗力却很一般。同治元年，僧格林沁进军皖北，重创捻军，张乐行被部下献给了官军而遭杀害，捻军的余部由张宗舆、任柱率领。金陵被攻克之后，太平军已烟消云散，陕西的太平军在福王陈德才、尊王赖文光带领下还未赶到金陵，金陵城已破。此时他们势单力孤，又面临着僧格林沁大队人马的堵截追剿，走投无路，便加入了捻军。他们带去的除数万人马外，还有太平军较为严密的组织方式，捻军因此协同作战能力大为提高。捻军又利用俘获的大批战马义部为旗，每位士兵配备两三匹战马轮流骑乘，采用流动战术奔驰于苏鲁豫之间，把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拖的是精疲力竭。僧格林沁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这个家族在元代称博尔之金家族，是蒙古人的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后裔。到了清朝，仍然是蒙古贵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僧格林沁14岁承袭郡王爵位，此后官运亨通，到道光30年，39岁的僧格林沁已经是镶黄旗蒙古都统从一品大员。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兵锋直指京城，咸丰帝大为震惊，命僧格林沁率军进剿，并把努尔哈赤用过的宝刀相授，让他节制直鲁豫皖四省军队，不听号令者可先斩后奏。僧格林沁不负所托，太平军两次北伐都被他的蒙古精锐骑兵打败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他力主抵抗，在大沽口重创英法联军，在五里桥与联军血战，但终因兵器悬殊而撤退。辛酉政变的时候，他成为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的坚定支持者，政变成功后受到重用，朝廷下诏袭亲王衔，世袭罔替，也就是俗称的铁帽子王。金陵攻克后，太平军基本被平定，对付捻军的战功，朝廷不想再让汉人去见。环顾朝廷内外，满蒙八旗中唯有僧格林沁可寄重托，因此授权他节制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全权指挥对捻作战。僧格林沁心高气傲，没把捻军放在眼里，向朝廷夸口半年内就可全歼。没想到重新组建后的捻军飘忽不定，他们有意拖着僧格林沁的大军在五省间打转转，让他又愤怒又无奈。同治四年四月间，僧格林沁被捻军迁回鲁西南菏泽一带，捻军已经布下口袋阵，专等被怒火气蒙了头的僧格林沁来钻。 森格林庆求胜心切，撤掉了金碧辉煌的王爷仪仗，收起了御赐的红罗大帐，命令人不离马，马不离鞍，夜以继日的疾驰追赶。骑兵尚且难以支持，步兵更是疲惫不堪，累死摔伤大有人在。森格林庆顾不得这些，抛下大队人马，率数千蒙古骑兵疾驰，眼看就要追上的捻军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勒住坐骑，接过亲兵递过的羊皮带，喝了几口酒，便大骂道：狗日的张阎王，这算哪门子打法？只知道拖着老子跑，从来不敢与老子痛痛快快地杀一仗。总兵横领劝道：王爷，先歇歇战马再说吧，咱们追得太快，赶上来的只有百十骑，当心中了捻匪的诡计呀。森格林沁指着前面说：前面这片水套地区是咸丰五年黄河决口后形成的，河岔纵横，不便于大队疾驰。捻匪向来以奔驰见长，进了水套地区，他们的那一套就没用了，胜负在此一战。我蒙古铁骑一定要在这里消灭张阎王。横领提醒道：王爷，捻匪一直是飘忽不定，疾驰狂奔，如今却钻到黄河水套地区，这是不是有些不合情理呀？森格林沁已经被气蒙了头，他反驳道：有什么不合情理？他们拖着咱们跑，咱累他们也一样累。两个月来，出河南入山东，南下江苏，再回山东，数旬间奔驰不下四千里，捻匪已是无力再逃了。王爷，这就是捻匪的高明之处，硬打打不过就一味地拖着我们跑，把我们拖累了就回头打一仗，打了再跑，让人防不胜防啊。总兵陈国瑞却和森格林沁一个看法：
3: 横军们，你不要长贼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再能也不是王爷的对手。
1: 森格林沁也笑了：
4: 横老四，你是不是怕死了？
1: 横领还是劝说：
5: 哎呀，横领不怕死，只是咱们的步兵离大队还有一天的路程，如今呢骑兵大队也没跟上来，咱们势单力孤，还是等人马到齐了明天开战不迟啊。
1: 战机稍纵即逝，明天碾子又兔子似的跑了，上哪儿打去呀？
6: 森格林沁拿马鞭指指前面大片金色麦浪：
1: 麦子马上就熟了，碾子不愁吃喝了，就更难剿灭。捻匪主力就在前面，今日一仗定能斩草除根。派人速去通知曹州知府，准备500头猪、500只羊，明天犒赏我军将士。
6: 此时一骑飞驰而来，原来是山东巡抚严敬明的信使。他恭恭敬敬递上信说：
7: 王爷，严巡抚让卑职务必回禀王爷，曹州一带河岔纵横，又有水套救匪呼应捻匪，请王爷小心捻匪的诡计。
6: 森格林沁匆匆看罢严敬明的信，呵斥道：
1: 山东各军胆怯如鼠，任凭捻匪为患，还有脸来向本王说三道四？你回去告诉严敬明，他的东军不敢与捻匪接仗，我蒙古铁骑照样收拾捻匪，迟则十天，快则一两天，必将捻匪大股歼除。
6: 信差碰了一鼻子灰，讪讪地拨马而去。森格林沁命令横领率部作为左路，长辛阿率部作为右路，他和陈国瑞亲率中路，三军并进，互相策应，务必一战歼灭捻匪。曹州城西，数路捻军云集，戈矛如林，人马如蚁，不见边际。关帝庙内，张宗舆正在作战前部署，参加会议的有赖文光、
1: 任化邦、邱远才、范如增、陈大喜、宋景师，捻军的主要首领均参加了会议。张宗舆站在一尊佛像前，面对众位将领大声说：
3: 各位兄弟，两个月来我们牵着僧妖的鼻子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就是为了拖垮僧妖，惹怒僧妖，让他无力作战而又急于求战。哈哈，机会终于到来了，各路弟兄都已齐聚曹州，再加上水套兄弟的帮助，曹州就是僧妖的葬身之地。僧妖急，但我们不能急。我们呢，要等僧妖钻进口袋，钻到我们鼻子底下时，再痛痛快快地打，让他的洋枪洋炮只能当烧火棍用，让他的蒙古铁骑向前冲不动，向后逃不了。哈哈，人送我外号小阎王，这一次，哼，就让僧妖和他的虾兵蟹将们见阎王吧。众人轰然大笑。吃过午饭，太阳偏西，僧格林沁的马队及部分步兵赶了上来，但已经累得是七歪八倒，哪儿还有打仗的心思。僧格林沁在亲兵的扶持下跨上战马，几日连续驰骋，手臂已经僵硬疲乏地握不住缰绳，亲兵只好拿一条束马腹的布带帮他束腕挂在肩上以御战马。他大声吼道：
8: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少探已经查探清楚，捻匪正在向黄河逃窜，根本无心打仗，这正是天赐良机，立功发财的机会来了。曹州知府准备好了诸葛羊，消灭了捻匪，我放你们三天假，好好的逍遥。
9: 有畏敌不前者，斩；有不听号令者，斩。
10: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郁可唯最喜欢的一首。她在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就爱不释手，觉得这首歌既简单又特别，于是就决定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她的歌声也唱出了人生旅途当中的各种情绪，每一场相聚和别离，为正处在纠结和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了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

0: 还从不说爱我。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丽玲，我还是不懂。阿琳的声音唱出了无数失恋朋友的心声，她让我们明白爱情并非总是美好的，有时也会带来伤痛和背叛，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也更加懂得珍惜和成长。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希望给失恋当中的朋友们能够带来一点慰藉吧，来自林志炫，单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有一位叫做小汤圆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简单的语言唱出了一段理想当中的爱情，也希望和爱的人一起经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一次就好》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段对于慢慢积累、慢慢深入的爱情的期待。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个和爱人相处的瞬间，慢慢的去感受和体会爱情的温暖和美好。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公众号，通过小键盘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爱》，在小说中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真挚干净，唱出了一段在茫茫人海中意外相遇的浪漫故事。在复杂的世界当中，能够和心爱的人相遇很不容易。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奕迅，《红玫瑰》送给你。

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德国青啊，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那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 凉快的现炸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战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赔就赔了啊！
3: 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来来来，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做吗？
6: 愣做。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
6: 嗯嗯。
5: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啊，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5: 怎么样？没猜着？
6: 哎哎，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了，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
7: 怎么着，爷们？
6: 您来了
7: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7: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7: 啊，
6: 他说了
7: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7: 嗯，
6: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7: 嗯，
6: 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6: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7: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7: 咱们说一好的，
6: 好的
7: 啊，
6: 嗯，
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
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
7: 好好的，
6: 我先听听。
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7: 近看是条狗，
6: 是
7: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7: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6: 哦，不是死狗，
7: 不是死狗。
6: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7: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6: 好，
7: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6: 要不说呀，
7: 啊，
6: 人老奸马老滑。
7: 嘿，您夸我。
6: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7: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6: 哎哎。
7: 准备好这个啊！
6: 来，
5: 怎么了？
7: 菜啊！
6: 行，
5: 这什么身段？
7: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6: 来，
7: 爷们，
6: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6: 不是，
5: 不是，不是，
7: 没有
6: 快书不忙。
5: 啊，
6: 听着啊。
5: 哦，来了，
6: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6: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6: 远桥是条狗。
5: 对，
6: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6: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6: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7: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6: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
7: 得了
5: 什么呀？这
6: 咱还有没有了？
7: 有好的，这回 保证他猜不着。
8: 行行行，
7: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8: 三毛。
7: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8: 对，
7: 老三
8: 推高了。
7: 对，问他，我问他。
9: 哎，又来一个。
8: 好，谢谢。
9: 还挺快的，
8: 再有的事
9: 儿，你说一个好的。
8: 好的啊，
9: 我准猜着。
8: 我先酝酿酝酿啊，
7: 酝酿。
8: 来，我妈有仨儿子，
9: 仨儿子，
8: 大的叫大毛，
9: 大毛，
8: 二的叫二毛，
9: 二毛，
8: 三的叫什么？
9: 三毛啊，
8: 石富宽呐。
7: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9: 不是，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7: 不是，乱了，
9: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怨我！
9: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8: 这不赖您，这赖
9: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7: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8: 好，
7: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8: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7: 啊，
8: 没答案。
7: 有答案呢？
8: 怎么回事？
7: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8: 两个菜，我记住。
7: 这回咱们打了这。
8: 得嘞，
7: 来，
8: 得嘞，
9: 撤。
8: 哎。
7: 总教习让他过来。
9: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7: 不行，
9: 好，
8: 厅长，
9: 哎，你说吧，
8: 铁锅是吧？
7: 啊，对。
8: 说有一个人
9: 啊，
8: 拿铁锅
9: 哎
8: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9: 俩豆。
7: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8: 他怎么知道的？
9: 什么？
7: 你告诉人家呢？
9: 哎，
7: 得了。
8: 不是，
7: 这回咱们
8: 咱换战术，
7: 咱俩也绕住了。
8: 怎么？
7: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8: 高了，
7: 这回就打着他了。
8: 您这边，
7: 哎，我来，
8: 照相出来好看呀。
10: 那高老师，
11: 哟呵，
10: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9: 哟呵，换战术了，
10: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9: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1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9: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0: 啊？就这意思。
9: 我说这，您甭说猜
10: 啊，
9: 大门您都找不着。
10: 那，
9: 听我这个
10: 不可能啊！你来，
9: 说什么东西啊？
10: 啊，
9: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0: 这
9: 多好，这个。
10: 这是打什么？
9: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8: 没有。
7: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0: 嗯，
7: 这就告诉咱们了。
8: 告诉他什么了？
10: 高老师，猜着了，
9: 猜着了。
1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9: 舞狮啊？
10: 对，
9: 不对？
10: 你
9: 不对，
10: 肯定对。
9: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0: 当然有了。
9: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9: 那我知道，
1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9: 对呀，
1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8: 对，
10: 加在一起三头，
8: 那狮子还一头呢，
9: 六耳呢，
10: 更对了，
9: 你说说，
10: 俩人，四个耳朵，
9: 对，
1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9: 八条腿呢，
10: 更对了，
9: 你说说呀，
10: 两个人四条腿，
9: 四条腿，
10: 那狮子四条腿，
9: 对呀，
10: 加在一块八条腿，
9: 还真赢了。一只眼，
8: 对，一只眼呢？
9: 一只眼，
7: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9: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7: 一只眼
9: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7: 这我
9: 一只眼，
7: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9: 猜不着了吗？
7: 猜不着，
9: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7: 谢谢。
9: 猜不着，我告诉你。
7: 您告诉我，
9: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7: 您给讲讲。
9: 春节期间呢，
7: 啊，
9: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7: 你得讲出道理来。
9: 当然有道理了。
7: 三头什么意思？
9: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7: 啊，
9: 猫一个头啊，
7: 啊，
9: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7: 六耳。
9: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7: 哦，
9: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7: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
10: 嗯，
5: 猫是四条腿，
10: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0: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10: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10: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0: 不不，
5: 三头。
1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0: 他还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10: 我问你一只眼，
5: 为什么？
10: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10: 啊，

0: 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

0: 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顾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办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0: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这是不是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3: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

0: 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嚯！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8: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呢。

0: 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哎呀，好。
1: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嗯、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 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2: 团建共融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你好，
4: 请给我一份资料。给我这么多人，我都等了好久了。
3: 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给。
4: 重，我们想进你们的货，这展会上所有的厂家，你们的钢是最合适我们的。
3: 好吧，没问题。那咱们坐下，坐下。
5: 你能给我们一点时间谈一谈吗？
3: 都谈，咱们都谈啊。好，你们先喝咖啡，啊，一个一个来啊。
4: 好，谢谢。
3: 左右，咖啡没了，去倒杯咖啡。
6: 你看。刘辉不是亲自帮你买来了吗？
7: 来了，咖啡来了。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带着伊凡和佐拉达给你们供应咖啡。哎呦，
3: 先给客户。
7: 我买了一天咖啡了，你一天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完呢。哎
3: 呀，你看见了，我顾不上喝咖啡吗？
6: 瞧你嘚瑟的。
8: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射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三集。
9: 5月16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专程访问河冈。他表示，我在河冈看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钢厂。令人振奋的是，不久的未来，河冈塞尔维亚公司也会达到这样的高度。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梦想，也是塞尔维亚的梦想。希望把塞冈建成河冈这样美丽
10: 的现代化、你看
9: 环保型的钢厂。
10: 河冈那么漂亮，
11: 要是能亲自去一次就好了。
12: 哎，我听说将来会派我们去河冈学习呢，可是我的中文水平还不高。
13: 我给刘他们当翻译是用英语交流的，私下跟他们学中文。左英传授我一个独家秘诀。
11: 佐兰娜，那你快教教我们。
14: 就是
11: 教教我们吧。
13: 左英告诉我，可以从学唱中文歌开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记住中文生词，还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怎么样？

0: 刘慧他们就经常唱这首歌。
1: 是啊，
2: 嗯，我要学。
0: 哎呀，我都想学了嘛。
3: 我也要学。
4: 教教我们吧。
0: 对呀，
4: 教
0: 教我们
4: 吧。
0: 嗯，好。

0: 孩子们，你们的中文歌唱得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我们斯维戴雷沃中学接受了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建议，建立了专用的中文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你们的歌声就是证明。为了鼓励你们学好中文，河港赛港的中国朋友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场颁奖仪式。
1: 孩子们，感谢你们对中文歌曲的喜爱。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好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要互相帮助，一起努力，共同发展，才能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也能让好日子过得更长久。未来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也期待你们将来能去中国旅行、读书、工作，让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友情更浓，让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未来。所以今天河冈赛冈的领导委托我们给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们颁发证书、奖章，还送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大熊猫玩偶。

0: 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为河冈塞尔维亚公司量身定制了国际产能合作培训班，祝贺佐拉娜和伊凡经过选拔获得了去中国培训的机会。
1: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中国了。
2: 是呀，刘会安排我们去参观河冈吧？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心都要飞到河冈了。
3: 他们要去中国，搞得我都想家了。
0: 谁说不是呢？
4: 得，我的刘大队长，这阵子忙得连轴转，都没空跟家里视频吧？这会儿时间还合适，赶紧跟家里视频吧。

0: 哇，妮妮宝贝、洋洋宝贝，你们两个弹得太棒了，爸爸给你们点赞。
1: 为了给你表演四手联弹，他们俩练了好长时间呢。
0: 我要感动哭了。
2: 爸爸，你凑近点，让我看看你的脸。
0: 爸爸脸怎么了？怎么脸上有脏东西吗？
2: 爸爸，你的脸都凹下去了。
0: 哦，妮妮是不是觉得爸爸不帅了？

0: 军喽。
1: 刘辉，不是说钢厂都已经走上正轨了吗？你可不能再瘦了，再瘦回来孩子们都不认识你了。
2: 爸爸，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弹这首多瑙河之波吗？
3: 让爸爸猜猜。因为爸爸的钢厂在多瑙河边。
2: 这是多选题。
3: 你们想爸爸了？
2: 还有呢，再想想。
1: 哎呀，他们是想去塞尔维亚看你呢。
2: 爸爸真笨笨。
3: 好好好，爸爸笨，爸爸笨。找机会，爸爸一定接你们来塞尔维亚玩。
2: 我们现在就想去。
3: 再等等，现在多瑙河是雨季。你们要不信，我打开窗子给你们听听窗外的雨声。听见了吧？多大的雨啊！
2: 再去，大雨就把我们冲跑了。
1: 这孩子。
3: 对喽。哎，爸爸还有工作，一会儿跟你们聊啊。
1: 哎，等会儿，爸妈还想看看你呢。
2: 爸爸，你还没答应带我们。
3: 再见，再见。喂，市长，您好。什么？钢厂周边居民院子建水了？
4: 哎，岸边的树木倒向河道，拦住了上游冲下来的枯枝树叶，造成河水倒灌，漫进了居民区的院子。三分之二的区域都被淹了，居民们养的猪为躲避洪水都退到墙根下出不来了。六，我们可能需要帮助。
3: 先不要着急，那要出动工程器械才行。
4: 可是市政工程局暂时没有啊。
3: 我们有，马上过去，一会儿见。好的。小张、罗英，跟我去看看。
5: 好。
3: 长，放心吧，土送物都清理干净了，河道也疏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4: 真是太感谢了，如果不是你们支援，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问题啊。
3: 河钢赛钢是斯梅戴利沃的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发挥作用。
6: 对，关键时刻要能顶得上。
7: 是啊，城市有事，我们企业责无旁贷。
4: 中国企业了不起，你们不仅经营钢厂，而且对我们斯梅戴利沃的市民特别友好，能帮助我们处理这种和公司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社会问题。作为市长，我要用最热烈的拥抱感谢亲爱的中国朋友。
3: 谢谢市长。永远对朋友敞开。
7: 对，我们是塞尔维亚最真诚的朋友。
6: 用中国话说，就是铁哥们儿。
4: 啊，铁哥们，就是像钢铁一样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8: 永远的朋友。
9: 一凡、朵拉娜，你们看啊，这里就是河钢的炼铁区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坐着车一路过来是什么感觉呀？
10: 安静，非常安静。完全没有钢厂生产时的噪音。
11: 而且很美，好像在油画中穿行而过。
10: 我想请问啊，现在还在生产吗？甚至看不到有人在上班。
11: 是啊，
9: 现在啊正在生产啊。之所以你们看不到污染啊，是我们按照绿色环保理念打造生态型钢铁企业。河钢唐钢被誉为世界最清洁钢厂，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内外战略合作伙伴前来参观。
11: 哇，太棒了，真希望能在这样美丽又现代的环境里工作呀。
10: 是啊，我想把这些搬到斯梅戴利沃去。
9: 你们放心吧，啊，将来河钢赛钢啊也会尽快的达到这个标准的。
10: 真的吗？太好了，
6: 太好了，这一天快点到来吧。
10: 是啊。

0: 间太短了，一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中国这么大，河缸这么大，我还没看够呢。
1: 索兰达，我们会带着希望回到塞尔维亚的。
2: 河缸是我们共同的家，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0: 好，
2: 让我们唱着歌，期待重逢。
1: 好。

0: 哎，左英，听说斯密戴利沃的丰收节就快到了。
1: 这么巧啊，丰收节和中秋节日子口挺近的。嗯，
2: 办公室这边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过节的福利。
1: 哎，刘大队长，前些日子你不是说准备接全家来度假吗？怎么不见动静了？
2: 就是啊。
0: 哎呀，这不一直忙着没闲下来吗？家里的事儿都扔给你嫂子了，我就没管。
1: 哦，那赶紧的吧。
2: 哎呀，快去跟嫂子表表忠心吧。
3: 儿子，
4: 儿子。
0: 爸妈，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们来塞尔维亚过中秋吗？
3: 没几天了，这么大老远的，算了，不折腾了。
0: 爸，塞尔维亚对中国免签，说来就来了。
4: 你们工作那么忙，我们……
0: 爸，您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3: 啊，家里的光线问题。你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家里的事儿了。
0: 赵英，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啊，没有，大家都挺好的，没事啊。
0: 赵英，
2: 哎，其实就是前些日子爸爸心脏不太好。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是我不让说的，你责任重大，不能分心。
4: 刘辉，你爸爸生病，赵莹啊就把孩子送回他姥姥家了。哎呦，这一个人跑前跑后，这个家多亏有他在支撑。
3: 好了好了，我们先撤了啊，你们小两口啊好好聊聊吧。
0: 老婆，
2: 你放心吧，公司领导平时也很照顾我们，帮忙找了最好的医生给爸看病，爸会很快恢复的。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0: 对不起啊，赵英，你受累了。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我做的，其实我也很想你们，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越想就越觉得对不住你们。你说当初意气风发的说来就来，全然不顾家里父母老了，孩子还小，你又得上班又得照顾家，这一切的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肩上。老婆，对不起。
2: 得了，刘辉，你别煽情了，你给我听着，给我好好干，早早归。
5: 快点快点，弄好一点嘛，快，左兰呐，快把桌子摆好，把新鲜采摘的瓜果都端上来，今天我们要在院子里面过节。
6: 对，这样才能看到月亮。
5: 哎，
6: 中国朋友过中秋节是要看月亮的。
7: 今天啊，不但要庆祝节日，也是我们的新房正式入住的日子。中国朋友说要来给我们暖房的。
6: 嘿，你们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对对对，我们说过这个话。
2: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中国节，送给伊凡和佐拉娜，寓意着平安顺利。
7: 谢谢，
6: 谢谢，我们的孩子。明年春天就要出生了，等他长大了，我们一定带他去中国。
0: 中国欢迎你，
1: 欢迎你们。
6: 谢谢。
2: 是丰收节，也是中秋节，我们代表河冈赛冈送给大家一份寓意团圆幸福的中国月饼，来表达节日的祝福。哦，
8: 这月饼太美了。
6: 是啊，
7: 好巧啊，
6: 月饼不但外形美，寓意更美啊，就像今晚的月色一样。我们邀请了尊贵的中国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节日。六，我们塞尔维亚人说，朋友是时间的果实，你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感谢卡尔松，感谢你们一家人这么长时间来对我们中国团队的照顾和帮助。虽然丰收节和中秋节名称不同，但
9: 但都是为了庆祝收获和团圆，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3: 那今晚的月色多美呀！哎，我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真希望能活到100岁，看到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越来越好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斯梅丹雷沃。
9: 老人家，河刚赛刚好，斯梅丹雷沃就好，生活也会越变越好。我们拥有同一个愿望，您一定能看到这个愿望实现的。来吧，干杯！
10: 干杯！
11: 干杯！干杯！
12: 哇，你们看，月亮好大好圆啊！这是中国的月亮，也是塞尔维亚的月亮。哎，对，这是全人类的月亮。
1: 他在祝福我们节日快乐。
9: 那我们一起唱首《但愿人长久》，来祝福亲人们和朋友们幸福安康吧。
1: 好，
12: 好，那我来起头。
5: 哎，好好好。

央的交响第三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塔尔松由芒来演播，总英由白先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林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

0: 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开心茶馆，
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3: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4: 是，
3: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4: 啊，
3: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4: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3: 欢乐满大厅
4: 啊，
3: 演员显其能
4: 哦，
3: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4: 一套一套的，
3: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4: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3: 后边的，
4: 哎，后边行。
3: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4: 啊，
3: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4: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3: 尊敬的各位领导、
4: 啊、
3: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3: 往这一站呢
4: 啊，
3: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4: 这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3: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4: 啊。
3: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4: 是
3: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4: 啊。
3: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4: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3: 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4: 啊。
3: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4: 您介绍吧。
3: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4: 这就说两遍了。
3: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4: 介绍我
3: 啊，姓侯啊，叫侯震
4: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3: 啊，
4: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3: 怎么了？
4: 不能走小辙呀。
3: 啊，
4: 姓侯
3: 啊，姓侯。
4: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嗯，
3: 怨我
4: 啊，
3: 姓侯
4: 是
3: 侯震。
4: 对
3: 啊，
4: 哎，谢谢。谢谢。
3: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4: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3: 20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4: 我20几岁我才记事儿。
3: 他爸爸在叫跟前儿
4: 啊，
3: 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
4: 啊，
3: 你就说我姓侯。
4: 20多岁才告诉我。
3: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4: 我还不乐意。
3: 哎呦，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4: 啊，
3: 哎，姓侯姓侯吧。
4: 我就这么大气性。
3: 你姓侯？
4: 姓侯啊。
3: 坚决姓侯？
4: 那坚决姓侯。
3: 永远姓侯？
4: 永远姓侯。
3: 你要姓侯呢？
4: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3: 嗯、
4: 我就得姓侯。
3: 侯震。
4: 哎
3: 啊，相声世家
4: 可以这么说。
3: 要提他爷爷
4: 啊，
3: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4: 哎，是
3: 再说他的三叔
4: 啊，
3: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4: 是
3: 也是我的师父
4: 啊。
3: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4: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3: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4: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3: 那应该是
4: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对，
3: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4: 啊，
3: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4: 对，
3: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4: 啊，

0: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啊！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啊，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哦，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你往下说呀，十二十三十四往下说呗。
0: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啊，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给垫个场，
1: 垫场，
0: 让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啊，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啊。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他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住院歌，住院歌，
0: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住院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住哪个院呢？
1: 不是您住院，
0: 愿望的愿，
1: 啊，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啊，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这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啊，
1: 听一听，听一听。
0: 在这。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啊，
1: 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那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 two， 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的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

0: 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疑，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啊。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啊，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听。
0: 嗯，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是、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弱智动作不忙呢，还是听我帮我发。我的每天比我差多，让你都不爱，不然很忙的。端的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茶，上我们家姑子全泡的蛋。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哈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弱智怎么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着，
1: 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0: 没，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弱智怎么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弱智怎么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弱智怎么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啊、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1: 哎，不是，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酒，拿着冰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锅。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要是都是不磨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茶都烧饼都不爱，不然是磨呢，咱这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吃完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吗？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啊
0: ，我这人呢、啊，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0: 车会。
1: 我听说你有本儿，你有本儿。
0: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我就是这说相声业余。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这样，你呀、啊、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0: 我在这儿，我
1: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0: 啊、你这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1: 配衬一下嘛，
0: 是吧？
1: 显着热闹，
0: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1: 咖喱，
0: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1: 是不是
0: 啊？
1: 来这大篷车。
0: 不是，就是说您在这儿唱歌
1: 啊。
0: 我在这儿开车，
1: 对呀，
0: 我往哪儿开啊？
1: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0: 就按您那似的，
1: 好吧？
0: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1: 啊、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0: 啊？
1: 前面有一个高腔，
0: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1: 嘿，
0: 这好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1: 什么叫驴不错？
0: 好家伙，吓我一跳！
1: 我驴嗓子是吧？
0: 那可差不多了，您
1: 这是那高音儿，
0: 就为了这凑凑
1: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0: 不是我就
1: 来开车
0: 就行了，
1: 开车，
0: 就您那儿唱
1: 啊，来啊，预备啊
0: 啊。

0: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
1: 娃娃
0: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6: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8: 真棒。
9: 妈，我考上大学了。
8: 太好了。
10: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8: 好好好。
1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下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2: 是我。
11: 哎，相声说得好，
12: 不敢当，
11: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2: 是吗？
11: 当然也有缺点，
12: 当然人都有缺点，
11: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2: 啊。什么缺点？
11: 大家有目共睹。
12: 您说一说。
11: 寒碜。
12: 寒碜算缺点吗？
11: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这大素子长得，你看
12: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11: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2: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1: 你学习还不错？
12: 当然了。
11: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2: 高考当然知道了，
11: 分不太高，很低。
12: 稍微低一点，
11: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2: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1: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2: 对，
11: 这出题大家
12: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1: 是吗？
12: 那可不吗？
11: 哦，那让我误会了，
12: 考了有这么老吗？
11: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2: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1: 妈，您是大几啊？
12: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1: 哎，是吗？
12: 没有那么低的，
11: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2: 稍微差一点。
11: 考了一个7类专，
12: 是，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1: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2: 是是是，
11: 对不对？
12: 反正有学上就行，
11: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2: 是吗？
11: 哎，我是好学生，
12: 啊，您是好学生，
11: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2: 哟，这好啊，这个
11: 那当然
12: 现在热门啊，
11: 绝对的
12: 啊，那不错。
11: 那从事工作也好，
12: 您是什么工作呀？
11: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2: 在哪儿啊？
11: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2: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1: 对对，
12: 是好地儿。
11: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2: ？CBD 商圈、
11: 哎、
12: ，CBD
11: 哦
12: ，CBD，
11: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2: 那不行。
11: 就写字楼里，
12: 写字楼好啊，
11: 大高楼，
12: 国贸3期吗？
11: 对对对，
12: 漂亮、啊。
11: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2: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 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12: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 就这样的。
12: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 上班吗？
12: 啊，
1: 就司空见惯、
12: 啊。您说一说吧。
1: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了
12: 啊。您说，
1: 哇 ，Hi Tom，
12: Hi Jerry。你猫和老鼠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2: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1: Hi Tom。
12: 嗯。
1: Hi Crystal。
12: 嗯。这是什么名字呢？
1: 女孩
12: 啊，这叫女孩了。
1: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2: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 市场部，
12: 啊，这是市场部。
1: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 一的问题。
12: Q 一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12: ？Q 一我知道。
1: 嗯，
12: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
1: 嗯，
12: 是不是 ？Q 一、Q 三、Q 五。
1: 不是 ，Q 一、啊、第一季度，
12: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 完全没有
12: 啊，这就我记住了。
1: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2: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 招
12: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但有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2: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的 Q2 的时候去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2: 这 copy
1: 最后一次啊
12: 是行
1: 用原来了
12: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1: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2: 一套一套的
1: 就这种 feeling
12: 好听着
1: 就这种 feeling
12: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1: 对
12: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 我有病啊
12: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 回家我也这样
12: 回家也这样
1: 看见我爸正做饭
12: 啊对呀、
1: 嗨他
12: 感觉你爸是猫
1: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12: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1: 就叫这名
12: 就叫汤姆
1: 老汤姆
12: 老汤姆老猫
1: 嗨汤姆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2: 这英文就来了
1: 蛮辛苦的样子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12: 什么呀
1: 黄瓜
12: 哎呦
1: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2: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12: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1: 还有什么呢？
12: 还有什么
1: ？Tomato，
12: 西红柿
1: ；Potato，
12: 土豆；
1: 豆腐丝儿，
12: 豆腐丝儿。哎，
1: 这英文我不会。
12: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 就炸死的这些吗？
12: 炸死的这些。
1: 就炸死的这些吗？
12: 啊，
1: 主食呢？
12: 主食什么呀？
1: 哦，就 copy 昨天的。
12: copy 剩饭。

0: 就是掰黄瓜吃剩饭。
1: 汤姆，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汤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0: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 一了 ，Q 七你都 cover 得住。
1: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0: 什么问题呢？
1: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0: 家里还怕媳妇，
1: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嗯，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0: 你问啊。
1: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不就没肉吗？
1: 对，
0: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 我爸也得这范儿，
0: 你也得这么说。
1: Oh my son，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儿子。
0: 哎，去，别指我。
1: 很高兴你能回来。嗯，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0: 啊，平时忙。
1: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0: 惊喜。
1: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0: 啊，晚餐比较简单。
1: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0: 您甭客气。
1: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0: 是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嗯，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0: 那是没问题啊。
1: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 七。
0: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0: 写吧。
1: 因我不怕她的。
0: 不怕吗？
1: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0: 啊。是
1: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0: 这是什么单位？
1: 早市。
0: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expert。
0: 支持你。
1: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你。
0: 您现在回答我。
1: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就是没肉。
1: 就为什么、
0: 这个、
1: 为什么没肉呢？
0: 为什么没肉？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早市肉卖太贵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受

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4: 啊，感谢你。
13: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14: 好，
1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14: 对，
13: 他是陈曦，
14: 我们哥俩
13: 站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非常的高兴。
14: 对 对, 对，
13: 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14: 啊，
13: 哥，再。不是，我没明白，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吗？这是一个
14: 职业干嘛呀？
13: 是不是一上台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14: 我想要个孩子。
13: 你说要孩子不就完了？
14: 就这意思。
13: 关键要孩子，你想好了吗？
14: 我怎么没想好啊？
13: 啊，
14: 我早就想好了。
13: 想好什么了？
14: 以后我有孩子以后
13: 啊，
14: 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13: 哎，
14: 天天在家里陪孩子。哎，大伙儿想想啊，有个迷你版的小晨曦，天天在家里跑过来跑过去，就。
13: 哥哥，你等会儿，你们家孩子是耗子是吗？你们家孩子，
14: 你孩子是耗子。
13: 我告诉你哥，要孩子之前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4: 嗯，
13: 你以为那孩子说要就要？啊，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14: 拿开水一烫，
13: 那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把剪子屁股用力用力用力呀、啊！
14: 陈公公
13: 啊，是个阿哥，
1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13: 我就告诉你，没这么简单，
14: 没那么简单，我知道。
13: 再者说了，
14: 嗯，
13: 自打这孩子一出生呢，一系列麻烦事全来了。
14: 有什么可麻烦呢？
13: 起名字就是麻烦事啊。
14: 起名字有什么麻烦呢？就我们家孩子的名字，我爸爸早就给起好了。
13: 起好了？
14: 哎，就为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我们老爷子把字典都翻烂了。
13: 叫什么呀？
14: 陈字典呢？
13: 老头就看一瓶儿吧，老头儿。我没明白这一页怎么翻烂的这个。老头得亏看的是正面，
14: 嗯，
13: 这要是看的反面，你儿子得叫陈15.8。我告诉你，起名字都是小事儿，
14: 嗯，
13: 最重要的事知道吗？
14: 什么？
13: 这孩子一出生，每天能烦死你。
14: 那有什么可烦的？
13: 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麻烦事儿。
14: 那带孩子出门麻烦什么？
13: 你以为你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14: 啊、
13: 把门打开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
14: 干嘛？你遛狗呢？你
13: 你知道等你们家陈15.8
14: 陈字典
13: 长大了以后你什么样吗？
14: 什么样？
13: 点点点点快出来呀，上学要吃蛋了，
14: 叫他
13: 快出来呀。
14: 哎，
13: 快点
14: 干嘛？ 还够够啊。
11: 陈子莲，
14: 这不挺好吗？
11: 快点儿！哎呀，赶紧穿鞋，
14: 是，
11: 别穿你妈的鞋。哎呀，穿你自己的鞋。嗯，这孩子一天到晚不跟他生气的。哎呀，把枪放下！
14: 怎么还有枪啊？
11: 把枪放下！嗯，你拿枪干嘛呀？
14: 是，
11: 爸爸，爸爸，爸爸，嗯，我要报杀父之仇。放了学再报成吗？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赶紧过来穿衣裳吧，
14: 快穿吧！
11: 羽绒服呢？羽绒服在这儿呢，站好了，哎，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别晃悠，站好了。哎呀，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到你身上就这么费劲？哎，
14: 不是，你小点劲儿啊！
11: 你手躲开你，哎，抬脑袋要扎你嘴，嗯，就费劲。哎呀，
14: 还
11: 揍你！
14: 哎，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11: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14: 哎呀，哎呀，
11: 爸爸。能穿的，我得穿校服。哎呦，星期一，
14: 你说白忙活了，
11: 造孽呀！哎呀，造孽呀！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14: 看看，逼！
11: 哎！
14: 你鼓掌，别打了。你们忽略了一个点，这是我儿子，我儿子，你使那么大劲打干嘛？孩子小，你有什么话跟他慢慢说。
11: 我跟你这么说，哥，
14: 我跟你说，要这事我碰上，我就不着急。
11: 再好这脾气，时间长也受不了。
14: 不能，
11: 你要是不信，今天我就让你感受感受有孩子这一天是怎么过。
14: 怎么感受啊？
11: 这么得了，嗯，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子典。
14: 你是谁？
11: 陈子典啊。

0: 点点，嗯，
1: 这是第一次咱们爷俩见面，过来让爸爸抱你。
2: 那么恶心的你，
1: 不是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
2: 我告诉你，现在美，一会儿准能把你气死。
1: 哎，我准不生气。
2: 你来一回，
1: 来呀，
2: 你来一回。
1: 哎，你说从哪儿开始？
2: 就从出了门，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1: 就从这儿，
2: 你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1: 点点，
2: 哎，
1: 上车了。
2: 嗯，
1: 啊，来，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上。
2: 好嘞。
1: 哎，让给你送学校、啊、
2: 哎，高兴、哎、
1: 别闹了，坐好了啊。
2: 哎，
1: 爸爸送你上学，开车了啊。
2: 来，
1: 走喽。
2: 爸爸爸爸爸爸。
1: 哎，
2: 勤躲慢躲没躲过去呀、啊、我给你背个课文吧。
1: 课文行。
2: 年夜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
1: 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2: 哦，
1: 哎，
2: 爸爸，咱到哪儿了？
1: 到五环了。
2: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1: 别学岳云鹏，别学岳云鹏。他是你爸爸呀？
2: 啊，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老有这句呢？赶紧上学去吧。
2: 哎，走喽，
1: 报仇去啊！复仇者联盟，你
2: 校长好。
1: 哎，这还有一校长呢，你瞧你们。行了，别贫了啊。这一天不就算这一天？怎么个意思哟？
2: 爸爸，我放学了。
1: 哦，放学了。
2: 嗯，
1: 好好写作业去啊。
2: 妈，爸，我不想写作业。
1: 不想写作业干什么？
2: 嗯，我想让你跟我玩会儿，行吗？
1: 玩会儿行，一会儿咱们爷俩玩完了，赶紧写作业去啊。
2: 行，爸爸，咱演个《西游记》吧。
1: 行，
2: 我演孙悟空。
1: 哦，那我演谁？
2: 爸，你演妖精。
1: 我演哪个妖精？
2: 你演大黄蜂。
1: 这大黄蜂是妖精吗？
2: 爸爸，大黄蜂是妖精。
1: 嗯，
2: 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2: 对，大胆的汽车精，你还不快快现出原形？
1: 哦，公公嘎皮，金公嘎皮，我是大黄蜂。我哪来一幅啊？
3: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罚款200元。
2: 哎呀，爸，爸爸，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1: 爸爸没生气。
2: 嗯，
1: 爸爸错了。
2: 嗯，
1: 爸爸停错地儿了。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
2: 我你干嘛呀？
1: 我交罚款去呗，我能干什么？我写去。
2: 哦，
1: 嗯，
2: 爸爸，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写就不会啊？啊，怎么刚写就不会呢？这题你说你不会啊？这题你都不会，你这智商真随你妈呀！喂，爸爸教你啊，看题啊。
2: 嗯，
1: 说100减去70等于多少啊？
2: 嗯，
1: 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啊，刚才你那本事呢？啊，你能这那劲儿呢？你啊，喂，爸爸教你啊。
2: 嗯，
1: 看题。
2: 嗯，
1: 咱们先看各位啊。嗯，各位你看啊，零减零等于多少啊？
3: 零。
1: 哎，嗯嗯，再看10位啊。嗯，零减七能减吗？
3: 能。
1: 嗯，
3: 不能。
1: 到底能还是不能？
3: 嗯，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3: 不减了。
1: 不减了行吗？不减了能行吗？不能减不得借吗？
2: 嗯，
1: 跟谁借？
2: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2: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2: 爷爷说你找了借钱从来都不还呢。
1: 别提我，别提我，看题看题。哎呦，10位不够，不得跟100位借吗？
2: 嗯，
1: 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啊？又开震动，又开震动。10减7不是等于3吗？
2: 是是是，
1: 是不是等于3？
2: 是。
1: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2: 是，
1: 是不是？
2: 是。
1: 会了吗？
2: 会了。
1: 会个屁呀！你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这不都是？哎呀，再看下一题，
2: 过来
1: 看下一题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呢？看着我，就看着我， 我脸上有字有答案呢。
2: 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是啊？
1: 怎么了，宝贝儿啊？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怎么着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这么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3: 50斤。
1: 怎么剩50斤呢？
3: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2: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
1: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
3: 偷不偷秤啊？
2: 偷秤啊！哎呀！
1: 我跟你说啊，宝贝儿，现在没有海鲜的事了。就是100减70，那是多少？
3: 你忘了？
1: 你不刚教你的吗？
3: 刚忘的。
1: 那你都记着什么呢？
3: 你借爷爷钱不还。
2: 哎呀，气死我！
1: 算，按着我教你，大家算一遍。
3: 就算100减70，100减10，0减0，10减找借爷爷不借爷爷卖的没带意思，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爸爸
2: 太难了，这道题确实太难了。
3: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
2: 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3: 爸爸，
2: 爸爸，你卖海鲜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现在不会写作业呀。
3: 哥，不是你要干嘛呀？哥，
2: 我要报杀父之仇啊。
3: 哥，疯了，冷静，看住哥，是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要孩子不一样？
2: 太不一样了，孩子我不要了。
3: 不要了？我跟你说哥，你不能完全听我的，该要还得要。
2: 不要了，我爸爸偷秤。
3: 你听我的得了，我把我孩子给你，好不好？
2: 给我？
3: 你跟我嫂子，你们俩先适应，适应一个礼拜，行了，你们再要，这不就完了吗？
2: 这合适？
3: 有啥不合适？咱俩这关系。
2: 行，那我跟你嫂子说一声，
3: 说好了，我一会儿给你送家去啊。
2: 行，哎，
3: 你说说。
2: 哎，媳妇儿，对，那咱俩有孩子了，对，不是你的，你跟妈妈接呀。不是，是这么回事。
3: 媳妇儿，赶紧订机票啊！孩子我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知道吧？是吧，这次咱好好度个蜜月，别忘这次任务啊，抓紧时间要二胎。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5: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
6: 谢谢大家。
5: 朋友们都爱听相声，也都懂相声。
6: 对呀，
5: 都知道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6: 就这四个字嘛。
5: 当然了，这四门功课全都精通，那我不行啊。我专门就研究一门。
6: 您主攻的是
5: 学。
6: 学？那学的可多了。
5: 学的最好啊，比如说学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这些个东西，我都不会。
6: 那您不会的够全面的。
5: 这怎么说话呢？
6: 那学的太多了，不光有这个，
5: 还有什么？
6: 还有曲艺
5: 我会呀、
6: 戏曲
5: 咱研究过呀。
6: 你真会唱戏？
5: 当然会了，精通啊。
6: 你要真会唱戏，我问问你，咱俩怎么一个唱戏的节目都没有啊？
5: 你不会呀、这事儿还不明白吗？
6: 不，你那意思是我一直拖你后腿。
5: 拖我多少年后腿
6: 啊？那行啊，那今天咱俩就在这儿，给朋友们唱回戏好不好？
5: 谁呀、
6: 就咱俩呀。你不说我不会吗？
5: 你跟我唱戏。
6: 怎么了？
5: 你跟我唱戏。
6: 对呀、
5: 你知道我外号吗？
6: 过您还有外号啊？
5: 戏曲大魔王啊。
6: 这我怎么不知道？
5: 你当然不知道了。
6: 为什么呀？
5: 我刚给自个儿起的。
6: 你有病啊。你站台上给自己起外号玩？
5: 我唱戏唱得好啊。
6: 你真会吗？
5: 那当然了，
6: 咱俩要唱唱回冷门的。
5: 什么呀？
6: 来一回湖南花鼓戏怎么样？
5: 你、哎、撞我伤口上了。
6: 撞你伤口上像
5: 话？这不有一话吗？这是打我手里了。那这成、
6: 啊、撞你枪口上了。
5: 对，我这是枪伤。哎，
6: 你行啊，
5: 撞我枪口上了。
6: 真的吗？
5: 祝我著名湖南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呀。哎，
6: 我就
5: 经常演出湖南花鼓戏。
6: 是吗？
5: 我这么跟你说，湖南花鼓戏除了在湖南，我在哪儿都唱过。
6: 哟，那您为什么不在湖南唱啊？
5: 湖南人听得懂啊。哎，
6: 对，湖南人不好骗呗。
5: 什么叫不好骗啊？
6: 哇，你真的假的？
5: 那当然了，
6: 咱俩来一回嘛。
5: 你跟我唱啊，
6: 唱回花鼓戏。
5: 湖南花鼓戏，
6: 湖南花鼓戏，
5: 没问题啊，
6: 可以。
5: 但是湖南花鼓戏这个曲目太多了，
6: 我最拿手的。
5: 你挑戏，
6: 有一段，叫刘海砍樵、哎，行吗？
5: 这戏不错，
6: 讲的有一个小伙子叫刘海，是个孝子，特别的孝顺。
5: 是。
6: 然后呢，被这个山里的狐仙，就是胡秀英给知道了。这胡秀英就拦住了他的去路，要与这个刘海结为夫妻。俩人以高山为证，柳树为媒，拜了天地了。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
5: 你看他说的非常
6: 简单，这还用介绍？
5: 你要是把它变成戏文戏词啊，太长了。
6: 要唱出来，时间是长点。
5: 咱怎么办呢？
6: 掐去两头，
5: 不唱当间
6: 直接下去。
5: 这个主意不错。
6: 要脸吗？咱俩就唱当间儿，
5: 当间儿这一折叫
6: 比古调，
5: 懂啊？
6: 那当然了，
5: 比古调都知道，
6: 比古调
5: 来吧，
6: 相当的好听，
5: 来吧来吧，
6: 咱俩来一回，
5: 等不了了，
6: 一共就两个人物，
5: 好，
6: 一个是胡秀英，
5: 一个魔力青，
6: 一个魔力青，谁？
5: 魔力青？
6: 魔力青是谁？
5: 魔力青不知道
6: 谁呀、啊？
5: 没看过《封神榜》，
6: 封神榜，
5: 魔力寿、魔力怀、魔力红、魔力青啊？
6: 胡秀英。
5: 魔力寿、魔力红、魔力海、胡秀英，
6: 没有胡秀英，
5: 光有魔力青，
6: 没有魔力青，
5: 就没有胡秀英。
6: 你演胡秀英，
5: 你来魔力青，
6: 刘海砍樵，刘海呢？
5: 刘海就这儿呢，
6: 这
5: 儿。
6: 这什么呀？你这往这一比划，
5: 朋友们，这是刘海，这是空气刘海。
6: 讲了什么还空气刘海呢？啊，你这改了头型了，
5: 怎么了？
6: 俩人物，
5: 你说呀，
6: 就俩人物记不住，
5: 你说呀，
6: 一个刘海、啊、一个魔力青，
5: 你看看
6: 啊，别说话，你听我说行吗？
5: 你说，你说，
6: 两个人物啊，一个刘海、一个胡秀英、
5: 这不就完了吗？
6: 你看我比较魁梧、我来这刘海男的，
5: 你来，
6: 你来那胡秀英女的，
5: 我来胡秀英，
6: 这可以吗？
5: 那咱俩什么关系？
6: 咱俩就搞对象吗？
5: 那咱们把丑话说头了啊。搞对象，这是在台上这一会儿。
6: 对呀、
5: 下了台咱们还是兄弟。
6: 干嘛？你想把这关系就带台下去了？
5: 我就咱说明白了啊。咱俩那即便这样，在台上能不能把这个吻戏拿掉？对吧？
6: 那原本也没有吻戏。
5: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能不能？
6: 我打住吧，咱俩啊，对对对，
5: 来吧，
6: 没有啊，
5: 来吧，唱吧，
6: 来
5: 唱吧，
6: 来
5: 拿上来吧，
6: 拿上
5: 拿。拿上
6: 拿什么呀？
5: 唱什么呀？
6: 花鼓戏啊！
5: 花鼓戏，花鼓拿上来吧。
6: 花鼓、
5: 花鼓，别上我那鼓。来，好，来。
6: 花鼓戏就得有花有鼓吗？
5: 花鼓戏吗？
6: 花鼓戏，人家原来叫花鼓词，后来演变变成的花鼓戏。那没有花，没有鼓，那跟花鼓就不挨着。
5: 行行行行，不要了。拿上来吧，
6: 不是不是，您
5: 拿上，拿
6: 没有花没有鼓，
5: 你看没有花没有鼓、
6: 对呀、那
5: 唱戏呀、乐队呀、
6: 乐队
5: 伴奏乐队呀，吉他贝斯鼓键盘来乐队呀，
6: 这四样有一个是唱花鼓戏用的吗？
5: 那我们在国外都是摇滚花鼓戏，听过吗？
6: 花鼓戏还能摇滚吗？
5: 我在国外 Maroon 5给我伴奏，刘海胡秀英搞个对象行不行？
6: 这没有都没有，
5: 那边喊骚
6: 了，你把我骚了，你这骚了都扔了吧，你这玩意儿就甭要了。
5: 你说那是盒饭、
6: 对呀、没有啊，来唱吧。
5: 谁先唱？
6: 你先唱，你是胡秀英，你
5: 先我先唱是吧、
6: 对，
5: 我就这么唱不行？
6: 你干嘛呀？
5: 我就没有衣服，我也得让大伙儿，你咱得明白呀、我捯饬吧。
6: 咱看看吧，能捯饬出来什么样？你这下去。
5: 我是女性吗？
6: 你是女的。
5: 我是女性，这是我的长发呀。
6: 啊，这是您头发。
5: 哎，
6: 那您别演胡秀英啊。
5: 那我演谁呀、
6: 您演白毛女儿啊。您头发都白了。 了，你这
5: 唱什么呀？
6: 刘海砍樵，
5: 刘海砍樵，你跟白毛女有什么关系？
6: 那你这头
5: 示意，这就是我的长头发啊！
6: 这是也算倒上了，
5: 来吧，来吧，唱吧，
6: 来吧，来唱。
5: 谁先唱？
6: 我先唱，
5: 行了，你别着急，你别忙，我问你，这个我在就这出戏里边，就是我有没有什么就是死词儿，有没有？就是我必须得唱，就必须就有没有？
6: 你是不是不会呀？
5: 还得不会能、啊、不会能在这儿跟你唱吗？你真有意思
6: 啊！那就是会，
5: 会不就唱了吗？
6: 还是不会呀？
5: 不会能在这儿跟你唱吗？
6: 那就是会，
5: 会不就唱了吗？
6: 还是不会？
5: 不会在这儿跟你唱？
6: 唱啊！唱啊！会唱你唱啊，你到底会不会？
5: 会不会？这事儿你心里还没数吗？是吧？对对词儿，对对词儿，
6: 对什么词儿？你不就是那个词儿吗？
5: 我哪个词儿？
6: 我这里江海哥好有一笔。
5: 我这里江海哥好有一笔啊！快快快！
6: 我还没说开始呢，
5: 我怕忘了。
6: 这人脑子还不行，你知道吗？来。虎大姐，虎大姐，你有病啊？
5: 你有药啊？
6: 你要死啊？
5: 你跟我去呀？
6: 你变态呀？
5: 你是不是看我日记了？
6: 你溜达溜达在这儿。这哪儿啊你这哪个狐仙没事自己写日记玩意儿、啊、
5: 你看我修炼日记了，
6: 什么叫修炼日记？哪儿啊？
5: 怎么了？
6: 我喊你
5: 喊我怎么了？
6: 你理我呀？
5: 不理你是吧？
6: 你理我呀？你
5: 知道为什么？知道为什么不理你？
6: 你怎么就不
5: 知道为什么不理你？
6: 为什么？
5: 咱俩干嘛？谈恋爱对吧？
6: 搞对象。
5: 我是女性。
6: 对呀、啊、
5: 你是男性。
6: 是啊，
5: 你叫我你能不能温柔一点？你这样虎大姐你干嘛呀？
6: 这我还得温柔。
5: 那当然了，你看你问个道还客气客气呢，是不是？
6: 温柔点。
5: 温柔温柔
6: 温柔点，温柔，虎大姐，
5: 不是那个你温柔不等于猥琐，好吧？
6: 你不让我温柔点吗？
5: 你走点心就不行，
6: 就已经够温柔。
5: 你走走心，
6: 我走心，
5: 我走心，
6: 你也走走心。你答应我一 A 怎么就这么难呢？我一喊你，你答应我 A， 咱俩不就来继续？
5: 就答应一个 A，
6: 你答应我个 A，
5: 就怨你呀、啊？
6: 怎么呢？
5: 就答应一个 A， 你早告诉我，至于这么费劲吗？
6: 你一直不知道是吗？
5: 来吧，
6: 虎大姐，哎，
5: 对吧？对吧？
6: 对，
5: 这有灵气一点就哎。
6: 我的妻，哎，拉警报了，哎，差不多得了，哎，下来点吧，哎，你这别，哎，起来没完了，你这
5: 拉了我干嘛？
6: 头一个高挑，哎，你第二个，你应该唠签儿，
5: 这我应该
6: 唠签儿，
5: 你瞧好吧，你
6: 行不行？
5: 来呀，
6: 来啊，虎大姐，哎，我的妻，
5: 唠签儿。没毛病，多一个字算咱不严谨，
6: 就俩字儿你全说了去了，
5: 唠签
6: 唠签，谁让你说这俩
5: 答应签儿啊？
6: 哎，唠签
5: 儿，低低点，
6: 哎，要唠签
5: 儿，你看你看你
6: 行不行？
5: 我就没问题，
6: 来啊，
5: 没没，
6: 虎大姐，哎，我的妻，哎，不是、啊、你就这样吧、啊、你头一个高挑上去、啊、第二个你正常
5: 啊、哦、我明白了，第一个高挑，第二个正常就显得低了。
6: 我对你要求太多了，
5: 来吧来吧，没毛病，来呀、
6: 啊、不先不来，你先听我说句话，哎，咱俩能不能打头唱一遍？
5: 那行，来呗，来呗，
6: 可以吗？咱俩因为这个鼻骨调啊，这个特别的好听，咱俩一气呵成给他唱下来。
5: 我就说得对，
6: 让朋友们完完整整听一回。
5: 行行行，没问题，
6: 行不行？
5: 没有问题，
6: 可不可以？
5: 来吧，就不再错了啊！
6: 别再错了，
5: 也没有对词的过程
6: 了。没问题了，
5: 前面我都记住了。来吧
6: 啊，再来啊！
5: 我这里江海哥好有一笔啊，
6: 虎大姐，哎，我的妻，哎，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
5: 我把你比流氓，不擦好牙粉呐、啊。
6: 你把我比流氓，还不擦毫分。
5: 原词儿啊，比流氓，
6: 牛郎。原词儿是牛郎，
5: 把你比
6: 牛郎。
5: 大伙儿看看，有这模样的牛郎吗？你看。
6: 有你这模样，胡秀英吗？
5: 就得是牛郎是吧？
6: 牛郎按原词儿嘛，
5: 牛郎、啊、
6: 不错了吗？
5: 我把你比牛郎，不擦好牙分呐、啊。
6: 那我可比不上喽。
5: 你比他还要多喽。
6: 胡大姐随着我来走喽。
5: 嗨哥哥，你带着我。

0: 是胡秀英，
1: 我这还是魔力青啊，
0: 别唱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3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1: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在分享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原来如此。哦，这首诗的名字是一个咏叹诗，是苏轼先生写给他儿子的，叫做《庐山烟雨浙江潮》。全诗是这么写的啊，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首诗美就美在它是咏叹调，首句和尾句相呼应。在中国的诗词历史上，如此这般的诗真的不多。这个诗大概的意思我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是庐山烟雨和浙江的钱塘江大潮啊，大家都觉得很瑰丽很神奇。哎呀，这庐山烟雨，有多少诗词写庐山。我要让大家一说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
12: 是
11: 跟庐山有关的不计其数。是吧，这个庐山烟雨浙江潮，就这样的人间美景，味道千般恨不消。哎呦，这辈子我要用北京话说，苏轼要是北京人，

0: 一片大潮过来，上面的人挺好，底下的人全冲跑了。就这个道德还来别无事。嗯，最后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叹啊，庐山烟雨浙江潮、哎、原来庐山烟雨就是这么回事。哎，原来如此。
1: 是，
0: 所以全天下的事儿，大家穷尽一生的追求，最后想来就这么回事。
1: 没错，
0: 年轻人努力挣钱，
1: 是
0: 等你有亿万家产的时候，你才想，哎呦爸妈在我身边，孩子都在这儿，哎，就这么回事儿，挣那个钱有什么用啊？所以，凡天下事，原来如此。今天我要说几个事儿啊，说完之后，你都可以用这句话回答我。
1: 是吗？
0: 哎，就到最后啊、哦，就这么回事儿啊、哦，原来如此，就这个呀。你相信吗？
1: 你说吧，我听听。
0: 我给大家讲几个很离奇的故事。哎，都跟他有关。
1: 是吗？
0: 侯振鹏过去不说相声。
1: 那我干什么呀？
0: 他在八宝山工作。
1: 这有什么可笑的呀？
0: 你为什么可笑？你看他穿这个颜色。
1: 我怎么了？这怎么了？这身啊？
0: 这个老百姓话叫唐装。哎，
1: 没听说。
0: 老百姓话叫唐装，他们单位叫装果。哎，
1: 这正常，知道吗？
0: 是吗？
1: 演出的服装。
0: 不是，就你看这个颜色亮到，他这个好多人看这小猴，你这衣服是纸糊的吧？
1: 没，怎么哪叫纸糊的呀？
0: 多像！你看，以为阿姨像。
1: 好，哪阿姨这样没有
0: 像啊？
1: 就是正常演出服装，
0: 在那儿工作。
1: 对，
0: 那儿工作，他年轻，他就老值夜班，下班的时间就是晚上11点。他每天11点下班，怎么回家呢？坐地铁从苹果园往东去就没有了，
1: 赶不上了。
0: 他得上公主坟，坐大一路。
1: 哎，是
0: 大一路啊，
1: 12点那个
0: 到公主坟坐大一路，这天来这点儿特别合适。
1: 几点？
0: 是11点59分，
1: 差一分钟。
0: 大一路就来了啊。
1: 是。
0: 他挨这等着啊，
1: 甭着急了。哎呦，
0: 一抬表，
1: 几点？
0: 这都12点5分了。
1: 啊，这没对好表，不定谁快谁慢，再等会儿。
0: 我再等会儿。哎，又等5分钟，12点10分了。哎，这怎么还不？
1: 保不齐，哎，到点司机上个厕所，再等会儿。
0: 等会儿。哎，再看表，12点1刻了。哟，
1: 有点奇怪了。
0: 还不来怎么办啊？估计人今儿发车早。哦。早一分半分的，这也很正常。啊、我再等5分钟，12点20。这大夜里车不来，我就走。这想的功夫12点20了、
1: 啊、打一车吧，
0: 打车吧。刚抬手，这公交车来了。哦，来可是来了啊，这天来这公交车大有噱头。
1: 怎么了？
0: 平常这公交车啊，几几路车那红字12345写着吧，
1: 是有那个、
0: 得开车灯吧。
1: 对，
0: 这车漆黑一片。
1: 是啊，
0: 缓慢的速度移动到侯振鹏的身旁。他着急回家呀，拿起书包噔噔噔就上车。刚上车不对，平常这公交车进站这售票员得说话呀。
1: 是吗？
0: 对不对？这报站，看车了，靠边了，看车了，往里走了啊、哎、来公主坟靠站了，靠边了，往里走了，上来了吧，靠边。
1: 这都夜里12点了，不用这么报站了，没什么人啊，就我一人。
0: 人家犯会儿懒、
1: 是
0: 坐在这儿，这车可就动了。动可是动了。侯振鹏一抬头倒吸了一口冷气。
1: 怎么了？
0: 来客来了啊！这车没有司机，
1: 无人驾驶。
0: 腾站起来往周围这么一看，不但没有司机，连售票员、带乘客全都没有。这是鬼车呀！这个拿起书包，腾腾腾就下车。下了车，摸着胸口，大口倒凉气。吓死我了！幸亏我没坐错，我都回不去家了。这个吓死我！一睁眼，自己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司机、售票员还有乘客啊，后头推车呢。哦，
1: 坏车是吗？我缺心眼，坏车愣看不出来我
0: 啊！售票员还喊呢、来看车了啊，别压着脚啊！来，车打不着火了，我领导了啊！看车了，啊，看车了，
1: 都知道了，几点了还那喊？
0: 再瞧侯志蒙
1: 干嘛呀？
0: 这裤子，全湿。
1: 我这胆儿也太小了。
0: 这皮鞋
1: 干嘛呀？
0: 灌了斗了。哎，
1: 我还憋了一大泡。
0: 当时就这路灯底下几步走，咱们明白一真理。
1: 什么真理呀？
0: 什么才叫一步啊？一个脚印。哎嗨，
1: 把这话给搁这儿了。
0: 推着。哎，
1: 跟着吧，跟着吧，这得帮忙。哎，
0: 一个他，俩售票员，一司机，四个人啊，推着这一路车啊，从公主坟
1: 怎么样啊？
0: 一直推到四会。哎啊，
1: 我们四个缺心眼推还不往回推，推公主坟那总站就完，推四会干什么去啊？
0: 发车嘛。
1: 再说这不手发车，怎么就推着出来了？怎么就
0: 玩呗，健身嘛、
1: 啊、就为吓唬我这帮人。好，
0: 到四会他乐了，站这乐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哪儿好啊？
0: 太好了。

0: 了。
1: 怎么你说呀？
0: 我裤子干了。哎，
1: 嗨，我就这么点追求是吗？我就
0: 好回家。
1: 哎，赶紧回去，别现眼了，
0: 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吗？
1: 真是，
0: 回家。嗯嗯嗯，他们家住这地儿就四环路外边一点点。哦，那过四环到家了
1: 那没多远了。
0: 嗯、燕郊。哎啊，
1: 那叫一点点吗？那个
0: 地图上这么一点点。啊哎、
1: 好，比往回还近呢。哎，
0: 走吧，到燕郊。他们家那小区啊，就是风景如画，
1: 是啊，
0: 特别美，有山有水有河流，
1: 有那么漂亮，
0: 高档，有树啊，嗯，就光看见树都看不见楼。那么好小区啊，可是那小区这西门啊，这规划出点问题。
1: 那不是看不见楼，压根就没楼那地儿。
0: 有，
1: 哪儿有？
0: 有，回家往回走，
1: 那路过这么一片，
0: 路过，刚溜达到这小区西门门口啊，快进去的时候，
1: 是
0: 就看有一后头啊，那碑后头，呵，这一边冒烟一边亮光，
1: 哟呵，
0: 唰唰唰唰，哟，唰唰这冒烟啊。嗯，这东西不打它跟着你啊！哎呦，拿过这板砖，你说怎么那么准？你说怎么那么寸啊？
1: 干嘛呀？
0: 我啪就过去了
1: 啊，就砍它。
0: 眼瞧着这亮光啊，
1: 这什么意思？
0: 躲了，奔第二个躲了，再打，啪！
1: 啊，又跑了。
0: 接着躲，再打，啪！
1: 长一吊门啊，
0: 大哥。嗯，我这接个打手，抽根烟啊，你砍我三回了呀？
1: 这地儿上厕所你不害怕吗？你
0: 那人家不怕呀。
1: 好家伙，
0: 回家。哎，回家，
1: 真是
0: 到家了啊。嗯，一折腾一闹，嗯，俺妈就醒了。
1: 我妈睡觉轻，
0: 睡觉轻了。
1: 是，
0: 一看这儿子脸煞白啊，老太太这问问吧，
1: 外头惹事儿了。
0: 儿子
1: 哟，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怎么？
0: 为何脸色如此煞白？
1: 好，
0: 想必是害了什么样的惊慌。
1: 您这是您这么说话就够惊慌的了。我妈怎么这么说话呀？
0: 那看电视剧看多了呀。甄嬛传就这样，
1: 少看点吧。
0: 想必是受了什么惊慌哟。快跟额娘说说。
1: 和额娘啊，
0: 儿子
1: 干嘛呀？
0: 把你这些不高兴的事说出来。
1: 干嘛呀？
0: 也让额娘高兴高兴。
1: 嗨、哎、什么老尖儿的这是。
0: 哎，妈，我害怕，
1: 害怕，
0: 我不想上八木山上班去了。哎，我让我爸找一个活干吧。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哎，不去。行，嗯，待明日起来啊，我定跟你阿妈讲。哎，啊，
1: 就我这家庭还阿妈呢，我这阿哥也太惨了，我这阿哥啊。
0: 第二天，他爸爸打电话，就上那个师范大学。哦，这是有一地儿啊，后勤人那儿缺一岗位。
1: 哦，是啊，
0: 上那儿看宿舍的，
1: 宿舍管理员，
0: 就管理员呗。哦，他也没文化，你说高级的活儿，说真是当教授，咱也不够那
1: 啊教授那不行，那确实不成。
0: 就在后勤，有一班上就得呗。
1: 那可不吗？
0: 班上看宿舍
1: 啊，宿舍行了，
0: 看这个女生宿舍。
1: 哎，那就更好了，不是。这离开八宝山在那儿这挺好，干
0: 这个吧，
1: 好好干。
0: 对，他这看女生宿舍他特别认真，
1: 兢兢业业，
0: 认真啊。
1: 是，
0: 但是现在这学生啊，他不像我们小时候，现在上大学很敏感，嗯，太娇气了。哦哦，一有点什么事他就爱想不开。嗯，他管这女生宿舍楼有一个女孩，有打十二楼就跳下来了。哎呦，就是搞对象，跟谁跟谁成，当真了。
1: 是啊，
0: 那么点小孩不念书，老想着情了爱了的，跳楼了。
1: 这不成了，
0: 这一闹不要紧，这学生老挨着这以讹传讹呀。哎，就是捏造了很多事实，开着传。哎呦，你们知道吗？咱们学校那个跳楼那女孩，哎呦，就在这宿舍里，天天就在这转悠，我看着好几回了，
1: 多害怕。
0: 什么样啊？传的都有鼻子有眼的。哦，说是这个女孩啊，惨白惨白一张大脸，哎呦，也没有五官，也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就离这地面这么高，忽忽悠悠飘飘摇啊，见谁吓唬谁。
1: 这太恐怖了，
0: 一时间学校为之哗然。好多学生因为这外边可就租房去了。哎呦，有一个宿舍301啊，这女孩怕这个呀，
1: 是
0: 怕这说的乱七八糟的。
1: 没错没错，
0: 这插着门啊，插门害怕呀。几个女孩这嘀咕，师姐呀，你是咋办的？你说这个
1: 啊，东北姑娘，
0: 不是这学咋上？你说是要不回家吧，来年复读啊，重考吧。你说这学校你摊上这事怎么整？一直传这有这有那的，是不是？怎么办呢？行了，妹妹哟，这些事儿有什么可怕？
1: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
0: 我跟你说啊，
1: 这同学打燕郊过来的吧？这是啊，说话跟我妈一个味儿啊！
0: 都瞧这电视剧吗？哦，行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嗯，若是实在害怕，我们姐儿几个就在这儿喝酒，哎，借酒消愁嘛。
1: 是他得压压惊啊！
0: 几个女孩喝啤酒，喝白酒。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哦，这女孩酩酊大醉啊！啊，都喝多了。
1: 是，
0: 要不奔炕上就躺着。呵，这东北姑娘师姐，你说咱晚上都喝多了，上厕所怎么整呢？
1: 啊，这还真是个问题。
0: 这怎么整啊？你说这要是、啊、这怕鬼怎么去呀、啊？
1: 那怎么办呀？
0: 实在憋不住，
1: 嗯，
0: 尿炕。
1: 哎嗨，那那下铺的受得了吗？
0: 睡觉
1: 是，
0: 数这姑娘，
1: 嗯，
0: 最会安慰人。
1: 啊，她给说的主意，
0: 数她忘性最大。
1: 哦。
0: 把这茬忘了啊！
1: 哥，
0: 穿着拖鞋，
1: 嗯，干嘛？
0: 弄睡衣，
1: 嗯，
0: 打开门，奔这个厕所就去了。
1: 哦哦，
0: 刚走到厕所那灯底下
1: 啊，
0: 就看见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1: 是啊，
0: 惨白惨白的一张大脸，
1: 哎呦，
0: 没有五官，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
1: 哇，
0: 离地面这么高，忽忽悠悠，飘飘摇摇，一时间这姑娘也是酒壮怂人胆，过去冲这大白脸噼里啪啦一顿毒打，打完了就跑，跑回了宿舍，腾就把门踹开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我看见了，我看见，我看见了，正说着话呢，宿舍的门腾又开了，侯振鹏端着手电就进来了，
1: 啊，
0: 大晚上不睡觉，你们这折腾什么？我怕鬼，我上厕所我没往里蹲，谁冲我这屁股这一顿打呀？
1: 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0: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啊，
1: 感谢您。
0: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1: 咱们熟悉熟悉。
0: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1: 哎，对，
0: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陈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2: 搓脸上了，
1: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0: 说的就是你。
1: 我怎么了？
0: 你跟大伙说啊，嗯，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哎呀，
3: 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0: 不是，杨大伙听这词儿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1: 那我应该怎么说？
0: 你这么损我呀？哎，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1: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0: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1: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0: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啊！
1: 对，
0: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嗯，哪样你用得明白？就是高科技。
1: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0: 别的咱不说，嗯，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嗯，不会，那不明白。
1: 谁呀？谁呀？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谁不会订外卖？
0: 你
1: 我订不明白。
0: 你订不明白？
1: 咱俩谁订不明白？
0: 怎么了？哎，
1: 问问你，满减懂吗？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满
1: 减懂吗？
0: 满减了。
1: 跟大伙说啊，哎呀，满20减3块，
0: 是是是。
1: 满50减10块，
0: 满100呢？
1: 减20，小样。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还怎么了？
0: 大伙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啊。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1: 我说，
0: 说说，
1: 27000。
0: 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3: 我也疯了，
0: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呢，送餐呢才壮观呢。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哎呀哎呀哎呀，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他来了，他来了，他拉着横幅走来了。
3: 横幅写的什么？
0: 拉着横幅写着祝陈曦先生新婚快乐。后来号召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没的，有没有这事儿？
1: 我光看他减多少了，我没看我减多少吗？
0: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了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1: 我怎么学习啊？
0: 大伙都知道，马上5G 时代就来了。
1: 是
0: 5G 时代呀，嗯，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1: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
0: 干了吧？嗯，抓紧时间抄家伙哟，狙击手准备，哎呀呀，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 别着，别着，别着，干嘛呀？至于吗？我回个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0: 知道这叫什么吗？
1: 什么？
0: 自动防盗系统。
1: 防盗？
0: 以后没有钥匙了，炮眼开门就等于撬锁，知道吗？
1: 不是，那我怎么回家呀？
0: 人脸识别呀！
1: 哦，人脸，
0: 拿脸对着摄像头这么一扫，扫完，蹭蹭蹭，日，你推这屋门，啊。进去了。哎呀，
1: 都这么高科技了，我里边挨木门。
0: 这都不重要，重要屋里头好。嗯，下班之后人工智能连晚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准备晚饭？哎，都准备什么了？
0: 给你准备好了一口米饭。
1: 对，
0: 这，一口米饭啊，两条粉条，嗯，三块土豆块，四丝胡萝卜。状态晚上不能多吃，定时定量智能。
1: 那不行不行。
0: 干嘛？
1: 我这人胖，我就得吃。
0: 怎么意思？
1: 我就吃。怎么了？
0: 你还就吃？
1: 我就吃。
0: 你吃不着你信吗？
1: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0: 上哪盛去？
1: 电饭锅。
0: 电饭锅。嗯，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哗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电饭锅上还一卷帘门。
0: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啊，大嫂子她非得吃啊，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3: 怎么到哪儿都有李云龙啊？
0: 第二天下楼上班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你猜怎么着？嗯，无人驾驶汽车准时在楼下等着你。
1: 妈哟，无人驾驶，
0: 你都不会用？ 你都不会用。
1: 哎呀，我的天哪！啊，无人驾驶了，我有什么会用？
0: 那玩意儿用口令，你口令你会吗？
1: 口令啊，口令咱学过，
0: 你学过？
1: 原来咱就学过。
0: 什么样啊？
1: 就口令吗？
0: 口令什么样？看看。
1: 前进啊，嘚儿驾雾火，左转我右转回，刹车，炸猪吧！口令一套啊，这是
0: 你跟汽车喊这个？
1: 哎，对了。
0: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那叫汽车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你看啊，
1: 烫烫烫烫，哇，
0: 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 呼啊！
3: 李云龙，我是秀琴呐。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开炮呼我吧！
0: 郭老师神经了，神经一个，
2: 别着急，别着急。
1: 郭老师，你离他远点，他身上有意大利炮，知道吗？
3: 大嫂子，准备吧。
1: 准备什么？你快！
0: 不是你干嘛呀？你放
1: 上人家那干什么去？
0: 我怕你咬我。
1: 我没明白，你给我讲一科技，干嘛老拿炮轰我呢？
0: 就你这个智商，你不学习，以后未来科技你用不了啊！啊，你不会啊？
1: 我不会用。
0: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
1: 还高科技？
0: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你说太棒了。嗯，冷冻人
1: 是？冷冻啥？
0: 冷冻人。
1: 没听说过，
0: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哎呦，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1: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0: 你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嗯，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1: 那回来得吓死你，
0: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
1: 哦，对，
0: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1: 是啊，
0: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嗯嗯，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啊，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0多岁，
0: 40多了，嗯，这就快了，知道吗？
1: 快什么了？快什么了？
0: 快50了。哎，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我以为刚40多岁。
0: 人呢，生老病死很正常，是不是？你别等他走了，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1: 给郭老师冻起来。哎，
0: 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嗯，什么叫孟鹤堂？哪叫周有良？什么叫烧饼、曹鹤阳？全没了，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好吧，这记住，好不好？再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没关系啊。
1: 对，
0: 有老前辈呢。
1: 没错，
0: 赶紧。

0: 把郭老师从这冷冻仓里拿出来，嗯，放到解冻仓里头，
1: 还有解冻仓，
0: 哎，关好门，嗯，摁解冻键，哎，调时间，五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那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唰，郭德纲伺候大家一段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种太阳》，
1: 他要唱啥？
0: 我们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上有那日月和星辰，日月穿梭，吹呀吹着

0: 不错。
1: 唱完了赶紧问啊，
0: 赶紧问，
1: 赶紧问，不明白了赶紧问。
0: 问问问问，
1: 老祖，郭老师，我在这儿呢，我跟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干嘛呀？
0: 老祖在坑里头坐着呢。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郭老师没那么矮。
1: 你看，以后再过上百年，咱人都高，最矮都姚明这样。
0: 嚯！
1: 你不就这次说话吗？
0: 我都个高。哎，
1: 郭老师，我问问你呀、啊，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你这倒霉孩子！哎
0: 呀，这么
1: 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0: 可不吗？
1: 你这事儿你值当的给我画一回吗你？啊？
0: 你说说。
1: 蒸羊羔。
0: 道菜吗？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郭老师。哎呀，你看老先生会的就是多，
0: 是多。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给冻起来吧，快点。
0: 这又给冻上了。哎，
1: 又给冻起来了。
0: 我的妈呀！
1: 冻起来，你就在那练呢。嗯。背，练着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没关系，有老前辈呢。嗯。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仓里拿出来。嗯。放到解冻仓。
0: 又搁里。哎，
1: 关好盖，摁解冻键，调时间。这回注意啊。嗯。用不了五分钟了。哦。一分钟就成。
0: 为什么短了？
1: 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
0: 哎呀，真细致！哎，
1: 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郭老师又出来了。
0: 郭老师，哎，不对，不，你先等会儿。你先，别唱了，别唱了。
1: 干嘛呀？
0: 我怕你卡顿。
1: 干嘛意思？
0: 不是，怎么郭老师这回出来是这样？怎么了？这
1: 回时间太短了啊，没有完全化开。哎呀，
0: 甚至还沾着冰碴呢。
1: 赶紧问啊，赶紧问。郭老师，报菜名第二道菜是什么来着？
0: 废物，
1: 你这是要坑我？你这是？
0: 是呢。
1: 第二道菜蒸熊掌啊，
0: 这都不会。
1: 蒸熊掌，记住没有？你给气死我了！
0: 真是，
1: 你下回这样，你别给我搁冷冻仓里头了啊！你给我搁冷藏里不好呢？我不至于受这罪呀！我
0: 说出来了
1: 啊！你放心吧，放心吧，我知道了。哎，赶紧动起来吧，
0: 动
1: 起来吧！
0: 哎、
1: 你等会儿我跟你商量啊。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0: 好家伙，
1: 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我这活了活不了。嗯，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我这岁数我再感冒了，我再。啊，知道吗？一块问，你放心吧，你放心吧。你琢磨着就这么冻了化，化了冻，冻了化，化了冻，冻了化，化了冻。那报菜名100多道菜呢，
0: 你怎么？你们一句一问吧。哎，
1: 你说这记者出来以后方便不方便？
0: 方便什么呀？啊、你们这折腾老前辈。
1: 什么折腾老前辈？
0: 干嘛？
1: 这记者出来以后呢，郭老师那广告宣传语我给他想好了。
0: 怎么说的？
1: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把它动起来。
0: 别动它。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4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1: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

0: 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6: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6: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4: 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
15: 对呀，
14: 为什么观众喜欢人家？
15: 为什么呀？
14: 您几位上演啊，仔细瞧，长得有特点。
15: 什么特点？
14: 你看这一乐啊啊，北京话说叫娃娃脸儿。
15: 哦，这叫娃娃脸。
14: 哎，娃娃脸，谁能看出57来了？
15: 哎，谁57？
14: 娃娃脸儿啊，用英语说
15: 怎么说
14: ？Baby face。
15: 嚯，你瞧。连英语都懂
14: ，baby face 啊！您看这 face，
15: 多 baby 呀、啊！
14: 不能看了
15: ，baby 笑。
14: 哎，这就是咱们相声的魅力啊、两个演员穿着大褂，三言两语啊，就把您逗得捧腹大笑。
15: 哎，没错，
14: 形式简单，传统的艺术。
15: 对，
14: 尤其咱们中国特别注重这个传统文化。
15: 没错，
14: 5000年的文明古国，光有文字记载，咱们中国就有3000年。
15: 哎，咱是礼仪之邦啊！
14: 哎，咱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啊，特别讲究这个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
15: 哎，对，哎，
14: 包括我们演员也是，在舞台上不能胡说八道，
15: 不能，
14: 得说这个文明相声。
15: 对呀、啊，都这样，
14: 不能像那个某些演员啊，一上台就拿人家捧哏的开玩笑，这有什么意思？
15: 现在不允许这样，
14: 低俗。
15: 对对对，
14: 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多没意思？观众不爱看这个，怎么还急了你？
15: 甭来这个啊！
14: 我就咱不能说这个，我不爱说这个。
15: 您这就没少说了，
14: 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5: 对呀、啊，
14: 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哎，特别讲究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啊。给大伙举个例子，离北京城20公里啊，有个地方叫通州，
15: 通州
14: 通县，
15: 怎么着？
14: 这个地方称呼人值得一提，
15: 不是您给说说？
14: 哎，以前的通州啊，称呼人、啊、习惯把人的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哟。两个人见面打招呼、一个高叫一个高答应，一个爱叫一个爱听
15: 啊，就是好听，
14: 哎，还听着还特别的优美，嚯，风土民情就这样
15: 啊，就那样，
14: 排行搁在前边，姓氏搁在后边，嚯，拿您举个例子
15: 怎么着？
14: 您贵姓？
15: 我姓王。
14: 姓王啊、到那个地方称您为二王
15: 合理啊，我姓王，在家排行老二，二王啊。
14: 您这个二不仅仅是排行，
15: 那是
14: 智商。
15: 智商干嘛？
14: 就是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哦，我可能说的比较平面。
15: 哦，什么意思？
14: 好多人没听明白。嗯嗯，我觉得咱俩可以给大家立起来。
15: 怎么个立起来？
14: 表演一回啊。
15: 哦，就是把这表演出来，
14: 行吧？
15: 可以、
14: 啊。比方说，咱俩现在就是通州人。
15: 就那人
14: 在马路上，我在前面走啊，你在后边喊我，我一答应特别的高兴。
15: 我喊你
14: 来一回，
15: 来一回。
14: 我姓张啊，你喊我
15: 来，二张。
14: 不是你这嘴里吃了蹦豆了？
15: 什么叫
14: 多难叫二张？马路上有这么喊人的吗？
15: 不是，那应该怎么叫？
14: 舞台上表演得有艺术性，知道吗？拉长音儿，你得喊、二张哎，我回来哎，多好玩！
15: 拉长音儿
14: 行不行？
15: 明白了，
14: 再来一回啊！我姓张，你喊我
15: 来。
14: 二张哎，我回来了。
15: 嘿，你瞧，
14: 我爱听，
15: 我爱叫，
14: 我姓李，你喊我
15: 二李哎，
14: 我回来了。
15: 嘿，你瞧，
14: 我爱听，
15: 我爱叫，
14: 我姓舒，你喊我
15: 二叔哎，
14: 我回来了，我爱听，
15: 我不爱叫，
14: 怎么意思这是？
15: 你跑这儿占便宜来了是吗？
14: 哪有占便宜这一说啊？
15: 不是有姓舒的吗？
14: 大作家老舍姓什么？
15: 姓老啊。
14: 没文化真可怕。老舍啊，原名舒庆春，舒庆春姓什么？
15: 那也有可能复姓舒庆。
14: 你叫王如意，你复姓王如，单字一个意。
15: 哎，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4: 讨厌。影视明星啊，舒淇姓舒吧？
15: 哦，对对对，
14: 不是占便宜，别多想。哦，
15: 不是占便宜，
14: 不是占便宜，你怎么不喊我呀？你看你不要脸的样我喊你，你乐意吗？
15: 乐意，你看我这高兴劲儿。
14: 再来一回，
15: 来一回。
14: 您姓王啊？二王哎，
15: 哎，我回来了啊，
14: 挺好。您姓张，二张哎，
15: 哎。我回来了，
14: 挺好。您姓沈，二婶儿哎，
15: 呸、二叔二婶儿，你跑这配对来了是吗？哼，
14: 你让大伙儿看看，娶这样一媳妇儿也够糟心的、
15: 我也得嫁给你。
14: 我不乐意娶，主要这不是占便宜，你想多了啊。
15: 不是有姓沈的吗？
14: 蒋沈韩杨，这有没有姓沈的？
15: 啊，全让我赶上了。
14: 主要是给大伙儿展示通州这个地方怎么称呼人
15: 啊，就那儿的风俗民情，
14: 这是礼节啊，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15: 是啊，
14: 哎，还有到咱们离咱们北京啊135公里
15: 哪儿啊，
14: 有个地方叫天津。
15: 哦，天津卫
14: 称呼人有特点。
15: 哦，那儿怎么称呼人呢？
14: 天津称呼人啊，互相称之为爷。哟，大马路上碰着了，互相称之为爷。哦，比方说这位姓李，一称呼，哎呦，李爷，嚯，抱拳拱手，姓张也一样。哎呦，张爷，哦，尤其是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过年的时候啊，天津人行的一个独特的礼节，
15: 什么礼节？
14: 磕头礼啊！马路上见面了，趴地上就磕头。
15: 哎呦，这可是大礼呀！
14: 大礼，而且有特点，
15: 什么特点？
14: 抢着磕。
15: 干嘛抢着磕呀？
14: 过年图吉利呀、谁先磕谁能交好运发大财，就这么迷信
15: 啊、就为了这个。 这礼节听着有点意思啊。
14: 可能大伙儿听的比较平面啊，咱们给大伙儿立起来，
15: 给大伙儿表演一回，
14: 来一回，
15: 抢着磕，
14: 抢着磕，
15: 来，
14: 来一回。哎呦，这不是王爷吗？
15: 这不张爷吗？
14: 过年哪没给您拜年去？
15: 我给您拜年，
14: 我给您磕一个，
15: 我给您磕，
14: 我磕，
15: 我磕，
14: 别闹，
15: 我磕。
14: 我这都撩起来了，你这，
15: 你没磕呀？
14: 你这腿太快，你看，我这夸我就起来了，我这个
15: 傻实在。
14: 不是，咱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15: 好啊，
14: 不许逗着玩吗？
15: 哦，开玩笑，
14: 主要是展示天津这个礼节。
15: 哦，就那儿的礼节。
14: 哎，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北京城。礼节又不一样了。
15: 哦，北京又变什么样了？
14: 北京人大气，行的礼是请安打气儿。
15: 哦，这我电视剧里见过。嗯，就是俩人见面了撞肩膀。
14: 对对对，撞肩膀。嗯，可能大伙儿听着比较平面啊，听不懂。啊，我们哥俩给大家
15: 立起来。嗯，我就知道是这一句。
14: 来回北京城的，
15: 来回这个。
14: 哎呦，这不是王先生吗？
15: 是不是张先生吗？
14: 给您请安，
15: 给您请安。
14: 您好，
15: 您好，
14: 您好，
15: 您好，
14: 哈哈哈哈！哎，这就是咱们北京城的礼节，
15: 等会儿
14: 很可爱。
15: 等会儿，您这最后这是什么意思呀？
14: 请安打气儿吗？逗闷子吗？
15: 哦，这打气儿就是打我呀。
14: 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15: 好啊，
14: 不许逗着玩吗？
15: 开玩笑，
14: 哎，主要展示北京城的礼节。哦哦，各个地方礼节都不一样。
15: 是啊，
14: 这是咱们中国的。嗯嗯，到了国外也不一样。
15: 哦，国外什么样啊？
14: 欧美国家，
15: 欧美国家。
14: 哎呦，欧美国家有一个独特的礼节。
15: 什么礼？
14: 亲吻礼。
15: 亲吻礼，这我知道。
14: 谁点着你风骚穴了？不，怎么我说亲吻礼把你兴奋成这样了？怎么？
15: 不是这。这亲吻礼我知道啊，我给大伙儿说啊，
14: 你介绍介绍
15: 这个亲吻礼啊。嗯，讲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哎呀呵，俩人啊找一个犄角旮旯，就俩人在那儿啪一抱，嘴对着嘴就开始。
14: 你行了行了，哎呀好，您这嘴里吃了蛤蟆了是吧？妈呱呱呱的。你听着我这了吗？多含蓄，您那多奔放啊！
15: 不是亲吻礼吗？
14: 亲吻礼啊，不是亲嘴儿。你再把那大哥吓着了，你这
15: 不是不一样吗？
14: 当然不一样了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
15: 这么多讲究。
14: 当然，比方说欧美国家，俩绅士啊，大老爷们儿碰。

0: 也挺有意思，咱俩可以给大伙表演一回，
1: 再给展示一回。
0: 比方说马路上啊，俩欧美的猛男碰上了，哦
2: 哦，我的朋友，
3: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
1: 不是你嘴里怎么那么大味儿啊？你吃的什么呀？
0: 榴莲。噗，没事，来吧，没事。哦，
2: 我的朋友，
1: 味儿太大，嘿，不是，别打，
3: 不是，太大，我，哎，
0: 你看看啊，真咸。这就是朋友关系，亲吻的是这双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夫妻两口子，才是您说的那个
3: 哪个
0: 嘴对着嘴，啊，哦，可能大伙儿这个不常看啊。我给大伙儿表演一回。哦，
2: 我的夫，哎哎
0: 哎，你干嘛去了？什么意思啊？干嘛呀？
3: 你来，
0: 观众想看吗？鼓掌啊！召唤你呢，来来来。哦，
2: 我的夫，
0: 我跟你说，人家来一趟北京才不容易啊。啊，我们大伙儿都迫不及待了。
1: 味儿太大，
2: 快快的！哦，我的夫人，
1: 哥，你先等会儿啊。那个，我看刚才那大哥乐得最高兴了。
0: 对，
1: 怎么着？要不然您上来，
0: 你叫人家干嘛？啊，他就是觉得掌声不够热烈，没事儿，给他点掌声能来。
2: 哦，我的夫人，
1: 你等会儿。

0: 吗？
1: 什么呀？
0: 那就是搞对象的时候。
1: 哦，搞对象。
0: 恋爱期间啊，求婚的时候，男士向女士求婚啊，女士一伸手亲吻一下她的手背，这叫圣洁之吻。
2: 哦，这大伙倒是见过，
0: 见过吧？
1: 见过。
0: 参加婚礼主持人啊，婚礼主持人一说啊，这一吻情定终身。
1: 哇，你瞧瞧，
0: 就这样啊，
1: 就
0: 那一
1: 吻，
0: 来一回吧。
2: 这有点意思啊，
0: 这行不行？
1: 这可以啊，
0: 可以啊，咱分一下角色。您来那个美丽的法国母狼，
2: 我再把你撕完了。
0: 女狼，我来那个未婚夫，绅士，我过来啪单膝跪地向你求婚，你啪一伸手，我一亲，咱就算结束。
1: 哦，可以，
0: 行吧？
1: 可以。
0: 那您是女士啊，您是不是刻画一下？
2: 哦，简单的刻画一下
0: 角色
1: 啊。行行行，我刻画一下，
2: 女士嘛就得媚气一点，是吧？要来了，
0: 矜持一点儿，
1: 这不是矜持吗？
0: 矜持一点，含蓄一点。你是个姑娘，好吧，姑娘。
2: 哦，
0: 再试试，
2: 再试试，再试试。哎呀，
3: 太香了。哎呀，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你我想死。那就这样吧，
1: 就凑合，
0: 就这样吧，
1: 来就行。
0: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
1: 去，
0: 这什么毛病？这是。哦，亲爱的，嫁给我吧！
1: 讨厌。
0: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哦，亲爱的，亲爱的，你要死啊！你这是，还爱听这句是吗？我这一趟一趟的，我这是遛狗呢，在这儿。
2: 你不说让我演这矜持一点的黄花大闺女吗？
0: 您这去，这是个黄花大闺女啊！不是，黄花大闺女姑娘，你得矜持。主要咱俩演什么？
1: 亲吻礼啊！
0: 亲吻礼，您得伸手啊！
2: 哦，你说伸手不就完了吗？
0: 不伸手我亲哪儿啊？
1: 行，明白了。
0: 好嘛，赶紧来吧啊！
1: 伸手。
0: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我够得着吗？你瞧他这个手这个色儿。这就是圣洁之吻，亲完以后两人就能订婚，然后进，什么意思？
2: 就亲一下，啊，这就订婚了？
0: 订婚了？
2: 不，就亲一下，我这大美妞就嫁给你了？
0: 我觉得恶心，可不就亲一下，能亲几下啊？
2: 不，你亲半个小时。
0: 前半小时我怕中了毒啊，这一下就是圣洁之吻，亲多了不好看，这是礼节，
2: 只能亲一下。哎，
0: 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长辈见了晚辈，亲的是额头，
2: 就是脑门。
0: 哎，比方说爸爸见了儿子，亲的是儿子的额头。哦，爷儿俩一见面，哦，我的儿子，
2: 儿子，
4: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

0: 不敢当，
1: 走南闯北，知道的事情多，学问也大，
0: 什么学问？
1: 眼力也好啊，各行各业的打这一站，这一过，你就能看出他是干什么的。
0: 这点您说对了，八九不离十。
1: 那这么着吧，
0: 啊，
1: 借您的慧眼，看看我
0: 啊，
1: 一人，往这一站，
0: 干嘛？
1: 穿衣打扮、言谈话语、举止端方，我这风度、这抬土、这气质
0: 啊。
1: 像在哪个部门做点阔事儿？
0: 哦，看您这穿装打扮，举止端方，言谈话语，这个气质，这谈吐，我可不是捧您，
1: 别奉承。
0: 您好比咱天津特大超市里边俩字儿，
1: 老总，
0: 小丑，
1: 这讨厌
0: 啊，
1: 可气，大胆，缺德，那倒。
0: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
1: 不配
0: 啊！
1: 说我小偷，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的名誉。
0: 哦，
1: 这我是小偷吗？
0: 不是吗？
1: 我好几年没偷了。
0: 对，还想
1: 让你气糊涂了就？不对。
0: 哦，您是
1: 小偷
0: 啊？
1: 小偷看得出来，
0: 还看得出来，
1: 跟正常人不一样。
0: 哦，
1: 小偷看哪儿？我告诉你，你也看得，各位也看得出来。
0: 啊，您说
1: 俩眼？
0: 哦，
1: 什么时候多呀？
0: 啊，
1: 公交车。上下班的时候，
0: 哦，高峰，
1: 哎，那阵人也多，小偷也多。
0: 哦，
1: 咱们很正常，有座跟那坐着，
0: 是
1: 没座，来那扶手，眼光很自然。
0: 哎，
1: 他不然，
0: 他
1: 那俩眼看您各位的眼神，
0: 哦，
1: 瞧您哪位注意他了？
0: 呵，
1: 这里头有没有变音？
0: 哦，
1: 有没有点子？
0: 你看，
1: 如果都没有，
0: 啊，
1: 他开始观察左右，
0: 啊，
1: 他要作案了。
0: 是啊，
1: 我给您学学
0: 啊，您学学，
1: 这俩那扶手，
0: 小偷的眼神啊，这俩眼够贼呀，
1: 都没有，开始观察左右，
0: 哎，
1: 先看右边这位，
0: 哦，
1: 兜里有多少钱？
0: 哦，
1: 一看这位兜里
0: 多少钱？
1: 2毛2，
0: 嗨，
1: 不值得下手，
0: 没劲。
1: 转过来再看左边这个
0: 啊，转，
1: 愣转
0: 啊，
1: 怕引起人注意。
0: 干什么？
1: 假装咳嗽，过渡一下。
0: 呵，
1: 倒个姿势来了。
0: 哦，是。
1: 再看左边这位
0: 啊，
1: 左边这位兜里
0: 啊，
1: 两张红的，一张绿的。
0: 哎，
1: 左边这位250。
0: 哎，我呀，我250。
1: 嚯，左边这位兜里头有250块钱。
0: 是，
1: 哎，上面假装若无其事，底下他偷东西作案。
0: 是，
1: 所以咱们善良的人们
0: 啊，
1: 有时候不注意，
0: 对，
1: 随时提高警惕。
0: 哎，
1: 我们说这段叫偷论
0: 啊，
1: 一定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多。
0: 那是，
1: 您要问我小偷哪儿多，我说不清。
0: 哦，
1: 我只能告诉您哪儿都多。
0: 对，
1: 随时提高警惕。
0: 那没错，
1: 没错。
0: 哎，
1: 您看我上台了吗？
0: 怎么样？
1: 我把值钱的东西啊都搁在这半边。
0: 哎，
1: 提高
0: 防着我呀。提高警惕的防我，
1: 不是
0: 啊！
1: 现在的小偷
0: 啊，
1: 说实在的，那不叫偷
0: 哦，
1: 那叫抢，
0: 抢
1: 对
0: 哦。
1: 那报纸上、电视剧里演，头里有一个偷的，作案的后头有两个人，那手搁在兜里头，那好意思，那是家伙
0: 哦。
1: 如果谁管，你就没有好下场。所以那个不叫偷，
0: 是
1: 那叫抢，真正偷的
0: 啊，
1: 那得讲究能耐。
0: 哎呦
1: 哦，过去
0: 是啊，
1: 那真有好偷手啊。
0: 高手
1: 有师傅有徒弟
0: 啊，
1: 有传承的。
0: 是啊，
1: 嗯，我给你讲一段事儿啊。
0: 您说，
1: 这事发生在哪儿？南市。
0: 哦，
1: 燕乐生平，就是燕乐茶馆。前几天我们跟那演出了
0: 啊。
1: 丢东西这人是谁呀？
0: 啊，
1: 上岁数我一提都知道。
0: 谁呀？
1: 这人叫张八。
0: 哦，
1: 南市的杂八地，曾兴德烫面角
0: 啊，
1: 那饭馆那儿的经理，
0: 我是掌柜的。
1: 他家住在哪儿？住在菜桥子
0: 啊。
1: 他有一习惯，天天吃完了晌午饭呢，躺那睡一觉，这觉不大，也许一刻钟，也许半个小时。睡醒了以后，坐他那包浴车，由打菜桥子出来，走这个顺义大街石井斋那拐弯，再往这边一拐，到燕乐那儿听杂耍。
0: 哦，对，
1: 楼上呢给他留着包厢，留着座，天天老板在门口那等着。哎，那天他到那儿了，老板等着了。哟，王爷，嘿，您来了
0: 啊！
1: 哎，确实来的比昨天早
0: 啊，
1: 可不是嘛。
0: 哦，
1: 今天说话睡不着了。转过来坐过去，我一看不行，我早出来吧。出来我一看表，比昨天这说着话
0: 啊，
1: 拿手摸。

0: 我都是偷怀表，他那怀表啊是金壳的，打三套黄，当然要卖他卖卖显示显示，这一偷，表没了。
1: 哟，
0: 张八知道
1: 啊，
0: 刚才出来还看了，现在准是叫人偷去了。
1: 是
0: 他懂啊，
1: 是是，
0: 张八明白，他咋地呀？行啊，偷我，这个太岁头上动土。行，我找怎么偷？
1: 这里还有头？
0: 哎，过去小偷有小偷的规矩。南市这片单硬有一个头。偷完东西三天不许动。
1: 干嘛？
0: 如果有内行的人呢，家里有官那儿有势力的来找来了，原物奉还。三天没人找，拆包分赃。张八是明白这个。
1: 是是，
0: 我找怎么偷？叫手底人去。
1: 哎，
0: 派他们网老大给我找来。
1: 哎，
0: 我得问问他，法爷在这。
1: 王老大怎么不是？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跟我同姓？
0: 不是你。
1: 我说是
0: 你这岁数才多大
1: 啊？我没赶上。
0: 不是你，
1: 哎，对了，
0: 是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原来在南市呢当领导。
1: 我是大爷，还领导还是？
0: 要不然王老大给我找了。王老大不干什么？法爷，听说您找我啊？我找你。法爷在了，在您这块图怀表丢了，你看怎么办吧？哎，法爷，您别着急啊。这么着，您容我半个小时，我给您答复。真不含糊，半个小时回来了。法爷。实在对不起，南方刚入伙，一弟兄不认识您，在您身上下手了，对不起。这么着，晚上以后冤物奉还，永远得我白玉桌，算我赔礼，算我管教不严，怎么样？
1: 行啊，
0: 谢谢。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我得见见本人呢。这么着，明天还这时候叫他本人给我送来，我得认识认识他。王老大不敢惹，
1: 就是，
0: 这一年就这么办。走了。第二天还这样
1: 啊，
0: 吃完饭家里睡一觉
1: 啊，
0: 坐着包月车出来，顺义大街石锦斋的拐弯，刚一拐弯
1: 啊，
0: 前边对面也来了辆包月车。冬天嘛，
1: 是
0: 这位派头十足，呢子礼帽，呢子大衣，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叼着大雪茄，
1: 哎呦，
0: 两辆车一交错，这位一口痰。怎么这么寸
1: 啊？
0: 正脆在张八皮暖靴靴子尖上。
1: 哎呦，
0: 张八咋地能吃这个？
1: 就说是。
0: 行，兄弟，这怎么回事？哟，对不起，二爷，实在对不起。啪，脚点车过去下来，对不起您了，我给您擦。一掏手绢，雪白，生丝的手绢，
1: 讲究。
0: 别再擦清楚了。咋地讲究这个？
1: 是。
0: 柳面过去，完了，兄弟，没事了，走你的。
1: 嘿，
0: 这位上车走了。张八再一拐弯，到燕乐这了。
1: 是。
0: 汪老大在门口等着了。
1: 就我那大爷，
0: 老爷，哎，您来了啊，来了。今儿不说您兄弟给我送表来吗？我就见见本人嘛。
1: 是
0: 啊，表给您送到了，人您也见着了。都在。刚才给您擦盘的时候，拿橡皮膏给您粘到皮暖靴上了。
1: 呵，
0: 张八低头一看，好，罢了，我服了。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
1: 是，
0: 今天晚上永远哥，我白三桌。把我偷没了
1: 啊！
0: 这不山药豆腐吗？
1: 是有点毛病。
0: 这叫什么呢？说明一个问题
1: 啊，
0: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
1: 是这话。
0: 这属于大偷
1: 哦，
0: 还有小偷了。
1: 小偷偷什么？
0: 小偷小摸的。过去有这么一句话
1: 啊，
0: 有舍粥的，还有偷马勺的了。
1: 偷马勺，
0: 马勺铜的，偷完也能卖一块多钱。还有偷帽子的，偷皮鞋的，这都属于小偷。
1: 偷帽子在澡堂子里偷去，
0: 那叫能耐
1: 啊！
0: 在你脑袋上戴着，给你偷走。
1: 嚯，戴着偷走，
0: 他得研究啊！咱事先有准备工作啊！
1: 是，
0: 有道具，来一个小细带
1: 啊，
0: 细绳，由这儿勒下来，这儿系一个扣。把这套摘下来搁兜里带着，马路上找目标去。
1: 是
0: 过去娱乐场所没这么多，
1: 哎，
0: 过去就是那个卖大力丸的、耍猴的，里三层外三层。
1: 哎，
0: 他在后头看，一看那帽子，行，像水塔的，
1: 之前
0: 想偷这个，
1: 嗯，
0: 先把那绳套拿出来
1: 啊，
0: 先套上，然后打后头慢慢溜过去，估摸着手能够得着了，还得等接个眼儿。
1: 等什么接个眼儿？
0: 你全神贯注正看里边的时候，他打后头，这速度要快啊！把帽子摘下来给自己戴上
1: 啊！
0: 难得是偷完帽子他不跑。

0: 他假装疯魔宝，你看，
1: 嗯，
0: 头里这个帽子丢了，能不找吗？
1: 就说是，
0: 回头找，
1: 嗯，
0: 一看这帽子眼熟，
1: 嗯，
0: 人不像。第二反应，嗯，小偷偷完帽子，他得跑，
1: 对，
0: 往远处看，
1: 嗯，
0: 有吗？没有啊，
1: 你看，
0: 回头再看这帽子，
1: 嗯，
0: 眼熟，要说话还没张嘴，
1: 哦，
0: 小偷先说话，
1: 他先说，
0: 怎么样？帽子丢了吧？这块有偷帽子的，前些天我就丢了一顶，今儿我这顶丢不了了。
1: 怎么了？
0: 您看吧，
1: 啊，
0: 我拿蛇拴着了。
1: 哎，
0: 其实这个蛇跟那帽子是两码事儿。
1: 哎，
0: 这是偷帽子的，
1: 偷帽子，
0: 还有偷皮鞋的。
1: 偷皮鞋怎么偷啊？
0: 在你脚底下穿着，给你偷走。
1: 嘿，神话。穿着呢，曹总
0: 啊，干什么研究什么
1: 啊？
0: 他得研究，
1: 怎么研究？
0: 找好地形，过去买一双皮鞋
1: 啊，
0: 也得20多块钱了。
1: 是，
0: 找好地形，细长条的小胡同，
1: 哦，
0: 两边房子不算太高，
1: 哦，
0: 这穿皮鞋走到胡同当中，
1: 哦，
0: 他打后头悄悄追上来，
1: 是，
0: 一伸手把帽子抓下来，
1: 嗯，
0: 扔房上去了。上房子，
1: 嗯，
0: 头里走了走了，帽子叫人抓走了，
1: 啊，
0: 能不回头吗？
1: 啊，就是
0: 一回头，他赶紧道歉，
1: 怎么说？
0: 哎呦，二爷，实在对不起，您在后院看，哎，跟我们八兄弟八个一个模样，昨儿他对我来说，都帽子扔房上去了，那我够笨多着呢。哎，我这是给他了，您是看错人了，实在对不起，您别着急啊，我给您找个猪家借猪肝够下来。
1: 啊，
0: 您看这块还没猪家，
1: 哎，
0: 您别着急，这么着行不行？
1: 啊，
0: 您蹲下，我踩您肩膀，我给您够下来。
1: 这在干嘛？
0: 能干吗？
1: 就是，
0: 你扔我帽子，你还踩我肩膀？
1: 啊，
0: 您蹲下，我踩您。
1: 哎，
0: 哎，谁让我惹祸？您来吧。
1: 哎，
0: 他这位不客气，
1: 嗯，
0: 大皮鞋上去了，哎呦呦，我说爷，商量商量，我这肩膀长疖子，好，您这皮鞋还有钉子，
1: 嗯，
0: 我求您，您把鞋脱了行吗？
1: 哦，
0: 遇见您倒了鞋没了，我这还有急事儿了，等会儿，
1: 嗯，
0: 鞋脱下来了，
1: 嗯，
0: 上去了，
1: 嗯，
0: 他不一气儿就把身长起来
1: 啊，
0: 慢慢的探道，哟，
1: 嗯，
0: 二爷。好家伙，您得有170多斤啊！我怕把您给摔好的，我不行，我拖不住。我说二爷，我跟您商量商量，您俩胳膊跨住房檐，我缓一会儿行吗？我求您。
1: 哦，
0: 你遇见您这真麻烦，等会儿我上来点。哎，跨住了。行，我跨住了，您就歇一会儿啊。
1: 啊，
0: 哎，您可千万跨住了
1: 啊！
0: 哦，千万跨住了。哦，再见了。这位大夫跨累了，弄不好还得摔一下。
1: 你看看，
0: 这是偷皮鞋的，
1: 偷皮鞋
0: 还有比这本事大的，
1: 那是干什么的？
0: 偷你东西，你看着，你让他把东西拿走。
1: 您这说越说越严厉，你这是没怎么回事
0: 我看
1: 着让他拿走，
0: 偷什么的
1: 啊？
0: 偷布的，
1: 偷布。
0: 过去西马路一拉溜啊，有那么十几家小布店
1: 啊。对，
0: 小布铺多大呢？
1: 啊，
0: 宽窄是一间门脸这么宽
1: 啊，
0: 进身长短是两间屋子那么大小。
1: 是是，
0: 什么时候偷啊？
1: 啊，
0: 三伏天晒车板儿，外头太阳底下这40-50度的温度，
1: 哎呦，
0: 下午2点来钟，那阵没有顾客买东西，
1: 正热呢，
0: 掌柜都不出来，
1: 哦，
0: 在家里睡觉。看着门市的是谁呀？
1: 啊，
0: 一个血账先生
1: 啊，
0: 还有一个刚来的学徒的小伙计，
1: 是，
0: 也就十几岁。

0: 起大五福
1: 十斤白，
0: 啪的布拿下来，俩人都没醒，这事儿你们走就别把你们叫醒了，看着走。
1: 嚯，
0: 哎，拿那布啊，使劲往柜台上一摔，好棒，
1: 嚯，
0: 一想俩人都醒了，
1: 那是，
0: 哎，怎么回事？
1: 二位
0: 别嚷，我是小偷，打那边偷俩布，实在不好拿呀，算便宜点卖给您怎么样？
1: 不行不行，那小货扛走扛走，
0: 哎，扛走扛走，
1: 扛走了。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5: 愿意来给您演出啊？
6: 是，大伙儿未必愿意看呢。
5: 张康随便问你个事儿呗。
6: 随便问。
5: 哎，你有小时候吗？
6: 我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吗？
5: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
6: 啊，
5: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儿歌吗？
6: 那怎么能忘呢？
5: 啊，那你随便给我们唱一两个。
6: 我给我个机会。
5: 对，
6: 可以让我先唱。
5: 行，
6: 让捧哏的先唱。
5: 对，
6: 我的天哪，他没人鼓掌怎么唱啊？这个，
5: 来吧，
6: 我唱一个，
5: 唱一个，
6: 我唱，我想一个啊，想一个。哎，两只老虎怎么样？
5: 行
6: ，
5: 行，
6: 唱一两只老虎啊。
5: 好，
6: 哎，这经典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呀，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5: 刚给捧哏的鼓掌了，还会唱吗？
6: 那我这回就来一个好一点的。
5: 好，
6: 我来一个这个，我在马路边怎么样？
5: 哎，这经典。
6: 行不行？
5: 行，
6: 大家唱一个《我在马路边》。
5: 嗯，
6: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对叔叔说了声叔叔再见。
5: 他们居然又鼓掌了。现在有些电视节目
6: 啊
5: 不负责任。
6: 怎么不负责任了？
5: 放个动画片
6: 啊，
5: 小孩都看，主题曲你就写的有问题呀、啊！
6: 小孩动画片主题曲有问题。
5: 对呀、啊。
6: 你比如说哪首？
5: 比如那个
6: 啊，
5: 《西游记》主题曲有问题。
6: 动画片的《西游记》的主题曲。
5: 嗯。
6: 那怎么？你先把它唱上，大伙儿听听，了解了解。
5: 听一下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这词儿有问题。
6: 词儿有什么问题？
5: 大伙儿听见了没有
6: 啊？
5: 白龙马
6: 怎么了？
5: 蹄儿朝西
6: 啊？
5: 这是往东走，哪辈子到得了西天呢？
6: 啊，对呀、啊，这个你难道忘了吗？
5: 啊。
6: 地球是圆的，
5: 甭给他折，
6: 早晚能转到。
5: 这就是写词写错了，
6: 这词哪儿写错了？你根本就不理解，人家说白龙马蹄儿朝西，说的是这个蹄子打出去这个方向是奔西去，
5: 甭来这套。白龙马蹄儿朝

0: 就对了，白龙马蹄朝东。
1: 嗯，
0: 你懂辙吗？
1: 怎么呢？
0: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唱歌都得有这个，知道吗？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一七辙。白龙马蹄朝东是中东辙，白龙马蹄朝东，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疯子唱的。
2: 没问题，
0: 没法唱，改成蹄朝东就没法唱。
2: 我改完以后照样能唱。
0: 他怎么改就改头一句还能唱，
2: 听着
0: 啊。
2: 白龙马蹄朝东
0: 啊，对，我们想听后头。
2: 后边跟着沙僧和二师兄。
0: 还有呢，
2: 上面驮着唐三藏，
0: 那大师兄呢？
2: 前面蹦着孙悟空。
0: 这说，
2: 哎，我这词儿改怎么样？
0: 趁着改词真缺德。就您这么教孩子，他好不了，知道吗？
2: 这改词儿不是说不可以
0: 啊，
2: 你只要往正能量去改，
0: 你改的好点
2: 就没问题。
0: 是是是，
2: 今儿咱俩呀，
0: 啊，
2: 即兴给大伙在这儿唱几首改编过的儿歌，怎么样？
0: 啊，就是我跟你一块儿，
2: 对，
0: 我还得配合着你
2: 合作一下。
0: 好啊，
2: 好，
0: 我不会。
2: 你不会，你跟我干嘛来了？啊？
0: 不会，我录像来了。
2: 你不这么着
0: 啊？
2: 你来伴奏，我来演唱。
0: 哦，我伴奏
2: 啊？
0: 我刚才就是说伴奏不会。
2: 大伙看见没有？
0: 啊、
2: 你说这还怎么当搭档？我还跟他怎么合作？什么都不会呀、啊？
0: 是废话，我哪是不会？我没带乐器。
2: 哎，拿这就行，这就能当乐器演奏。
0: 怎么用这桌子砸你啊？
2: 快板
0: 儿，我拿快板砸你，
2: 干嘛非砸我呀？
0: 我看你这倒霉模样，我就想揍你。
2: 拿快板，
0: 拿快板
2: 当乐器，你来打，我来唱，特别好听。
0: 你知道这快板是干嘛的吗？
2: 干嘛的呀？
0: 这快板是唱快板和快板书的，拿快板跟唱歌一块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唱歌没问题，打响就能唱。
0: 啊，打响就能唱。
2: 对了，
0: 来吧。响了，
2: 多响两下不行吗？正常一点响响行吗？
0: 这没法唱啊，他问题。
2: 你打你的，我唱我的，正常打。
0: 就正常打就行。
2: 马上开始演唱。

0: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1: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2: 好久不唱，你不得想想吗？
1: 想什么想？
2: 想想吧。
1: 你要唱想什么？
2: 快点快点！别！
0: 我等不及，我想听你这改编版的。来来来，得多缺德！
2: 哎，
1: 我
0: 那谁，那个换个人吧，行吗？您唱个歌，我得死。
2: 想起来了，
1: 你想起来，你唱你。你这干嘛呢？这是
2: 嘿，好不容易想起来了，
1: 好好唱你的，
2: 这歌好听啊！
0: 是是是，
2: 来来来，
0: 好听好听就行，就怕不好听。
2: 想起来，想起来啊！
0: 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
0: 不用唱了，
2: 怎么不唱了呢？
0: 就是您唱的这个。这个歌的这个歌词跟咱俩这个形象太贴切了。
2: 哦，你那意思是我吃亏了？
1: 呸！你占便宜，我吃着亏呢。你让我给你伴奏，我可给你伴奏了。这是大头儿子，小头
0: 那个是吗？
1: 啊，你有好的，咱唱儿歌，您别在那占便宜，行不行啊？
2: 可以换一换一换，
1: 快快快，
2: 想起来，
1: 挺好听啊。这大头儿子，这不要啊。好。
2: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北京的都市里，他们说说相声多么多欢心，哦可。

0: 噔噔噔噔噔，
1: 哦，我这儿有伴奏，我这儿有伴奏，
0: 鼓点吗？鼓点
1: 什么点？我这儿有，快点！
0: 哦，可爱的年轻人，
1: 噔噔噔噔噔噔，
0: 从西京千里开动脑筋，成立了乐活会，咱们说说相声，快乐多欢心。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白龙马今儿朝西，驮着张康跟着他仨徒弟，向上指路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我是一个小演员，演得不咋样，我要把那老相声说得变了样，说完传统说现代，越说我越强，

0: 别唱了。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3: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4: 对，
3: 说学逗唱
4: 四门基本功。
3: 我就喜欢研究相声，打小我就爱听，
4: 喜欢听。
3: 小时候最早我听有这么一位北京的老前辈，
4: 哪位？
3: 叫侯宝林，
4: 相声大师，
3: 侯先生
4: 啊。
3: 哎呀，喜欢听，
4: 了不起，
3: 追着听跟着听。侯宝林先生到哪儿我追着听，侯宝林
4: 追着看演出，
3: 爱听，
4: 呵，
3: 喜欢。但是后来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4: 去世了呀，
3: 很遗憾。换人吧，
4: 换吧，
3: 再找吧。又找了一位我们天津的老前辈，
4: 哪位啊？
3: 叫马三立。
4: 好，这更厉害了，
3: 相声泰斗。
4: 是
3: 啊，您说是单口，对口，说绝了。
4: 对，
3: 喜欢听，追着听跟着听。
4: 追
3: 马三立到哪儿我跟着听，马三立
4: 听吧，
3: 爱听。但是听着听着听不着了。再换吧，换个稍微年轻点的。
4: 好啊，
3: 侯耀文。
4: 也好啊，
3: 人家那个什么一路不安，口吐莲花，
4: 都是获奖的，
3: 侯的明白，糖醋活鱼，说绝了，
4: 不错，
3: 爱听，
4: 听，
3: 跟着听，追着听，
4: 侯
3: 耀文到哪儿，我跟着听侯耀文，
4: 接着听，
3: 听来听去，听不着了，
4: 他这方劲还不小，你知道吗？
3: 我就纳这个闷儿，最近一段时间
4: 啊，
3: 我就爱听你了，
4: 别听，你一会儿听徐德亮去吧，你啊，听我干嘛？我也要死是怎么着？
3: 听您我不多听
4: 啊，
3: 听一会儿，
4: 我死一会儿怎么着？您拉倒吧啊！
3: 说明我喜欢相声，
4: 喜欢相声真喜欢。
3: 从小研究传统艺术，大伙儿都喜欢研究什么流行的、西洋的，不研究传统。
4: 对，
3: 但是我喜欢传统的
4: 啊，您喜欢
3: 好多精华。
4: 呵，
3: 比如说过节，外国人过节讲究什么
4: 啊？
3: 您观察去，外国人过节讲究到节日干点什么？
4: 哦，都干点。
3: 人家情人节，搞对象去，
4: 是
3: 对吧？愚人节就说瞎话，圣诞节人弄个袜子，搁点礼物。
4: 哦，对，
3: 万圣节就装神弄鬼。外国人过节都干什么？
4: 你看看，
3: 中国人不是？
4: 中国人，
3: 中国人特点到过节都吃点什么？
4: 哎，中国的诗文化
3: 对吧？
4: 哎，
3: 讲究吃。
4: 对，
3: 但是现在好多年轻的，像你们这个小模蛋的啊，
4: 哎，
3: 不知道。
4: 我们这小模蛋儿，
3: 8月15吃
4: 什么？
3: 现问，
4: 不
3: 知道，
4: 别现问，您等，听这话我就不爱听。
3: 怎么了？
4: 你说他们那个年轻人不重视传统文化行，我对这传统节日门清，知道吗？
3: 不是，中国传统节日
4: 啊，
3: 应时到节儿
4: 啊，
3: 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你明白？
4: 我还好吃呢，我都知道。
3: 你知道？
4: 对了，
3: 当着各位啊，我考考啊，考考啊，
4: 问，
3: 三十吃什么？
4: 三十那除夕晚上全家人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对吗？
3: 行啊，
4: 这有什么呀？
3: 想到几位
4: 啊？
3: 这头一个答上来了。
4: 对了，
3: 初一，
4: 初一饺子呀，过年了。
3: 哦，初二，
4: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
3: 啊，初三，
4: 初三盒子呀。
3: 初四，
4: 初四烙饼炒鸡蛋。
3: 啊，初五，
4: 初五破五了又得包饺子了。
3: 正月十五
4: 吃元宵。
3: 2月2，
4: 二月二吃春饼。
3: 3月14号，
4: 3月14号，
3: 完了，
4: 别，
3: 不知道了，
4: 我
3: 不知道了。
4: 3月14号那是节吗？
3: 这人孤陋寡闻
4: 啊，
3: 你不懂。3月14号，3.14圆周率节，
4: 这圆周率节，那，我承认有这圆周率节。你说吃什么？
3: 圆周率节
4: 啊，
3: 吃派。
4: 您这也就一说一笑一热闹就完了，
3: 就说
4: 没有这节日，
3: 爱研究传统文化，包括你们这相声，刚才提到了四门功课，
4: 对，
3: 说学逗唱，但是有人有误解，
4: 怎么着？
3: 认为你们四门平均一分，各占25%，
4: 都是平等的吗？
3: 是这样的吗？
4: 啊，
3: 不是，
4: 不是，
3: 这里有最难的，
4: 最难，
3: 比重最大的，
4: 你说
3: 学最难？
4: 你认为这学最难？
3: 因为包罗的面太广了。既说到这儿了，当着各位朋友汇报汇报吧，干这么多年，你都能学什么？
4: 也别说我能学什么。相声界的学嘛，学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这都能学。
3: 你能学吗？
4: 啊，能学啊！
3: 你真行，
4: 咱来啊！
3: 天上飞、地下跑、河里浮、草坑蹦，
4: 对对对，
3: 都行啊，
4: 都行。
3: 当然，给我考察考察。
4: 好啊，
3: 天上飞的啊，
4: 天上飞的，
3: 天上飞的，你给我们来一个愤怒的小鸟。
4: 愤这。 我要能变愤怒小鸟，我先把你砸死，我告诉你吧，
3: 得不了了。
4: 不，这让他想得出来愤怒小
3: 鸟能行吗？
4: 跟您说实话，这天上飞的，我还没练好呢。
3: 啊，这不成，
4: 不成。地下跑的没问题啊，地下跑的，
3: 地跑行。
4: 哎，
3: 地跑，地跑，你给我来魔兽世界，
4: 这不，那我长得就不合格呀，那。
3: 你看魔兽，
4: 地下跑的我也差点，
3: 是吧？
4: 我水里浮的行，
3: 水里浮行
4: 啊。
3: 又来加勒比海盗，
4: 我什么都有呢，你看
3: 学了吗？
4: 最后哎，草坑里蹦的没问题，
3: 草坑蹦行
4: 啊。
3: 来植物大战僵尸，
4: 哎。

0: 相声挨着边的，
1: 这个你学不了了，
0: 学不了，跟相声没关系。
1: 你说这都是虚的，真正学模拟各色人物啊，这不容易，
0: 这就是学呀。
1: 您看这观察呀，生活当中什么人物什么特点，比方说举个例子，到热天了都扇扇子，
0: 都扇扇子，
1: 这个扇子不同人不同的扇法，
0: 嚯，
1: 讲究特别多，
0: 是吗？
1: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梳口眉尖贼伪装，这都不一样。
0: 说这有多有意思，还这么多讲究。
1: 当然了，
0: 分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头一个啊，头一个就是这个文胸，
0: 文胸，不去。
1: 文胸，你懂吗？文胸是文人墨客扇扇子扇胸口，这么叫文胸。
0: 那您说全了，那叫文扇胸。
1: 您观察这个电影、电视剧、描写这个文人墨客
0: 影视作品，
1: 特别是进京赶考的举子，您看去
0: 什么
1: 都扇胸口
0: 啊，您给学学。
1: 一来都这样，
0: 哎，动作不大，显得文气，
1: 显着文静，
0: 真是这样。
1: 说话如此，
0: 怎么说呢？
1: 年兄，啊，年弟，
0: 还挺客气。
1: 最近。功课很忙吧？倒是温着书了。
0: 好，
1: 温的什么书啊？
0: 什么书啊？
1: 机器猫。
0: 这什么文人看漫画？您这不像话，没有看这个。
1: 文人墨客扇胸口，
0: 还真是这样。
1: 二一个五度不一样了。
0: 五度是
1: 练武的，
0: 习武之人。
1: 扇肚子，
0: 扇肚子吗？
1: 您看这练武人拿扇子，不是扇胸口这样，
0: 那是
1: 这样拿着。
0: 不是这干嘛端着呀？
1: 他俩胳膊有肌肉，放不下来。
0: 哦，
1: 哎，一来都这样，
0: 怎么回事？
1: 哎，哥哥，哎，兄弟，最近练了吗？练了啊，这不谦儿哥吗？我问天津说相声那大腮帮子摔跤去了，
0: 跟大腮帮子摔跤。
1: 上去没客气，表过来德赫勒，
0: 德赫勒，
1: 这德赫勒过去，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我趴下了。
0: 怎么你趴下了呢？
1: 那腮帮太大，把我压那儿了。
0: 腮帮子也有分量，
1: 文胸五度，再有漱口，
0: 漱口是
1: 说评书的老先生，
0: 说书先生
1: 扇嘴。
0: 扇嘴，
1: 那现在剧场也有评书啊，
0: 有啊，
1: 一来都这样。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赵金生，这五位英雄。
0: 您打住，打住啊！五爷锦毛鼠那是那个白玉堂，赵金生还不上
1: 呢。那赵金生呢？
0: 赵金生那是搬仓鼠呢。
1: 就说扇嘴，
0: 干嘛扇嘴啊？
1: 为什么扇嘴呢？有一科学道理。
0: 什么道理？
1: 日吐千言，不损自伤。
0: 有这么句话，
1: 话说多了，嘴里有异味。
0: 异味，
1: 说白话，口臭。
0: 就是有口臭，
1: 他扇嘴呢，遮这臭味儿。
0: 哦，
1: 所以您各位，您到剧场，您要听评书，得留个心眼儿。
0: 怎么着？
1: 千万别坐在下风头。
0: 坐在下风头呢？
1: 书没听着，光闻了臭味儿了。
0: 那都扇过去了吗？那个
1: 漱口。
0: 哦，
1: 再有眉尖。
0: 眉尖是
1: 媒婆啊，
0: 老没拉纤儿。
1: 说媒的，扇肩膀。
0: 真没注意。
1: 你看电视里也有描写媒婆的，
0: 是吗？
1: 一出来您观察。
0: 您再给小小
1: 这样，媒婆来了啊。
0: 哎，你看
1: 是不是？
0: 还真是这意思，显得俏皮，
1: 扇肩膀。说话也如此。
0: 那怎么说？
1: 哎呦。这小伙子真精神，今年二几，我认一姑娘19岁，跟你太般配了，家里财产也大，长得也好看，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杆，就一个缺点。
0: 什么缺点？
1: 没鼻子。哎，
0: 没鼻子还说呢？
1: 不是，他那个后头没有，前面归其长一个。
0: 哎，多新鲜的鼻子，可不长前面。
1: 就说您看媒婆扇肩膀，
0: 还真能说。
1: 最后一个了，贼伪装，
0: 贼伪装，
1: 贼呀，小偷，
0: 扒手，
1: 掏包的，他那就不是扇凉了，
0: 那他是
1: 那是个伪装。
0: 伪装，
1: 他拿扇子这样，
0: 干嘛这样拿扇子？
1: 挡您的视线
0: 啊！
1: 手底下干活，
0: 底下透东西。
1: 哎，所以您出门，您坐公共汽车得留神
0: 啊！
1: 凡是看见这样拿扇子的，甭问，
0: 都是小偷。
1: 这次您说的，
0: 哎，这得罪人的话都我说了，这
1: 是说您加强注意，
0: 留神点好。
1: 您看我对这扇子有没有研究？
0: 还真有点研究。
1: 既说到这儿啊，您众位上演，
0: 怎么着？
1: 台上这把
0: 啊，
1: 这是后台别的演员拿来的，
0: 那道具。
1: 您仔细看，边角这都要破了，
0: 哎。
1: 都撕了，
0: 不怎么样。
1: 他们扇的不在意。
0: 哦，
1: 我问过他们啊，爱扇扇子的，一年平均扇坏2把。
0: 哎，2把都不算多。
1: 扇子不贵，
0: 嗯，
1: 好点的也得30来块钱
0: 啊。是，
1: 2把就60来块钱。
0: 对，
1: 钱不多，这是个浪费。
0: 哦，这是浪费。
1: 再说现在提倡这叫低碳环保，
0: 嗯，
1: 这有纸有竹子都糟践了。
0: 哎，有点糟践，
1: 是不是？
0: 嗯，
1: 您看我家里有把扇子，
0: 嗯，
1: 每年到夏天我都拿出来扇，到今年这是第10年了，一点没坏。
0: 10年愣没扇坏，
1: 哎，
0: 那您用的在意
1: 不不？我有这方法。
0: 方法，
1: 今儿这段您不白听，
0: 哦，
1: 教您这方法，回家您按我这法扇扇子，保准它坏不了。
0: 您快告诉我们这方法。
1: 您看他一般不会扇的，拿扇子来回这么呼的，
0: 都这样。
1: 这个他没个不坏
0: 啊，
1: 我不是这样，
0: 你呢？
1: 我是这个扇子不动，脑袋动这样。
0: 您这玩意儿省扇子可费脖子呀。
1: 我们光管扇子不管脖子，
0: 去你的！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

0: 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了，
1: 头发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3: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11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间。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刚才啊，
12: 啊，
11: 郭德纲、于谦
12: 是，
11: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12: 啊，
11: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12: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11: 欢乐满大厅
12: 啊，
11: 演员显其能
12: 哦，
11: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12: 一套一套的，
11: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12: 行，这个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11: 后边的，
12: 哎，后边行。
11: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12: 啊，
11: 今天鼓掌的打拍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12: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11: 尊敬的各位领导、
12: 啊、
11: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2: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11: 往这一站呢，
12: 啊，
11: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2: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11: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12: 啊。
11: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12: 是
11: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12: 啊。
11: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12: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11: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12: 啊。
11: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2: 你介绍吧。
11: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12: 这就说两遍了。
11: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2: 介绍我
11: 啊，姓侯啊，叫侯震
12: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11: 啊，
12: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11: 怎么了？
12: 不能走小辙呀。
11: 啊，
12: 姓侯。
11: 啊，姓侯。
12: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11: 怨我
12: 啊，
11: 姓侯，
12: 是
11: 侯震。
12: 对
11: 啊，
12: 啊，谢谢。
11: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12: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11: 20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12: 我20几岁我才记事儿。
11: 他爸爸在叫跟前
12: 啊，
11: 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
12: 啊，
11: 你就说我姓侯。
12: 20多岁才告诉我。
11: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2: 我还不乐意。
11: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12: 啊，
11: 哎，姓侯姓侯吧。
12: 我就这么大气性。
11: 你姓侯
12: 姓侯啊，
11: 坚决姓侯，
12: 那坚决姓侯，
11: 永远姓侯，
12: 永远姓侯。
11: 你要姓侯呢？
12: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11: 侯震，
12: 哎，
11: 啊，相声世家
12: 可以这么说。
11: 要提他爷爷
12: 啊，
11: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2: 哎是。
11: 再说他的三叔
12: 啊，
11: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12: 是，
11: 也是我的师父
12: 啊。
11: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12: 就是您老了一点。
11: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2: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11: 那应该是
12: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2: 对，
11: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2: 啊，
11: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2: 对，
11: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2: 啊。
11: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2: 谁都得花钱买票，
11: 这就不够朋友
12: 啊！
11: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2: 啊，
11: 首先非常的感谢，
12: 是，
11: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2: 您怎么表示啊？
11: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2: 哦、
11: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2: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11: 国庆快乐。
12: 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11: 今天 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2: 那当然了，
11: 主要捧谁呢？
12: 啊，
11: 捧郭德纲。
12: 那是，
11: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2: 咱们
11: 这给垫个场，
12: 垫场，
11: 让他们休息休息。
12: 是，
11: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2: 啊，
11: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2: 啊。
11: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2: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11: 您这身体不好，
12: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11: 祝哪个愿呢？
12: 不是您祝愿，
11: 愿望的愿，
12: 啊、哦，愿望的愿。
11: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2: 啊、
11: 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2: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11: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2: 啊，
11: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2: 行，
11: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2: 啊，听一听，听一听，
11: 在这。

今天向上成绩有亮，祝愿在座的小伙子越长越帅，美丽的姑娘越长越漂亮，祝愿美丽的姑娘找到个好小伙子，祝愿那小伙子呀找到个称心的姑娘。

0: 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
1: 啊，
0: 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不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啊。刚才你说我说的都单词。
1: 对呀、
0: 啊。那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
0: 话，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啊，就英语
1: 啊，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来吧，咱听听，
0: 嗯，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听、哎、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弱子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把我发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多少米头白，不然很毛的。端着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茶，上我们家姑子全泼了咱。你看，
1: 行啊，真是哈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弱层次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猫呢？
0: 没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弱层次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弱子动作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弱子动作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屋里面一天比雨差度，
1: 哎，不是，
0: 屋里面一天比雨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肉拿着饼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

0: 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原子都是不忙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子，比较不爱，不然是忙的，咱的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买的啥上不了锅，全盆的垃圾。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但是啊，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这，你合着你唱那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0: 对呀，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那好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吧？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凑凑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好吧？您这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下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7: 是我。
6: 哎，相声说得好，
7: 不敢当，
6: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7: 是吗？
6: 当然也有缺点，
7: 当然人都有缺点，
6: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7: 啊，什么缺点？
6: 大家有目共睹，
7: 您说一说。
6: 寒碜，
7: 寒碜算缺点吗？
6: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大素子长得，你看
7: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6: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7: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6: 你学习还不错。
7: 当然了，
6: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

0: 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 高考当然知道了，
0: 分不太高，很低，
1: 稍微低一点，
0: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哎，
0: 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 对，
0: 这出题大家
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0: 是吗？
1: 那可不吗？哦，
0: 那让我误会了。
1: 考了有这么老吗？哎，
0: 当时考的不太好。嗯，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那
0: 一是大几啊？
1: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0: 哎，是吗？
1: 没有那么低的，
0: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 稍微差一点。
0: 考了一个7类专。
1: 是，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0: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呀？
1: 反正有学上就行。
0: 有学上，嗯，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 是吗？哎，
0: 我是好学生。
1: 啊，您是好学生。
0: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 哟，这好啊，这个。
0: 那当然。
1: 现在热门啊。
0: 绝对的。
1: 啊，那不错。
0: 那从事工作也好。
1: 您是什么工作呀？
0: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0: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 这话说的特别，那是大北窑，
0: 对对，
1: 是好地儿。
0: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 ？CBD 商圈、哎、，CBD 哦 ，CBD，
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 那不行，
0: 就写字楼里，
1: 写字楼好啊，
0: 大高楼，
1: 国贸3期吗、哎？
0: 对对对，
1: 漂亮、啊。
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0: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0: 就这样的。
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0: 上班吗？啊，就司空见惯、啊。
1: 您说一说吧。
0: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 啊。您说，
0: 哇，嗨 Tom，
1: 嗨 Jerry， 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0: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0: Hi Tom， 嗯 ，Hi Crystal，
1: 嗯，这是什么名字这？这
0: 女孩
1: 啊，这叫女孩了。
0: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0: 市场部，
1: 啊，这是市场部。
0: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Q1 我知道，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Q3、Q5，
0: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0: 完全没有
1: 啊、哦！这对我记住了。哎，
0: 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0: 招
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0: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哦，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险些没有 cover 住。
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0: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 这 copy。
0: 最后一次啊，
1: 是行，
0: 用原来的。
1: 行，那我不问了，
0: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 一套一套的，
0: 就这种 feeling，
1: 好听着，
0: 就这种 feeling，
1: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0: 对，
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0: 我有病啊！
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0: 回家我也这样，
1: 回家也这样，
0: 看见我爸正做饭
1: 啊，对呀、啊，
0: 嗨他，
1: 感觉你爸是猫，
0: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0: 就叫这名
1: 啊，就叫汤姆，
0: 老汤姆，
1: 老汤姆，老猫。
0: 嗨 Tom 啊，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 这英文就来了，
0: 蛮辛苦的样子。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1: 什么呀？
0: 黄瓜。
1: 哎呦，
0: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0: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1: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
0: ？Tomato，
1: 西红柿
0: ；Potato，
1: 土豆；
0: 豆腐丝儿，
1: 豆腐丝儿。哎，
0: 这英文我不会。
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0: 就炸

0: 死的这些吗？
1: 炸死他这些？
0: 就炸死的这些吗？
1: 啊，
0: 主食呢？
1: 主食什么呀？
0: 哦，就 copy 昨天的
1: copy 昨剩饭，就这掰黄瓜吃剩饭。
0: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 一了 ，Q 七你都 cover 得住。
0: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 什么问题呢？
0: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1: 家里还怕媳妇。
0: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 嗯，
0: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 你问啊。
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不就没肉吗？
0: 对，
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0: 我爸也得这范儿，
1: 你也得这么说。
0: Oh my son，
1: 这什么意思？
0: 我儿子。
1: 哎，去，别指我。
0: 很高兴你能回来。
1: 嗯，
0: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 啊，平时忙。
0: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 惊喜。
0: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 啊，晚餐比较简单。
0: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1: 您甭客气。
0: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 是吗？
0: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 嗯。
0: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1: 那是没问题啊。
0: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 七。
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0: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 写吧，
0: 因我不怕她的。
1: 不怕吗？
0: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 啊，是
0: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 这是什么单位？
0: 早市。
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0: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icon。
1: 支持你。
0: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 那您现在回答我，
0: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就是没肉。您
0: 为什么、
1: 这个、
0: 为什么没肉呢？
1: 为什么没肉？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早市肉卖太贵了。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0: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9: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0: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9: 说来听听。
10: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9: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9: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9: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9: 说什么？
1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9: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9: 好家伙，海了去了。
1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9: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9: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9: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9: 共享美丽
10: 好生活，好生活。
1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1: 尽情的歌唱，
13: 夜深沉，
11: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5: 你这肉咬不动。
1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6: 他也咬不动啊。
1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

云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漆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他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
1: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

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董仲舒当朝对策经世人，高谈妙论定乾坤，有了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彩表现，董仲舒成了汉武帝心里分量最重的栋梁之才。大汉王朝将在这一君一臣的精心谋划之下走向何方呢？董仲舒又将在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出演怎样的角色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经过之前这三场对策，汉武帝啊对董仲舒的学问和见识打出了200%的好评。对于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才，究竟该给他安排个什么职务呢？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是思来想去，实在不知道什么样的位置才不算委屈这位经世之才。汉武帝是白天想了晚上想，终于想出了个答案，就是要把董仲舒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个地方既需要胆识，又需要心计，更需要一心一意的效忠朝廷，最最要紧的就是得有一颗大一统的心。
2: 这个地方啊，离着都城那可是不近，是在江都翼王刘飞的身边。董仲舒此行带着一个重大的任务，要去啊匡主刘飞的野心，让他老老实实的守住纪律，规规矩矩的过日子。这话说回来了，这个刘飞又有什么样的来历呢？
3: 这刘飞是汉景帝的亲儿子，汉武帝的亲哥哥，正宗的皇室血统，正经的皇室成员。他十来岁的时候呢当过汝南王，15岁的时候要求带兵打仗，收拾过吴王。当时汉景帝觉得这个孩子有出息，就点头答应了他的想法。要说这刘飞也挺争气，头一回出师就大获全胜，平定了叛乱。因为这点军功，汉景帝呢就把吴王的地盘划给了刘飞，又把他封作江都王，还赏了一面象征着荣誉的天子旗啊。因为经历过这么光辉的岁月，刘飞的性子里就生出了一股傲气，没事了就在自己的地面上兴兵操练，还在这江都王境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让人瞧着实在是有点不像话。汉武帝之所以把董仲舒安排到江都王刘飞的身边去做相国，一是为了考验董仲舒的执政能力，二呢是希望董仲舒化身我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监督刘飞的一举一动。董仲舒身兼重任，就到了江都。老夫子也是不辱使命，该做的一点也不马虎，就连傲气十足的刘飞也对他特别的敬重。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刘飞规矩了没几天，就觉得心里发痒，耐不住性子了，他就旁敲侧击地跟董仲舒搭茬。孔子他老人家曾经说过，在尹章时代，尹纣王身边有个微子奇，比干、吉子帮了他来定天下。在勾践那个时候，越王也有谢雍、文仲、范蠡帮着他推翻了吴国。要说这齐桓公当政的时候，天下的能人就属管仲了。现如今大汉王朝，那就属我行了。董仲舒一听这话头就不对劲，他也没有针尖对面王的硬碰硬，抖了一个大圈子，就提起了历史，说勾践用阴谋诡计做了个咸鱼翻身，那根本就不是正事儿。文仲范蠡走旁门左道也不能算是君子啊，真正的仁人志士不该谋求私利，而要以道德为先。刘飞啊也是个聪明人，他从董仲舒的话里咂摸出来点道理，把以前那些非分之想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董仲舒思量不浅。

0: 津，用智慧和人格就安定了江都这一带，预防了一场大乱。这位旷世奇才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作为呢？
1: 一朝蛇咬，董仲舒如何吃一堑长一智？一生清正，后世人如何尊董子传美名？
0: 据说这董仲舒啊，他不光了解人的心理，还能揣摩老天爷的心思。他不但能用儒家思想治国理政，还能用阴阳五行学说秋风秋雨。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当中，还有两个章节讲的就是求雨和止雨的事。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事儿恐怕是有点可笑。不过啊，也能从这个侧面看出董仲舒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话说有这么一回，那是董仲舒刚刚从江都回到了京城长安的时候，正赶上国内好几处重要的建筑发生了火灾。董仲舒就借着这个时事热点写了一篇论文，以天人感应的观点论证天灾与人道的关系。这文章刚刚收了尾，汉武帝的身边的一个大臣叫主父偃就进了董仲舒的家门，正好呢就瞅见了这篇大作，顺手就揣进了自己的衣襟。主父偃回家之后关上门就是一通的抄袭，接着用自己的名义把这稿子就呈送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挥手让主父偃把稿子拿给朝廷上的儒生们传阅。这群当官的个个狡猾得很，读过了文章全都不吭声，就盯着汉武帝的脸色一个劲儿地看。只有董仲舒门下的一个名叫吕布书的弟子没有搞清这其中的状况，他不明白其中的蹊跷，更不知道这文章是自己老师的手笔，开口就说这文章分明是在蛊惑朝廷，
2: 纯属是满纸胡言。
3: 何以见得？
2: 此书将天灾说成是君主国政不善，这是指桑骂槐，攻击陛下。再说按书中说法，如果天之灾变都由人力所致，那就不是天主宰人，岂不是人意能左右上天？陛下，像这种影射诽谤之言不可轻易纵容。
0: 汉武帝听见有人表态了，就回头问主父偃，这稿子的作者到底是谁呀？你说这主父偃啊，他心有多坏，他立马就指名道姓地说这是董仲舒写的，那老头的根本就是在攻击皇帝您呐。汉武帝立刻就变了脸色，
4: 一派妄言。陛下因何动怒？
5: 岂有此理。
3: 这个董仲舒竟然把辽东高庙还有长岭高原的两起火灾责任都归到朕的头上。
0: 汉武帝把董仲舒判了个死罪就关进了大牢，幸好啊皇帝还没有糊涂到底，不久他就反过味来了，觉得无论如何不该冤死这个人，于是他就下了一道赦免令，董仲舒也就逃过了这一劫。从这之后董仲舒就长了心眼儿，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地议论什么天灾人祸。可是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红是非多，董仲舒朝堂对策出了大名，好多人在背后啊憋着给他使坏。没过了多少日子，董仲舒又遇到了一个小人开始出绊子，这个人又是谁呢？正是他的老同事春秋博士公孙弘。说起这公孙弘，那是个出了名的两面派，论学问他远远赶不上董仲舒，早先呢就是凭了点小聪明混了个博士，不过要说这溜须拍马的事，这位那可是门清。公孙弘有春秋博士的头衔装点门面，又有见风使舵的本事，一路青云直上就成了汉武帝身边的红人。他表面上看着挺老实，实际上那肚子里可都是坏水。董仲舒跟公孙弘算得上是老相识，他顶瞧不上的就是公孙弘玩的那套把戏，公孙弘呢也就记恨董仲舒的才能。这两个人一见面就都有点别别扭扭，公孙弘早就惦记着给老董啊捅上一把暗刀子，那么他到底又生出来了怎样的一条毒计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话说当年汉武帝啊，开疆辟土，占了不少的地盘，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事情，国家最缺的就是人才。山东的胶西王身边少了一个国相，公孙弘瞅着了这个机会，就给汉武帝进了一言，说董仲舒才能盖世，最适合胶西国相这个位置。这事儿看上去顺理成章，那里边却蕴含着一把毒剑，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胶西王刘端呢，心思歹毒，为人残暴，跟前面咱提到的刘飞相比，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这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杀人魔王，好多基层的小干部都在他的手下丢了性命。公孙弘就心里想着，董仲舒这一去就相当于羊入虎口，不是被人下了毒药，就是掉到阴谋的陷阱当中，没准直接就丢了脑袋。
1: 公孙弘万万是没有想到，人世之间一物降一物啊，董仲舒愣是凭着人格魅力和学问见识，让胶西王刘端服了气了。不过董仲舒的心里头啊，明镜似的，知道在这儿啊这待着那不是个事儿。过了一段时间，就说自己啊岁数大了，身体差，辞职回到了京城。这往后的日子他又该怎么过呢？
0: 经历了这么多的是是非非，董仲舒明白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再也不愿在这名利场上跟人斗心眼儿，他就回归书房，冷眼旁观世事纷飞，潜心写作理论著作。董仲舒离开了朝廷，离开了汉武帝，这样的距离产生了美。汉武帝把身边的人物捋了一遍，最终还是认准了董仲舒，觉得这全天下只有他的本事最大，国家一旦有大事，汉武帝还要请董仲舒来当顾问。有这么一天，董仲舒呢正在书房里用功，汉武帝又派了他的廷尉张汤来到了董府。张汤呢带来了宫里的赏赐，还带来了汉武帝的难题。当时呢，董仲舒不再是朝廷中人，反而更有旁观者清的超脱和来自民间的地气，他给出的见解有理有据，中肯而又务实，涉及到刑法典狱、祭祀礼仪、灾害防治、农业种植、土地改革、政治改良，这其中啊有不少好点子被汉武帝付诸了实践，收到的效果那很是不错。甚至在跟匈奴和谈这样的军政大事上，汉武帝也特地征求过董仲舒的意见。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看的是非常的明白，他认定了这匈奴一门心思的是偷鸡钻营，只知道眼前那么点利益，绝对不会把礼仪诚信当回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所以他给汉武帝啊出了这么一招，首先要舍得花钱买个太平，再用和亲的方式加上个双保险，接下来双方共同签个睦邻友好的协议，再让匈奴呢把亲生的孩子送到长安做抵押，像风筝线似的牵着他们的心。这个法子他果然奏效啊，在这之后的好多年里，匈奴那边再也没有起过乱子。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董仲舒一朝故去，安眠在长安胭脂坡下。后世的官员到了这里，个个都要下马敬礼，所以这块地方也就得名叫下马坡。对于这位思想界的宗师，后人又有怎样的评说呢？
1: 一代圣贤承前启后，留下怎样一部鸿篇？一脉相传，燕赵故土留下怎样一段情缘？
0: 董仲舒一生之中都没有停下过他的笔杆子，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著作。根据班固的说法，董大师的大作可以分为这么两部分，一是儒学方面的著述，另一部分是文学作品。如今还有

0: 秋凡路、董子文集、公羊治愈等等存于天地之间。在西汉时期，著名的学者刘向就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东汉的班固也对董仲舒是大加好评。同处于东汉时期的王崇说过，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更是把董仲舒视为圣人。千百年后呢，康有为的评说那更是直白，他曾经这么说，说如果没有董仲舒的发扬光大，孔夫子的理论压根儿就成不了气候。斯人离世，董仲舒的思想却在他的故乡衡水埋下了儒学研究的门脉。到了北魏时期，有高云结语典籍，隋朝一代有刘卓博学通经，李唐之世孔应达主持编著了五经正义，就成为儒学经典，教世之大成。董子一去2000年，燕赵故土永怀念。在衡水景县的广川镇，当地人建起了董子文化园。在广川镇上的汉代长河边，后世人们建起了董仲舒纪念冢。在董子的故里，年复一年地举行着祭祀董仲舒的活动。燕赵人文恒久远，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董仲舒的名字一脉相传。这正是一代鸿儒董仲舒，思想鸿润传千古。广川古镇留遗迹，春秋繁露成巨著。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说的呀就是古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到南京去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了。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晚上6点多钟，天还没黑的时候，这里呀，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么，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的女孩子痴迷？让皇帝陶醉的小吃究竟是什么？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6: 咱们今天啊，继续聊聊古城的夜市。说到江南，咱们就不得不说到南京了。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游历南京之后写下了一篇文章，就叫《南京》。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呀。那么南京古都的美食街里又有哪些好吃的呢？南京依山傍水，资源丰富，是六朝的古都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沉淀着很多美食的故事。南京的小吃从六朝时期流传到今天，凡是到了南京的人都要去夫子庙和狮子桥这两个地方的美食街走一走。那里的小吃不但品种繁多，而且风味独特，足可以让走在街上的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从哪里下嘴。要说这夫子庙，那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即便您没去过，我想您可能会对一首诗印象深刻，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就在今天南京秦淮河南岸夫子庙的文德桥边，是一条幽静而狭小的巷子。乌衣巷得名于三国时期吴国军队曾在这里驻扎，当时的吴国的部队啊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所以这条巷子就叫乌衣巷。就在风光旖旎、历史悠久的夫子庙，美食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南京人喜欢吃的小吃品种很多，比如小笼包子、豆腐捞、汤面饺、酥油烧饼、鸡肉干丝、蟹黄面、长鱼面、牛肉锅贴、回炉干、粥藕等等。 其中干丝与烧饼是南京人最喜欢的大众化食品。当年南京的大小菜馆无不兼营着干丝和烧饼，到茶馆去吃东西也是先上干丝再吃其他。那么南京的干丝究竟有着怎样的诱惑力呢？蟹壳黄烧饼为什么是干丝的绝配呢？如意回炉干又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打动明太祖朱元璋呢？所谓干丝啊，就是指那些嫩而不老、干而不碎的豆腐丝。这种豆腐丝是要豆腐店特制的。干丝不仅切得细，而且还要拌上香喷喷的麻油和鲜美的酱油。原先的南京干丝只有素汤煮和荤油肉丝，后来品种不断的增加啊，比如说有春笋干丝、冬菇干丝、蟹黄干丝、鸡肉干丝、烧鸭干丝等等。韧性十足的豆腐丝因为经历了各种高汤的煮熬，在原来豆香味的基础上还充满了其他食材的高汤的鲜味，比如说春笋干丝和冬菇干丝吧，那就充满了春天的味道，而蟹黄干丝则拥有饱满的水香气息，您吃上一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不过您可不能光吃干丝啊，干丝要配着烧饼吃的。说起南京的烧饼，以蟹壳黄最为叫座。为什么叫做蟹壳黄呢？是因为有螃蟹肉在里面吗？还是这种烧饼有螃蟹的味道呢？其实都不是。这种烧饼之所以叫蟹壳黄啊，那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螃蟹，而且做出来的成品颜色就像是煮熟的蟹壳。这些蟹壳黄烧饼在安徽上海很常见啊。这种烧饼用发酵的面加油酥制成皮儿，然后在里面加上馅料，饼皮儿的外面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上烘烤而成。这种烧饼呈褐黄色，口感酥脆咸甜适口。这种烧饼有多好吃呢？曾经有人写过一首诗啊，未见饼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您听听，这烧饼是未观其形先闻其味。蟹壳黄的馅儿心有咸甜两种，咸味的有葱油、鲜肉、蟹粉、虾仁等品种，甜味的有白糖、玫瑰、豆沙、枣泥等等。说到干丝，咱们再来看看另一种豆制品，如意回炉干。回炉干其实就是薄片的炸豆腐用水回煮。制作如意回炉干需要准备猪骨头、黄豆芽、炸豆腐、胡萝卜还有木耳。先将猪骨头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熬成浓汤，再将黄豆芽在沸水中焯过之后捞出来，与木耳和炸豆腐放入骨头汤中煮它几分钟，等豆腐变软入味之后再放入胡萝卜，最后用盐调味，这如意回炉干就能上桌了。您自己在家里都可以试着做，但是这个简单的豆腐干，它的背后是有一段传说的。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里吃腻了山珍海味，他想到民间找点新鲜的美食。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偷偷的微服出宫，没事溜达着就看见有一家在卖炸豆腐。您别小看这个炸豆腐，色泽金黄，香气阵阵。朱元璋馋了，他拿出一锭银子给了店主，要求赶紧做一碗炸油豆腐。店家一看是一锭银子，眼睛都亮了，赶紧把炸好的豆腐放到鸡汤汤锅中，加入少量的豆芽与调料味一起煮。朱元璋是越吃越爱吃啊，他就问店主啊，这叫什么呀？店主是个精明人，他见这位一出手就是一锭银子，于是眼珠一转，

0: 南京风味讲究佐料丰富，它的配料里面包括豆花，还有虾米、花生碎、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十多种。还有很多南京的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还会加上鸡丝、牛肉丝以及各种应季的蔬菜，不单单是颜色漂亮，口味也会变得很醇厚。很多朋友去南京总要买三两包状元豆，打开包装，一股五香味扑鼻而来。这种状元豆会让人越吃越上瘾，那这里面有什么制作的秘方呢？状元豆的表皮呈淡黄色，软硬适度，很有嚼头，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费牙，味道咸中带甜，咀嚼的时候满口香甜，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为什么这个状元豆这么好吃呢？算起来这个状元豆啊，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源于民间，制作工艺经过许多代人的改进，日臻完善。状元豆的制作工艺十分的讲究，首先要精选颗粒整齐的优质黄豆，用清水洗净，倒入备好的牛肉卤汁之中。豆子的香浓味道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卤汁造就的。这个卤汁是制作状元豆的关键所在。卤汁用新鲜牛肉加十多种天然的香料熬制而成，用卤汁煮豆的时候，汤里面还得加上甘笋、白糖、辣椒粉、食用盐等。加好煮配料之后，汤汁先用大火煮开，再用文火焖煮5-6个小时，直到这个汤汁都变稠了。等到豆子一出锅，那真是满屋生香啊。当然了，如果要是了解状元豆的朋友，把豆子装碟之后还会加上一枚红枣啊，这种加上红枣的吃法那是有说法有来历的。相传在乾隆年间，南京有一位儒生叫秦大士。秦大士的家里条件很差，可以说是贫困潦倒，但是他很努力啊，终日苦读，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秦妈妈看儿子如此刻苦用功，心里不是个滋味，但是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饭钱，所以秦妈妈每天啊就给儿子煮上一锅黄豆啊，还要加上红曲米，煮熟之后呢再加上一枚红枣。秦妈妈就对儿子说了，说咱们家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来滋补身体啊，可是咱们每天吃这个状元一点红啊，这个红枣就是暗合清朝状元帽子上有一个红顶的意思。秦大士明白妈妈的苦心呢，越发的刻苦，最后果真还就是中了状元，这个状元豆的名字也就此传开了。从此很多读书的学生啊都要吃这个状元豆啊，一是因为好吃，二呢就是因为要讨这个好彩头啊。有关状元豆还有一段佳话，说是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夫子庙那是江南贡院乡试的科举考场，所以每逢大考之年，各地的学子都要汇集在夫子庙。如果有幸考中了举人，大家要参加鹿鸣宴。这个鹿鸣宴就是地方长官为新科举人特设的专宴。这场宴席呢是一场喜宴，宴席上都是山珍海味、名贵的菜品。可是就在这些大菜之中，状元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因为举人们都希望吃了状元豆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拿到状元的头衔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浓缩着母爱以及希望的状元豆，夫子庙随处可见的就是用各种鸭子做成的美食，像鸭血粉丝汤、盐水鸭、板鸭都是南京美食的代表。为什么它们能够名扬全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0: 小小一碗粉丝汤，把鸭子的所有美味都包括其中了。其实这鸭肉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0: 却不是很高，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并且鸭肉是凉性的，在夏天吃了也不会上火。鸭血粉丝汤制作起来并不复杂，首先把粉丝和豆泡放入开水中煮一分钟，同时在一个空碗里放上少许盐，再把煮炖好的鸭汤倒在碗里，这个时候粉丝和豆泡也差不多煮好了，再把它们一起放入碗中，泼上鸭血、鸭胗、鸭肠、鸭肝，最后在上面撒上香菜、香葱和花生米，一碗美味的鸭血粉丝汤就完成了。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再来一屉小笼包，那就是南京人的一顿美餐了。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用鸭子做美食的一个经典之作呀，而南京最为外人称道的，那可能就是盐水鸭了。盐水鸭是南京有名的特产，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很多喜欢盐水鸭的朋友都会在自己家里做。做好之后的盐水鸭，皮儿白肉嫩，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具有香酥嫩的特点。盐水鸭也叫桂花鸭，这倒不是因为这里面有桂花做辅料，而是因为每年中秋前后，这个盐水鸭的味道最佳，而此时恰恰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盐水鸭是极好的下酒菜啊，每到节假日家里来了客人，一般都要备上盐水鸭，这已经成为了南京的民间传统礼俗了。制作盐水鸭，首先要把鸭子用盐腌制，然后要加入老卤腌制，增加鸭的香醇，最后还要烘干啊，为的是减少鸭的脂肪，最后呢再把鸭子煮熟，吃到嘴里啊，这不仅没有肥腻的感觉，而且特别的滑嫩。因为盐水鸭的腌制期比较短，所以最好是现做现吃。盐水鸭与夫子庙其实有着非常紧密的缘分。当年夫子庙贡院一带是考生云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考生们是非常流行吃喝玩乐和行贿送礼的，当时盐水鸭非常流行，以至于有一些考生啊，虽然财大气粗，但是他们并不送珍奇异宝，而是买了大量的盐水鸭来行贿。就这样，南京的盐水鸭开始在全国流行。后来这鸭子据说都传到了宫廷了，就连深宫中的慈禧太后每年还要派人来到南京买上上百只的盐水鸭带回去，所以这后来盐水鸭就被叫做南京贡鸭了。说到了盐水鸭，那还要提到板鸭。南京的板鸭是用盐卤腌制风干而成的，这个板鸭的肉啊，质地细腻紧密，像一块板儿啊，所以又称为板鸭。南京板鸭的制作技术至少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清代的时候，地方官员总要挑选质量好的新板鸭进贡皇室，后来朝廷官员之间啊，也以板鸭作为上好的礼品互相赠送啊，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官礼板鸭啊，官是官场的官，礼是礼品的礼。南京人爱吃鸭子，据说一年南京人要吃3000多吨鸭子，有些人恨不得天天吃啊，他们就好吃这一口，讲究的就是这股子鲜味和嫩劲儿。旧日的南京坊间啊，在巷口必定有酱园子和老虎灶，再就是盐水鸭的卤茶铺。到了晚饭的时候，忙活一天的男人左手拎着酒瓶，右手托一张荷叶，荷叶里面是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溜溜达达走回家，透着一份简单的满足。当然了，咱们北方的朋友觉得北京的烤鸭名气更大，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北京的烤鸭它的发源地也在南京。据史料记载，南京人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烤鸭了，而明朝建立之后，烤鸭成为了王府御膳房中的佳肴。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么烤鸭的技术也就随之带来了。后来烤鸭经过宫廷膳食的改进，又从王府和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到了清朝，烤鸭技术才传到了广州，被称为金陵片皮大鸭。民国时期，烤鸭技术传到四川，称为糖片大烤鸭。可见很多地方烤鸭的发展，这都与南京有着渊源。夫子庙里的甜品也不少，比如糖粥藕就很常见。过去一到入夜时分，在炒米糖、开水、叮当饺子、茶叶蛋等叫卖之后，就会响起糖粥藕的吆喝声。那么 这个糖粥藕是什么呢？糖粥藕，顾名思义，这粥呢是用糯米熬成的粥，吃的时候放上红糖和大片的藕，这就是南京朋友最喜欢的糖粥藕了。糖粥藕里啊放的是红糖，不仅甜度没有那么高，而且还能补血和驱寒，所以女孩子们很喜欢。除了糖粥藕，南京夫子庙的汤圆也是自古闻名啊。这个汤圆跟咱们北方的元宵是不一样的，元宵是以馅料为基础，把馅啊切成小块，放到糯米粉中摇出来的，而南方的汤圆呢，像包饺子一样，要先和面，把馅儿要包进去。在南方，不仅仅是在正月十五吃汤圆，冬至也吃汤圆啊，因为这个圆意味着团圆和圆满。冬至吃汤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和吉祥，所以呢，在南方汤圆又叫冬至团。明初以来，南京城不但汤圆小店店铺林立，花样品种也十分多样，仅小圆子的品种就有十多种啊，比如说赤豆圆子、酒酿圆子、莲子藕粉圆子等等。另外还有皮儿薄馅儿多的宁波汤圆，风味各异的四色汤圆，黏而不粘，夹而不断，爽滑可人呐。好了，咱们的南京小吃之旅就告一段落了。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5: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5: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0: 你看，你看，
1: 已经去了
0: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一等奖。
2: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5: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们被人们熟悉，都是因为一张好吃的嘴和一杆厉害的笔。世间事，爱与美食不可辜负。爱在有滋有味的生活里，美食在活色生香的文字里。我们的主题是风味人间。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蔡澜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这是蔡澜先生微博里的一段自我介绍。身为美食家，他是毫不掩饰对于吃的热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和您一起讲讲作家、美食家蔡澜的故事。蔡澜和金庸、黄沾、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被人称为食神。在谈及香港文化的时候，人们一定会说写流行乐的黄沾，写科幻的倪匡，和写武侠的金庸，还有写美食的蔡澜。不过蔡澜却对这样的称呼一直拒绝。
2: 我不大同意这个四大才子这句话，因为金庸先生是我们都很尊敬的人，他是已经是一位长者，一位巨人，根本就不能够跟我们三个混混小混混拉在一起。
3: 于蔡澜而言，吃喝才是大事，自在方为人生。他是一个永远笑眯眯看着这个花花世界的卓氏玩家。
2: 我不喜欢传统的观念，不喜欢吃货这个名字，我要老不正经。
3: 这个出生于新加坡的潮州人，一生都与最精致的食物和最有趣的轶事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人们都似乎忘记了他还曾经是邵氏的电影监制，创造了无数人们心中的经典香港电影。偷心眼神在看，激出快乐迷阵，逼我做城市猎人。
1: 美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在当时风靡亚洲的龙兄虎弟、城市猎人、福星高照等等商业电影上，我们都能看到监制蔡澜这样的字样。蔡澜说，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把电影当成一个大玩具，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重现当年最好的酒菜，女人呢就让她们穿最好的旗袍。这样一种玩家的心态，反而让蔡澜逐渐发现了生活的乐趣。一次，蔡澜和父亲去餐厅吃饭，等不到位置不说，还受到服务生的奚落。回去以后

0: 后，蔡澜就把餐厅的见闻写成了专栏，后来他逐渐过渡到美食鉴赏，由此呢，他算是真正走进了美食圈。蔡澜放弃了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钱权名利，离开了电影界，人生开始了以吃吃喝喝为重心的阶段。渐渐的，他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他说，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蔡澜会告诉读者什么样的酒，酒性烈，什么茶品味好，无聊苦闷的时候写写字儿，做做饭就很好。选女朋友和选衣服领带一样，品味很重要。蔡澜写美食专栏写出了名气，也从玩家吃成了行家。这段时期，他把自己对人生的某些极致追求都融入到美食文化里。他出的美食方面的书，做的美食节目，也都蕴含着他对生活本身的一些思考，或者干脆就是他率性生活的人生态度。蔡澜说，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他还说，人生有限，应该追求一些自己的有趣的东西。蔡澜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路可走，他和电视台合作推出了多档美食节目，去各地探吃，寻找各地的美味。2008年，单是蔡澜探名菜这个节目收视率就排名全香港第5。节目当中，蔡澜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银白的头发往后梳，举止绅士有度，圈粉无数。他是每天带着一大帮的美女寻找美食，他也总会是一边介绍一边夹菜，一边招待客人，看到难得的美食在镜头前拿起就啃。在他的脸上仿佛写了几个大字，美食美人，人生乐也。蔡澜丰富的学识常常让美女嘉宾们忘记吃喝，只会崇拜地望着她，也让电视外的观众妒忌不已。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是随处可见，简短轻松，通俗易懂。在香港，一些餐厅也喜欢悬挂蔡澜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者呢，菜单上就标着蔡澜推荐四个字来招揽顾客。一样的食物被蔡澜点名后，那往往是身价倍增。那如何来面对接踵而来的商家邀约和提字邀请呢？蔡澜幽默地回应说，很简单，如果这家餐馆真的好吃，那我的字儿就是送的，如果菜品一般，字儿又一定要，那我就卖嘛。
1: 就是我们去香港很多餐厅，真的好多都有，您提的字，对，他们是特别想请您去提，还是您吃了高兴了，您真的就会给他们写？
2: 如果是我喜欢的话，就送。
1: 送。
2: 如果勉强的话，卖。有工匠，
1: 你看蔡先生多可爱呀、啊！
3: 是是不是？我知道蔡先生还有一个秘密，就是你看那个在餐厅里他的照片，如果是嘴角朝上的，这个餐厅是他认可的。如果是有时候会碍于面子，他很严肃地站在那儿合影，这个餐厅你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哎
4: 呀，我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
5: 看嘴角识店是吧？
1: 对，既给了对方面子，但是也给了时刻提示。
5: 对。
0: 蔡澜写书、代言、玩微博、当吃货、写食评、开专栏、开餐厅、主持美食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着好友满世界跑、寻找美食美景，做着一切有趣的事儿。而且他还在淘宝开启了网店，专卖自家研发的食品，并且经常到内地和读者交流心得。他说，别小看吃吃喝喝这件事儿，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要想吃出门道，一定要花很大力气，要有一种职业精神。蔡澜说，做菜是消除寂寞最好的方法，一个人要吃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太刻薄自己，做餐好吃的东西享受，生活就充实。
2: 这菜市场是充满了智慧的地方。
5: 是是是，
2: 那么有些菜市场它菜洗得特别干净，就表现那边的人民很勤劳，那个菜的种类很多，就表现他们爱生活爱吃。古龙说过，古龙那个写小说，一个人如果对生命失去了意义的话，就带他去菜市场吧，看到新鲜的菜，新鲜的肉，他看到好像会笑着跟你讲，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呀。那您经常逛菜市场，那那些人都会都跟您成为朋友了都？
3: 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在那儿他几乎每一个摊位的每一个人他都认识，都要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会选一条鱼就在旁边的排档就做了吃。
0: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美食专栏，蔡澜的美食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球，他品尝过美食无数，见过珍馐满桌，可蔡澜呢却只喜欢简简单单。他说好吃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食材做出来的，好的食材简单的烹饪就能显现最美的味道。他也说最好吃的菜是妈妈的菜。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

懂生活，爱美食，乐得快活。您不知道吧，这食神蔡澜的婚姻和太太的故事也是有滋有味的。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吃这件事上，蔡澜和太太方琼文那真的是心有灵犀。方琼文也曾经是电影监制，工作能力特别强，也很聪明，但不算太漂亮，可做出来的菜美，尤其是他能用别人不要的下脚料做出美味佳肴。比如猪肺捆，就是猪肺外面包的那层膜，有肉有筋还有软骨，这东西几乎没人吃，但经过方琼文精心烹饪之后，就变成了绝品的美味。无论是拿来炒还是做捞饭，嚼起来美味一层层的绽放，肉的厚实，筋的筋道，软骨的脆爽，既层次分明又杂糅融合。蔡澜品尝后都说，天下至美。再比如说，大多数人都不吃猪脖子肉，因为淋巴结多，方琼文呢就用柳叶小刀细细地将淋巴剔除干净，用剩下的肉做出泰式酱汁烤、炭烧、花椒八角香叶焖、沙茶水煮等等很多种菜式。吃过之后，蔡澜彻底折服，他说那种鲜嫩又有弹性的口感，绝对可以在猪身上的数十个取肉部位当中排名第一。不过虽然厨艺棒，但是想让方琼文下厨也不容易。天气好，心情好，身体好，原材料也好，他才有兴趣露上一手。更有趣的是，蔡澜越想吃什么，他就越不做什么。蔡澜吃了半辈子的美食，也认识了不少的名厨大师，却没有见过架子比太太还大的。想吃的时候他不一定愿意做，偶尔做了也不是自己最惦记的那种美食，等到不抱希望的时候，忽然又给了他惊喜。蔡澜说，方琼文绝不是贤惠型太太，她也永远没有享受过那种在家当大爷的待遇。好比有天早晨她犯了懒病，吩咐方琼文为她做一顿早餐送到床上吃，方琼文回答说，那你去厨房睡觉好了。在家时，蔡澜每天的行程如出一辙，尤其是每天早晨，一定是跟太太一起活动，背着她那个标志性的金黄和尚袋，挽着太太准时出现在九龙城街市三楼的乐园茶餐厅。这家餐厅是方琼文发现的，当初推荐给蔡澜，是因为这家的茶点是直接从厨房送到餐桌上。方琼文说，食物刚出锅时味道最好，就餐时也没有服务员不停地来换餐碟儿，这才像吃饭，吃真正好吃的东西根本不需要那么殷勤的服务。

0: 吃东西讲究的是味道，不是排场。这话让蔡澜心有戚戚焉。
1: 八角，这个我最爱吃的，烧麦手做的，手做的，一块一块猪肉慢慢切出来的。
0: 早茶呢，一般是方琼文点，蒸笼石碟儿会点上七八样，因为他知道蔡澜每天早上吃的最多，肠胃也习惯了这种进食方式。偶尔呢，早茶要是少了一笼虾饺，到了上午11点钟，蔡澜就会饿得发晕。蔡澜说，没有几个人能像太太这样对他的消化系统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吃，该吃多少，吃的不对后果怎么样，太太心中是一清二楚。早茶过后便是逛菜市场，夫妻两人是九龙城的老住客，在九龙城菜市场有两个大人物，蔡澜和周润发。周润发呢，喜欢没事就在菜市场溜达，经常和菜贩合影，而蔡澜呢，喜欢在那儿买菜，给没有招牌的菜贩免费写招牌。他是一边看菜，一边跟太太看自己手写的招牌，格外有趣。比如说，有家原来叫陶记鲜果的水果店，就换了一块他写的横匾，叫“生果后宫立三千”。因为这家的水果品种实在是多，就连三角形的西瓜都有的卖。蔡澜和太太买的菜一般不会多，一把生菜，几块豆腐，一条鱼，但是碰上有格外生猛的海鲜时，他们也绝不会错过机会。比如说遇到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龙虾，两个人会如获至宝地拎回家，也不管是不是该做饭的时间，进门就动手。蔡澜在炉子上铺张锡纸，把虾头卸下，斩成两半，放在锡纸上面，撒些盐，慢火烤，再用剪刀把虾肉取出后，横切薄片扔进水里，马上就卷成了像花一样的形状，然后把辣椒、芹菜和冬菇剁碎，红红绿绿黑黑的放在花朵一样的虾肉中间当花心儿，最后倒点酱油，加点芥末。太太将虾壳加了豆腐、芥菜和两片姜煲汤喝，这样的虾一虾三吃，专业厨师做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他们夫妻俩喜欢慢慢的做，两个人一起动手，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蔡澜以前做菜属于快手，但是太太说，做菜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在做一道自己很想吃的菜时，一定要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每个步骤都要考究，就像一篇起承转合的好文章。两个人用小勺吃虾脑、虾膏、刺身，喝汤，外加一瓶好香槟，再加上贝多芬的音乐，哪怕刚刚是上午10点，刚刚吃了早茶还不到2个小时，他们两个人依然是胃口大开，兴趣盎然。真正的美食是能让人在不饿的时候产生饥饿感的。蔡澜曾经很羡慕金庸，因为金庸有个比他小29岁的太太林乐怡，金庸似乎对此也颇为得意，无论去到哪儿都爱带着太太。可是一次饭局之后，蔡澜再也不羡慕他了。林乐怡对金庸的饮食监管的是滴水不漏，海鲜不能吃怕痛风，猪肉不能吃担心血脂高，浓酱不能沾会影响血粘度，豆腐不能吃，血酸浓度会增高。一顿饭下来，估计金庸老先生能吃的只是一份白灼青菜，可怜巴巴的。至于餐桌上的美酒，那更是无缘，饭后一支烟想都别想。所以蔡澜是很怕跟金庸一起吃饭的，看着对方目光灼灼的盯着那些想吃而不能吃的美食，他顿生涟漪，而且觉得自己下筷子简直是有犯罪感。反观自家太太，对于他吃什么喝什么抽什么绝不干涉，或许吃的东西喝的东西不是那么健康，但那种无拘无束畅快淋漓的好心情是一直都在的。所以蔡澜说，抽烟伤肺，喝酒伤肝，吃肉伤胃，可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伤心。只要吃得开心，人就会快乐，身体自然会健康，会好起来。

0: 健康有两种，一种肉体上的健康，一种精神上的健康。如果你的老婆说这个不准吃，那个不准吃，你这个听了是是是是是，那么你就会很忧郁，那你精神上不健康。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人就身体上会产生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让你很健康的。吃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东西以后，什么都不必去想，都很满足，这种是有福气的人。
1: 蔡澜跟太太平时互不干涉，偶尔想增进情感很容易，不必买这个买那个当礼物制造惊喜。他下厨做个皇帝蟹，或者太太亲手做个鲈鱼羹，然后开上一瓶好酒，一顿美味就可以让两个人和平共处好几天。如果两个人都有下厨的兴致，那就更棒了。先去乐园茶餐厅喝早茶，然后去逛九龙城的菜市场，各自计划好要做的菜，回家后各忙各的，忙完之后餐桌上见。规模够大可以宴客的话，就会叫几个朋友一起来吃饭。方琼文有好酒量，比起自称酒喝得太多，血型是 XO 型的蔡澜是毫不逊色。无论是白兰地、茅台、清酒还是黑啤，他都不在话下。两个人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应一帮朋友的要求，蔡澜和方琼文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朋友们起哄让蔡澜说说太太的优点，蔡澜用七个字总结：会做、爱吃、不管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之间少了些较劲，多了些默契和服帖。蔡澜脚受了伤，太太用轮椅推着他去吃早茶、买菜、赴约。餐桌上，太太也会用眼神提醒他不要吃牛肉、海鲜之类对伤口不利的东西，但最后允许他用猪油浇在面条上当主食。蔡澜曾经专门写了一篇庆幸自己没有儿女的文章，说了不要孩子的理由。没有孩子，方琼文略觉遗憾，但也不勉强。他说，嫁了这么个爱吃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吃；嫁了这么个不想要孩子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老。踏歌江湖行，美食尽囊中。蔡澜呢，是一个真正把人生活透了的人，把生活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他说，无趣的人生只能叫我来过，只有有趣的人生才敢叫我活过。讲个蔡澜的小故事吧。有一次他夜间坐飞机，在万米的高空上，飞机突然遇到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面色土灰，死死地抓住座椅的扶手，浑身不停地发抖。蔡澜却一直悠然地一口口地品着红酒。飞机稳定后，那个人不解地问他说，老兄，难道你死过吗？蔡澜缓缓地放下酒中的酒杯说，我活过。有人问，你不怕吗？蔡澜回以洒脱一笑说，对我来说，这一生已经活得够痛快。您看，如此豁达，那是经历世事后的领悟，只有精彩的活过的人才有资格这样说。在谈到老年生活时，蔡澜也说，生老病死是必经的过程，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儿，还不快点去玩，没钱也能好好玩，不玩对不起自己。玩不需要有什么条件，看蚂蚁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钱，都可以玩个够。老了不要等，想到什么就要即刻做，想学什么马上学，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
0: 就是说，你衰老避免不了，但是你能够不能够把你的这些晚年能过得生活质素高一点， 这个就要你自己去努力了。当年纪大的时候还是太多东西，很贪心的去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烦恼就来了。那么怎么把自己的生活质素提高呢？就是你的兴趣啊，你的琴棋书画书法，你的好朋友啊，教育你的下一代怎么会跟你年纪大的时候让他们怎么跟你沟通啊，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一步一步的在那边很努力的去计算，去令到你年纪大的时候过得好一点。
1: 做了几十年的电影监制，然后成了闻名中外的美食家，成了名嘴主持人，成了到处走走吃吃的旅行家，成了作家。蔡澜出了很多的书，畅销代表作有《旅行实记》《不如任性过生活》《今天也要好好吃饭》等等等等。推荐您读读2018年夏天蔡澜的这本精选散文随笔集吧，叫《随心随意去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书里面，蔡澜是谈吃谈酒谈茶谈花谈猫谈爱情谈读书谈旅行谈自己喜欢做的事谈生活的意义，无所不谈，看似散漫琐碎，实则深藏智慧。那些简短的小文章，数百字或者是千余字，活泼有趣，让人读起来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0: 从小我们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不允许有什么废话，写作也尽量的简洁，所以受了明朝小品的影响很深，连一个废字都没有。我写作呢是写完了我就从头到尾修改一次，又放在那边，第二天早上起身已经冷静了，那么再看再修改，写过的东西很冷静以后看，那就会发现很多废话，就把它删掉，那么或者重新组织，或者再添加一段，那么就把这篇文章呢传真到出版社或者报馆或者杂志，那么那边排好字以后再把它传真回来，那么我再修改一次。每一篇文章看起来好像随手拈来，但是很严谨的，至少要修改了三次以后才能够出去，所以可以把每一个废话都删掉。
1: 蔡澜讲的这种对文字的认真是源于他对写作的珍视，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地方发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对待每一篇文章。蔡澜都坚持不用电脑写作，每一篇文字都是用手写。他说纸质的手稿有电子屏幕不能取代的书香。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是圈子里骨灰级的吃货，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他的火遍全国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缠过了亿万观众。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舌尖》第一、二季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真正的有趣，从吃开始。
3: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往往是语言末梢地区，也是美食最古老的地区，就是那个地方话谁都听不懂。比如说淳安，南通，他说话特别四不像，但是呢，他保留了很多。食物像泉州，它就保留了衣冠南渡的时候的很多的食物，比如说潮汕，它可能甚至保留了宋代到现在的所有的食物，几乎都没有变化。比如说生吃的鱼，比如说腌的洗手蟹， 这都是山家青洞里也写过，东京。

0: 些啊，《扬州画舫录》里面你看也有，哎，到现在在中原地区再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但是能在哪儿找，还能找得到。
1: 以前没什么人知道陈小青，那这个名字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火遍全国后才被大家所熟悉的。陈小青呢，让中国人把看纪录片这么小众的事儿，变成了举家坚守的仪式，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前，守候着准点上映的美味，家常小菜、街头小吃，或是山珍海味，耳熟能详的、闻所未闻的，他都为吃货们一一翻找出来。而在圈子里，陈小青早就是骨灰级的吃货，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对各种美食那是不加挑剔的热爱，而且他热衷于搜寻平民美食，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逛吃逛吃，被戏称为扫街嘴。而且曾经陈小青每周都会和儿子一起来一次美食扫街，在北京以公主坟为中心，半径10公里，一条街一条街地吃过去，六环里任何一条街找饭店问他都能解决。北京西城美食相对贫乏，可是他呢愣和儿子是发掘出了某某湘菜馆的小炒肉、某某店的火锅、某某家的大盘鸡。这样一个吃货自然能够拍出好吃的纪录片。而相比火爆的《舌尖》，现实里的陈小青也是一个特别好吃又有趣的人。他并不喜欢出入那些高级酒楼饭店，而是偏爱路边小店，点一份地道的美味，跟老板聊聊天，坐着看来来往往的车辆。他就喜欢那种舒适随意的市井气，旁边的路灯杆上贴满了小广告，人们不时地从他的身边穿过。陈小青也会坐在路边摊大快朵颐，全然不顾日渐飙升的体重，吃完还不忘撑着肚子点评一句，我喜欢这样的小店，没那么多讲究，万般皆下，美食为大。一谈起吃，陈小青总是咂摸着嘴，两眼放光，他自嘲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陈小青从来不自诩为美食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吃货，走街串巷，乡愁满腹，最爱人间烟火气。朋友们都说陈黑子好吃懂吃，是一个美食活地图，当然代价就是贴了一身五湖四海的标，从高瘦的小伙标到了中年发福大叔。有人问他有不吃的东西吗？还真没有。他说以前不吃榴莲，但自从吃了便爱不释手。他说啊，什么都得嚼一下，从臭豆腐到梅千张，再到最臭的梅苋菜梗，这样才能读懂绍兴的酱腌梅臭。陈小青是最知道什么地儿最该吃什么的人。曾经香港的美食家蔡澜先生有一年到北京，陈小青约了在他住的酒店吃早饭，等到了那儿，见蔡澜点了京味儿早餐套装，有粥、豆腐脑、火烧和小菜儿。陈小青犹豫了半天，还是替他要了西式套餐，看上去更实惠一点。那蔡澜就不明白了，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吃当地的美食呢？在陈小青看来，酒店里是没有好早餐的，最好吃的早餐都在居民区的寻常小胡同里，冒着烟火气的地方。在那儿呢，每个人都可以站在锅灶前跟店老板说要咸的还是要淡的，或者呢用筷子在卤蛋的锅里仔细地翻找最入味儿的那一个。这种感受在酒店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你看，这样的不辜负美味的人，自然是尝到了美食，也品到了烟火，既吃出了肚腩，也吃出了一肚子的文化。
0: 那按照美食家的分法呢，食物有三个层面来帮助人类。第一个层面呢，是负责我们的温饱；第二个层面呢，是满足我们的口舌之欢；第三个层面呢，还能慰藉我们的心灵。其实从这三个层面我们都能看

0: 你看，从一个小麦，我们就能看到人类历史这么多好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这种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一种有趣的解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满足我们温饱的角度来说，食物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是一个神奇的路径。
1: 陈小青相信，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钥匙就是童年时期家乡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什么地方，那个食物密码锁仍然在那里，并且随时随地等候你童年味觉想象的唤醒。陈小青是安徽宿县人，1977年大雪纷飞的一天，姑父带着他第一次喝啥汤啊、那是他家乡的一个小吃。那个时候，陈小青是立志要当个科学家，但是一碗啥汤落肚，顿时觉得，哎，就当一个宿县人也不错。吃这件事儿，第一次改变了11岁的陈小青，一碗啥汤征服了少年的胃。从那以后，他在城市间辗转，但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故乡的那一口滋味。30年后，他在工作的时候得知一家家乡菜馆的早点里有啥汤，多年不早起的夜猫子的他，居然冒着冷风一大早的就钻出被窝去吃，滚烫的一碗下肚，出了一头汗，童年的味觉记忆也在刹那间涌上心头。一碗啥汤开启了他对食物的初始味蕾记忆。有一年元旦，有人给陈小青寄了潮汕的八浪鱼饭，那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饮食。过去渔民们吃不饱饭，就把鱼当饭吃，但鱼饭从潮汕出锅速冻到北京后，配上豆酱，要在4个小时内吃完。陈小青想起一位刚到北京的汕头的朋友，于是就花了2个小时给他送了过去。对方一吃，所有关于故乡的味觉体验和记忆在一瞬间被唤醒，顿时是泪流满面。所以您看，人的故乡的口味印记真的是很顽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吃遍了人间风味，几乎很少有陈小青不爱吃的东西，他什么都吃。不过每每遇到家乡的食物，还是会让他特别的心动。他说，譬如我老家的弯腰青，论及生吃，全世界的萝卜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老家的弯腰青。那这让陈小青引以为豪的弯腰青呢，是产自安徽北部的一种青萝卜。小时候因为家里不富裕，水果品种不多，弯腰青就成了陈小青的最佳选择。吃完饭，全家围坐在桌边，几瓣青萝卜条吃得满屋子山响，永远是他记忆中抹不掉的温暖。
0: 那如果说我们对故乡的记忆，这种情景的记忆肯定没有味道的记忆更浓烈。故乡的味道实际上是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有人说，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叫故乡。我们张爱玲的上海，梁实秋的北京，汪曾祺的高邮，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以及他们在怀念故乡的食物，不如说是在怀念自己的成长。但是中国发生了飞速的变化，你从一个城市的外观，你已经很难区分长沙、南昌、合肥长得都一个样子。很多人的故乡开始消失了，很多人故乡的味道也开始灰飞烟灭，找不到了。我们从食材上说，过去养一头猪叫年猪，对吧？一定要养10个月以上，它是香的。现在是4月肥，就是5个月就出栏了。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这个商场在mall里面吃到的那个所谓的美食，实际上就是加热了一下，手的温度、爱心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我们的故乡、空间的故乡和我们记忆里的故乡，都在渐渐的淡漠着。但是，我们口味的记忆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就只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用食物。

0: 我们的观众描绘了一个舌尖上的故乡。
1: 最有味道的是食物背后的人的故事，所以舌尖的纪录片里我们看到的食物都是有地域特色而且流传至今的平民美食，带着浓厚的风土人情。这就是陈小青不一样的地方，不单是美食不被白摸，故乡也不会被遗忘。这个吃货让每个人觉得吃其实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寻美食的同时也在追寻自己的故乡，更是在提醒看过舌尖的每一个人别忘了故乡。这是对这片产出美食产出万物的土地的最大的尊重。曾经有人问过陈小青，这么多年走遍千山万水，到处吃拍美食写美食，那美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陈小青说，食物美味固然重要，但是你发现了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和谁一起吃。我从来都不认为食材好、厨师好、馆子高级就能给你带来吃的快乐，这是不可能的。最好吃的是人，你没有家人，没有好朋友，什么都味同嚼蜡，是难以下咽的。2015年，陈小青出了一本书，叫《至味在人间》。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吃货10年里的吃喝感悟，都是他以前在报刊上

0: 江山也，一路走下来，各种小摊儿、小馆儿，家常口味，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把平民食物写的是让人口水四溅，又把人情故事讲得直抵人心。最后的结论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人。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吃什么在哪儿吃，远不如和谁吃来的最重要。至味只在人与人之间。就比如我们也是和好朋友啊、家人呢，热络络地坐在一起吃一顿饭，有诉说，有倾听，有回忆，有互黑互损，满满的真性情。最好吃的东西肯定是跟桌上的人的言谈笑语有关，必须和聊得来的人，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越吃越好吃，吃得精彩。那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那推荐您读一读他的这本《至味在人间》，然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陈小青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和你能吃到一块儿的人。那到底人间至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陈小青喜欢的作家汪曾祺老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安身之命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与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他是个美食博主，早就写下过百余篇美食长文，他的手机里存了五六千个餐馆的信息，地址、菜色、服务员的态度，张口就来。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继续为您讲述《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
1: 对《舌尖上的中国》来说，美食是一扇窗户，或者说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希望通过美食能够看到中国人的很多方面。传统、伦理、发展、情感，都希望能够包容在这里边。如果是说日常生活的话，我希望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让我们去看到更多的往事，看到今天的变迁，看到岁月的沧桑。
0: 2017年，陈小青从央视离职，做了腾讯视频副总编辑。那时他有三个目标：先把自己养活，给老板赚点钱，然后再做点其他项目。2018年的10月，一部被称为馋哭亿万观众的美食纪录片横空出世。已经过了50岁的陈小青，携《舌尖》的原班人马拍了《风味人间》。互联网上线才几个小时，总播放量就过亿，豆瓣给出了9.4的高分。更丰富的食物，更诱人的风味，更有想象力的呈现，什么超微观摄影、显微摄影、 CG 特效再现，还有更温暖人心的关怀，又是一部爆品，又一次将美食纪录片的格局拉回到了见食物、见天地、见众生的境界。拍了《风味人间》，直接圆了刚才说的陈小青的那三个目标。网上人们也评论说，陈小青用相同的题材打造出一个爆品可能是机会，但是能接二连三的打造爆品，那就不得不承认那是本事了。看了《风味人间》，网友们亲切地管陈小青叫人间恶霸。恶呢，当然是饥饿的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风味人间》简直是太好看了，那里面的东西太好吃了，让大家饿得当场想叫陈小青爸爸。
2: 有面馍馍真好吃，
3: 馍馍的
4: 这样吃个饭，养鸡长颈
5: 块，欧尚人生巴适得很，
6: 卫生主食更好吃。
7: 水果可以冷，可以多吃啊，巴适了点点，
8: 可有干，要哥哥吃呀，很爱呀。
9: 我最近我妈咪煮个大酒。
0: 在中国拍美。

0: 美食纪录片陈小青的确是一块金字招牌，他就希望不停地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不仅仅指食物，还有新鲜的视角，新鲜的理论。风味人间的视野更加开阔，上百人的拍摄制作团队两年跨越六大洲，跑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越南到摩洛哥，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几乎每讲完一个中国美食，立马就会接一个跟中国美食遥相呼应的国外的美食。比如在甘肃，人们手工捶打韧劲儿十足的土豆泥洋芋搅团，同样的土豆，法国人加入奶酪搅打而成绵软香甜的瀑布土豆泥。陈小青希望风味人间里能够对全世界的饮食文化展开一次追本溯源的探究，通过美食探讨我们生活的世界，
1: 把美食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去看，它可能就会容易拍得比较诱人。如果把食物当成某一种文化去看，它可能就会拍得就有点像木乃伊一样。如果把食物当成服务性的东西去拍，那可能导吃的这种痕迹就会过重。食物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不是目的地，它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国内食物和国外食物这种对照，实际上是这个风味人间的人间两个字的含义，也是指族群和族群之间，也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些食物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星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让它有多么的多样化，有多么的不同。中餐是世界美食大花园里的花朵的一枝，而不是最大的一枝。但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对国外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啊，他理解的肯定没有中国那么深，或者说读的书没有中国那么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比较谨慎地选择了篇幅的1/3作为世界美食的接入。如果这一次被大家认可的话，我们想下一次可能会做一个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美食是多元的，昂贵食物的精致，平民食物的能量，更可贵的是食物背后人的细腻感情。风味滋润味蕾和心灵，陈小青对民间美食的热爱，他自称的扫街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食物尊重的态度。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确实吃到最后，我们吃的就是对这一方水土的热爱。陈小青的美食新理论是，食物是有根的，搬不走。很多食物的制作本身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选材、加工、烹饪也都谈不上复杂，但就是只有到当地才好吃。就像小面离不开重庆，肠旺离不开贵阳，煎饼果子离开天津几乎就不叫煎饼果子了。陈小青说，许多食物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在原产地享用，它才是有生命的美食，而搬到遥远的他乡，多少都会水土不服，甚至自暴自弃。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绍兴人，绍兴是全中国梅干菜最好吃的地方，他每次回欧洲的时候都要带梅干菜，但是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梅干菜到了法国就没那么好吃了。后来我的一个美食家朋友，也是舌尖上中国的顾问，叫陈立教授，给他解开了这个谜。因为他带走的是梅干菜的尸体，而在绍兴吃的梅干菜是还活着的梅干菜。因为在梅干菜菜的边缘生活着一种真菌，它是一种厌氧菌，就是碰到氧气它就会死，所以在晾晒的时候它就会死，但是它死之前呢会分裂无数个芽孢，以便下一次再次生长。绍兴人呢就把它一次一次的晾晒，然后呢把它盘在一个坛子里，像泡菜坛子一样，然后给它加一个盖子，在那个盖子边缘敲一些特别细碎的孔，让它在里边欲仙欲死欲仙欲死。陈教授说，

0: 我们吃到的梅干菜是活着的梅干菜，你那个密封真空的梅干菜是已经牺牲了的梅干菜，这也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对不对？特别特别美味的智慧。
1: 从中国到人间，从舌尖到风味，大吃货陈小青带着更多的我们这些吃货们进行了一次一次的美味探险，让人们越来越认清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做完了风味人间的纪录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总导演陈小青的感悟。微博上看他总是在吃各种好吃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说过在拍摄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呢，陈小青把他这两年的心路历程写进了他的新书《风味人间》。他说，一直觉得食物是我认知世界最有效也是最有趣的通道，一个小小的烹饪行为却能让我看到远隔太平洋两端的人们共同的生活智慧。从食物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孤岛，人类本身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园。于我而言，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这本书《风味人间》读一读。在人间风味的路上，陈小青从来没有停下找寻的脚步，他也一路读着那些写美食的文字，来找寻食物闪耀光环的瞬间。前两年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舌尖的总导演，他在最后呢送给我们听众朋友这样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2: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陈小青。因为拍摄了《舌尖上的中国》，大家总叫我吃货，说我太喜欢美食了。其实啊，除了美食，我还特别喜欢旅行。比旅行，我更热爱的就是读书了。我的身边永远带着一本书，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呀，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掀起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运动，朝廷上下开始搞儒学复兴。这个时候，河间有一对研究儒学的叔侄在学界崭露头角，他们有怎样不凡的才华，为后人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呢？好，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到《诗经》当中这名句，人们都会背诵几句。提到《诗经》的编写人，人们也都知道是儒学的鼻祖孔圣人。不过啊，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孔子，而是另外两个人。如果没有他们，后人也许就读不到今天的《诗经》。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就是毛氏的传承人毛亨和毛长。燕赵中山故地，自古那就是歌舞和音乐盛行的地方，只可惜由于历史久远，久经战乱，再加上人口的流动，很多音乐都失传了。幸亏孔子这位文学家有着超前的眼光，就把西周以来各个地区的诗歌都收集整理，汇集成了诗歌总集，原本呢叫做诗三百，后来才称为诗经。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这诗经当中啊分为风、雅、颂这三类。那个时候呢，燕赵之地它分布着贝国、雍国、魏国三个国家，国风当中的贝风、雍风、魏风，那就是燕赵之地的民歌。孔子编撰了诗经，传给了他的弟子子夏，子夏又传给了一个山东人叫曾参，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往后传，最后就传到了毛亨这里。
2: 只可惜啊，这毛亨赶成了多事之秋，秦始皇上台之后，有些儒生啊跟他唱反调，秦始皇一怒之下焚书坑儒，诸子百家的文献藏书就都被毁掉了。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平头百姓啊要是私藏或者是

0: 传播儒学典籍，那个可是要掉脑袋的。对于《诗经》的传人毛亨来说，手里的《诗经》无疑就成了烫手的山芋，那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1: 毛亨预感到大难临头，为了躲避搜查，他悄悄地就带着妻儿老小离开了家乡，隐姓埋名，一路向北，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漂泊的日子不好过呀，有些风吹草动就得收拾行李赶紧搬家，好不容易耗到了秦始皇死了，这天下又是一番你争我夺，混乱厮杀。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这才算消停下来。刘邦的儿子刘盈当了皇帝，撤掉了秦始皇的歇书令，天下就太平了。毛亨才敢拿出自己的藏书，光明正大地开始整理，赠授给他的侄子毛长。再后来呢，他们举家就来到了河北的河间国，在这里传播《诗经》，成就了毛诗学派。毛长还成为河间献王刘德的经学博士，世人就把毛亨称为大毛公，把毛长称为小毛公。这两位毛公的老家在哪儿呢？山东人说了，古代的郑玄清清楚楚地记载说毛亨是鲁国人，那当然就是我们山东人了。不过河北著名的《诗经》研究和收藏家、河间县文化学者田国富考证啊，说毛亨就是河北河间人，毛家的家谱有记载，不容置疑。河北省邯郸的学者也有自己的说法，他们也经过了一番考证，认为说毛亨的祖籍应该是邯郸市鸡泽县人，还有他是赵国成语人物毛遂自荐主人公毛遂的后代。在如今的鸡泽县还流传着毛遂如何送毛亨拜荀子为师的传说。毛长那既然是毛亨的侄子，这位小毛公应该也是鸡泽人，毕竟历史久远了，这历史文献记载又不详。关于两位毛公的籍贯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这个问题啊，咱们今天姑且把它放下，说一个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那么为什么毛亨当年不到别的地方，偏偏选中了河间这个地方来传授《诗经》呢？
0: 四处漂泊，毛亨叔侄如何选择栖身之所？重学重教，河间献王怎样打造文化高地？
1: 话说毛亨一直拖家带口到处流浪，始终没找到一个踏踏实实的落脚地。他也在琢磨，这岁数越来越大，腿脚越来越不灵便，走不动了，究竟在哪扎根呢？那时候河北这一带啊，有好些个诸侯国，毛亨跟他的侄子毛长一个一个的过筛子，要想找一个最好的落脚地。河北的南边有常山王刘顺，他的都城啊在原氏，也就是现在的原氏县故城村。这个刘顺他是汉景帝的小儿子，汉武帝的弟弟，他仗着自己最得宠，飞扬跋扈，是胡作非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这个诸侯王没个正形，那些儿子们也不走正道，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这一脉兄弟子侄让汉武帝刘彻都感到头疼，他曾经派张骞亲自到这儿来处理过。毛亨叔侄心想，如果要跟着这么一个混不吝的诸侯王，那能有什么好呢？所以这地方不能去。再往西边的定州，我们去瞅一瞅，周边那都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封地。这个刘胜也是个不学无术的主，成群的妻妾给他生了120多个儿子，他自己都认不太清。他整天就是花天酒地，奴役着百姓给他开凿矿山、铸造青铜器、打造玉器饰物，老百姓被作践的没法过，这儿也不能常住。往北走又是哪儿呢？那是燕王的封地。三代燕王从刘泽到他的儿子刘嘉、孙子刘定国，一代不如一代。尤其这个刘定国那更是荒淫无耻，竟然跟他父亲的姬妾勾搭在一起，还生了孩子。更离谱的是，他竟然霸占自己的

0: 弟媳妇儿，还强占了自己的三个女儿，干的都是禽兽不如的事儿。在燕国的地盘上，那些正人君子根本就没法活，有些耿直的官员啊，实在看不下眼去了，就把这刘定国的罪行上奏给朝廷，结果呢，惹来了杀身之祸。后来汉武帝知道了刘定国的这些恶行，就召集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置他，大伙众口一词，纷纷说刘定国是败坏人伦，违背天理，砍了他的头都不屈。刘定国得到这个消息，知道自己逃不过惩罚，就畏罪自杀了。河北的地盘上还有一个胶西王刘端，他也是汉武帝的兄弟，为人残暴凶狠，觉得这天下那就是老刘家的，根本不把王法当回事，屡次呢触犯天子的法令，朝廷大臣们都忍无可忍，多次请求诛杀他。可是汉武帝啊，不忍心杀自己的兄弟，刘端就更加猖狂了，看他实在是太不争气，汉武帝就削夺了他大半的封地。这刘端呢，由此就恨上了汉武帝，想方设法的迫害朝廷派来的官员，要么就是故意找茬欺负人家，要么就是用毒药毒死人家。这样一个四六不懂的诸侯王，居然在位47年以后他才死了，去世以后他的封国就被废除了。这毛亨拔剑四顾，心茫然，觉得这些诸侯国都不是理想之地。纵观河北大地，还剩下一个地儿，那就是河间国。相对于那些诸侯国乌烟瘴气的政治气候，这河间国又怎么样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这河间献王叫刘德，是汉武帝的弟弟，他跟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兄弟子侄相比啊，简直就不像一家人，毫无相似之处。刘德呢，从小就喜欢读书，为人宁静淡泊，不喜欢争权夺势，长大以后他就被封为河间王，仍然是不改初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安安静静地做学问，研究那些历史文献。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坑儒，毁掉了不少先秦的历史文献古迹，河间王刘德觉得是非常可惜，想要把那些失传的被毁的古籍重新搜集整理。刘德的奶奶窦太后不喜欢儒学，不想让他干这事儿，可刘德是个倔脾气，认准的事儿绝不回头，他就在自己的封地上到处张贴告示，从民间开始大量的搜集春秋以来留下的文献典籍，凡是有人给他送来了珍贵的书简，他就把人家当成贵宾，好吃好喝好招待，不仅送给金银珠宝和丝帛，还要让手下的人抄写一份新的送给原来的主人作为交换。这样一位慷慨解囊重视文化的诸侯王实在是难得一遇，所以各地的儒生文人，有点家学积淀的学子们都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甚至有人啊把祖先几代传下来的旧书全部都拿来捐献了。很快这刘德的藏书规模就超过了国家图书馆，经过艰苦的校勘整理，这刘德携手一批文人整理出大批的正本的书籍，对于当时文学典籍十分匮乏的汉朝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毛亨毛长一看河间献王刘德如此贤德，当下拍板就去河间国发展吧。
1: 河间献王刘德到处寻找遗失的古籍，哎，听说在他的管辖区呀，有一位儒学大师毛长，哎，不仅能够背诵诗经，还能够是逐篇讲解，这高兴的呀了不得，三番五次登门造访。对于居无定所的毛长叔侄来说，遇到这样一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明主，自然呢也是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他们的合作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刘德请毛长出山，封他为经学博士。不仅如此，还专门在河间国的都城的东边建造了一座日华宫， 也就是如今博头市的西盐铺，又在北面的君子馆村建了一座招贤馆，让毛长呢在这讲经传授弟子。据嘉靖年间的《何建府志》记载，说现在的何建石经村西北面三里处的君子馆村，那就是毛长当年讲经的地方，人们一直尊称这个地方叫君子馆。君子馆的旧址曾经出土过汉代的方砖，那上面还真有君子二字。汉武帝继位以后呢，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把这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了，统一了学术。这时候刘德就把毛诗和其他重要的先秦文献就一块儿呈送给了汉武帝。
1: 时运不济，毛诗备受冷落，因何故？格格不入，毛长辞官回乡，为哪般？
0: 在汉武帝那个年代，传播诗经主要有四大家，齐国和鲁国的学派分别就被称为齐诗、鲁诗。河北的地面上是以常山太傅韩英为代表的学派就称为韩诗，以毛亨、毛长、叔侄这俩为代表的学派就称为毛诗。当时汉武帝已经立了经学博士，齐、鲁、韩这三家诗都是用当时的语言和文字整理出来的，学起来啊比较方便，所以这三家诗的传承人就受到了汉武帝的充分肯定，被封成了朝廷的学官，成为文化名人。他们的学问呢也就成了封建文人们近身仕途的必修课，尤其是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儒学作为治国之学的时候，学习经学就跟着功名利禄就挂了钩，因此啊鲁诗、韩诗、齐诗都红火了一时。相比之下，这毛亨、毛长叔侄他们治学显得过于严谨，他们一直呢用孔子时代的古文来讲授毛诗，被称作古文诗。虽然毛家的学问很受河间王的赏识，可是汉武帝觉得他不够通俗，也不怎么喜欢毛诗。毛长在京城就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只好继续在河间国来传授他的毛诗。就这样，这毛诗就在民间流传起来，也就成为燕赵地区特有的诗经学派。河间王刘德认为毛长是个优秀的人才，多次向汉武帝举荐着毛长去当官，汉武帝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就让毛长到如今山东长乐县东南去做了一个北海国的国相。可是毛长这个人啊，做学问有一套，当官他却不太在行，他不擅长溜须拍马，干不来那些个曲意逢迎的差事，不得已辞了官，回到了河间国继续做他的太傅，就是给河间王的子孙们做师傅，受到河间王的尊重和厚待。毛长和河间王刘德整理历史文献，传承儒学文化经典的作为，就被视为统治者与文人默契的一种楷模。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们慕名来到河间，一是虚心向毛长求教，二是感受着王爷对文化的重视。慢慢的，毛长的弟子们就把这种学问啊传播到了各地，毛诗的影响呢反而越来越大。这正是河间献王真才华，毛亨、毛长得安家，传播诗经垂青史，毛诗经典留佳话。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 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

0: 人的形象。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

0: 声点儿。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可见驴肉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河北啊，驴肉火烧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它制作简单，吃起来美味，携带也方便，所以有人把它和汉堡包相提并论，称它是中国式汉堡包。火烧是死面的方形，外酥脆里松软，划开火烧的一边，把焖子和肉质红嫩、口感劲道的驴肉塞到火烧里面，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凉肉热饼一口吃到嘴里，哎呦，驴肉的鲜嫩、火烧的香脆一股脑的袭来，真是人间美味。那在河北哪里的驴肉火烧最为出名呢？为什么当地会出现这样的美食？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7: 说起这个驴肉火烧啊，咱们先得说说河间府。河间市古称瀛州，它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属于沧州市管辖。它的这个位置正好处在京津唐三地的中间。提起河间府，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河间的驴肉火烧了。外地人和河间人一聊天啊，驴肉火烧那必定是要提及的话题之一啊。那么为什么河间会产生这样的美食呢？咱们还要从河间的历史说起。这个河间市古代曾经叫做河间国，汉代又在那里封了河间王，后来又设河间府，因为它地处京南要道，明代以后这里就成了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啊。咱们老百姓啊，在电视剧广播评书里说的这个八百里加急啊，星夜兼程从官道赶来啊，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官道就是御路。河间府有了南北通衢的大路啊，也就是御路之后啊，它就被历史上称为京南第一府了。因此南北风味的各种饮食文化都在这里有所发展，尤其是清朝走向没落的后期，宫中的御膳房的很多烹饪高手都到这里开启了饭馆，靠手艺吃饭了。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有路啊，有路过往和吃饭的人就多呀。所以这个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呀，古今中外一切都适用。不过在当时的民间啊，流传的是另一句话，叫做要吃饭河间转。作为河北省餐饮文化中心的河间，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九大菜系冀菜系的发源地。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冀。而处于这个河北餐饮中心的驴肉火烧，经过勤劳的河间人民多少代不断的发展和推广，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名吃了。可以这么说，驴肉火烧这个名吃已经融入到了当地普通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甚至在华北地区也是广泛流传，成为了华北悠久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河间府为什么会诞生驴肉火烧呢？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要有驴肉火烧，首先您得有驴吧。河间诞生驴肉火烧这种食物，那是因为在河间的历史上有一种非常优质的驴的种类，叫做渤海驴。这种驴的特点，体格高大，健美，耐力强啊。据说这种驴啊，一天能走100多公里路啊。壮年的渤海驴用来驮运货物，到了老年就屠宰食用了。这个驴肉

肉的味道和猪牛肉有点不一样，外脆内软，浓香诱人。这个切驴肉啊，据说要在专门的菜墩子上切碎啊。这种菜墩呢，一般都是圆形，四周高，中间凹，像一个浅浅的漏斗。在剁肉的过程中啊，如果客人要求，还会把特制的青辣椒切到驴肉里。但是驴肉火烧一定不能加香菜，否则就会遮了驴肉的正味了。再来说说这个火烧啊，火烧一般是用死面做成的。这个火烧的制作工艺大体上可以分为和面、制剂、打火烧这三步。和面这个步骤就不用解释了，不过对于和面来说，放水的多少那是关键，这水多了太软，水少了面硬，都会影响到火烧的口感。第二步制剂很重要，其实说白了，这个制剂就是将和好的面捏成合适的火烧形状，在这个过程中要放入适量的油啊。当然对于做驴肉火烧的那些火烧们来说，一定是要放驴油的。最关键的是第三步，打火烧。所谓打火烧啊，就是把制作好的面剂啊放到平底的锅里，然后用特制的木模呀在上面去压一下，让这种面剂成了形。等撑住个了之后啊，再翻过来再打压一次，这可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啊，所以叫做打火烧。这个过程要求活不能做得太急啊，现在的某些大饭店往往采用锅底多放油、快火制作，甚至是烤箱制作，这就使做出的火烧大大打了折扣了。当火烧烘烤到八成熟的时候，需要上火进行烧制，将这样的火烧放到一个铁制的叉子上，统一放入火炉烧烤均匀。这个烧出来的火烧啊，那更加的脆骨香啊，边上也会变成黄花色，达到这些那就是上乘的火烧了。火烧和驴肉都准备好了以后，再从旁边一直小火煨着的锅里盛出一碗驴肉汤，然后就麻利的划开火烧的一边，把肉和汤塞到这个火烧里面。这个时候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驴肉的肉质很细腻，吃起来味道又香又浓，不过美中不足呢，就是有一点腻，因为这个驴肉本身很油啊，而火烧呢不吸油，所以就会导致所有的油都汪着，容易起腻。还可以把肉汤加淀粉熬制成焖子啊，这个焖子是一种冻状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把这焖子一起加在火烧里吃。其中保定南部定州地区的焖子最为美味和著名，有些厨师呢还会加入驴板肠来提味啊，那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用来做驴肉火烧的那些驴肉选择也是很严格的，其中以驴脸部的肉最为细嫩和讲究，经过精细的加工而成的驴肉

0: 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1: 据说河间的驴肉火烧起源于明朝初年，当时朱元璋驾崩了，他的孙子建文帝继位了，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反对者，那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起兵谋反。朱棣的部队杀到如今的河北北部漕河一带，打了一场败仗。不仅如此啊，部队的给养也接济不上了，这朱棣眼瞅着饿得要见阎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士兵出了个主意，让他仿效古人杀马来吃。不过说实话，这个士兵恐怕不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驴肉香马肉臭，打死不吃骡子肉。因为这个马肉啊，因为纤维比较粗啊，不是特别的好吃。但是饥不择食啊，朱棣就只好把一些马匹煮熟了，夹着当地做的火烧吃了。可这一吃啊，觉得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开始杀马做马肉火烧了。而且这个马肉火烧啊，由于被皇帝吃过，所以名声大振。但是好景不长呢，没过多久政府很快就下令不许民间再出售马肉火烧。为什么呀？很简单啊，马匹当时是战略物资啊，那个时候蒙古人打仗是需要马的，特别是能上战场的战马，当然所有的马就不能由着老百姓做火烧吃了。但是要是想吃这个火烧加肉怎么办啊？于是这个马肉就出现了它的替代品驴肉。这个驴肉的纤维比马肉细，而且纯瘦不肥，自古就是佳品啊。而且在保定这一带，冀中平原水草肥美，也适合养驴啊。前面咱们也说过，河北地区的渤海驴非常适合食用，于是在种种的机缘之下，驴肉火烧就诞生了。另外，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还有一种传说，是说在河间和徐水之间的漕河地区，曾经有两个较大的帮派，漕帮和盐帮。在早几年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面就提到过这两大帮派。这个漕帮啊，把持的是漕河的运输，影响着京畿一带的民生；盐帮呢，以贩卖私盐为主，运输上常常要依赖漕帮。后来这两个帮派啊起了争斗了，盐帮贩卖私盐只好改水运为陆运，这样这个驴呢就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由于漕帮多次袭击盐帮的运盐队，常常获胜，所以就缴获了大量的毛驴。那个毛驴太多有什么用呢？人家漕帮走水路也用不着那些驴啊。于是就有人提议啊，杀驴吃肉。这漕帮的人就试着用卤制驴肉，这一做呀，发现还真的很好吃。后来为了方便携带，他们就用当地的火烧夹着驴肉当做干粮，于是这个驴肉火烧就诞生了。说起这个驴肉，营养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据研究，每100克驴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27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和猪肉都高，而脂肪又很低，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喜欢吃肉又想减肥的人，其实是适合吃驴肉的。另外，驴肉还富含碳水化合物、铁、磷、钙等等，可以预防贫血。另外，驴肉中还特有一种氮进出物，这些物质不仅能够增加食欲，而且能够增加肉的香味和味道。明代的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曾经着重描写过驴肉的价值。他说驴肉性温，具有补气养血、益精壮阳、滋阴补肾、利肺的作用，尤其是对止烦、安神、清脑有独到的作用。用驴骨熬汤可以治疗多年的糖尿病，功效非凡的阿胶制品，那就是用驴皮熬制而成的，具有很好的补血和补气的功效，对女性的养颜护肤那是有特效的。驴鞭更是《本草纲目》和《四川中药制》这些药典公认的补肾保健的上品，具有滋阴补肾、生精提神的作用，据说它的功效仅次于鹿鞭。人们都说成就美女的三件宝啊，分别是木瓜丰胸、木耳减肥、驴肉养颜。

0: 其中就属驴肉的功效最佳，而且这个驴的心、肝、肚、肠、耳朵、口条、蹄筋、骨髓都口味清香，脆而柔软，可以健脾胃、补肝肾、固精填髓。在今天的河间市，依然存在着许多知名的火烧驴肉老店，比如说像什么高马纳呀、迎香阁呀、恩赐、伯利、孙喜乐、天赐、蛤蟆吞蜜、老孙头等等等等，这些在河间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驴肉火烧的老字号品牌。这些品牌的创始人都曾经是在集市上卖驴肉火烧的小商贩。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这些曾经的小商贩已经开始卖出河间，走向全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河间有一句俗话，叫常赶集还怕看不见卖火烧的，这就足以说明驴肉火烧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大家对这种食品的喜爱。民间对它如此钟爱，那皇帝对它是什么态度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0: 话说在河北的漕河镇，距离京城不过百余里，镇西边有一座大石桥，名为漕河大桥。漕河大桥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必经之路。据说在乾隆十四年，乾隆皇帝在这儿啊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乘坐的马车刚刚驶上漕河大桥的桥头，忽然飘过来一阵奇异的清香。正在闭目养神的乾隆皇帝啊，顿时精神一爽，使劲吸吸鼻子啊，心中好生奇怪，莫不是此地盛产什么奇花异草，或者是灵丹妙药吗？乾隆皇帝坐不住了，当下停车，即命随行的下官前去打探明白。过了一会儿啊，这个下官回来禀报，此地乃直隶境内河间府，此地的老百姓自古就有宰驴炖驴肉的习俗，刚才空中飘逸的奇异之香乃是村民炖驴肉的气味。乾隆皇帝一听，心中很是高兴啊，连忙命令在此停车打尖休息一番，明天一早继续赶路。这还真就应了闻香下马那句老话了。乾隆皇帝一行漫步在漕河岸边，选了一处河沿上幽静的小酒铺，几个人临窗而坐，透过薄薄的纱窗，乾隆皇帝沐浴在微微的春风里，品着槐花制的香煎土茶，望着波涛滚滚的漕河水，心情格外的清爽啊。这个惯于看人下菜碟儿的酒店的掌柜啊，早就觉得这个人大有来头啊，不是京城的富商，那就是一个大官。因此这个掌柜的亲自下厨，大献殷勤，前后左右伺候的是无微不至。他先是端上了一小壶刘伶老酒，接着又上了几小碟精致新鲜的凉拌小菜啊，比如说什么新鲜的香椿芽啊、青蒜苗啊，这些田间野菜，然后就是飞刀片就的驴前肉，薄如宣纸，片片带眼，驴蹄筋更是晶莹剔透。这乾隆皇帝还没下筷子呢，一看桌子上这些菜的样子啊，就龙颜大悦，食欲倍增啊。最后上的是驴肉老汤照火烧，火烧卷驴肉。这个乾隆皇帝再也顾不得斯文了，吃的是大汗淋漓，手舞足蹈。驴肉照火烧加了两次汤，驴鞭的壮阳健体之功效自不待言，而这驴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想为什么叫老汤啊？据说这锅老汤啊，自打这个酒铺开张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也就是说这锅老汤开了100多年。您想想这熬了多少头驴啊，估计连掌柜自个儿都说不清啊，有多少驴的精华融入汤中啊。这也就是乾隆皇帝来了，要不这掌柜的是从来不舍得卖老汤的，一锅老汤那是一家店铺的镇店之宝，怎么舍得轻易出手啊。 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单独召见了那个酒铺掌柜，除了赏重金以外，另赐没有落款的墨宝一副，上书天下第一旅五个大字。从此这个小酒铺就名声大振，驴肉火烧也就是越传越广了。并且从此之后，驴肉火烧进入到了宫廷，历经御膳房数百位烹饪高手的潜心研究和改造，后来传到了慈禧的红人大太监小德章之手。清朝无能，小德章不愿在宫中为昏庸的皇家制作美食，于是他逃出了紫禁城，回到了老家河间，开了一个名字叫做万贯的小店。万贯小店味美力薄，很快就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几十里路之外的人们啊，也都是慕名前来啊，只为品尝几个驴肉火烧。再到后来，万贯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响，小德章去世之前，将店面交给他得力的伙计张石成经营，使这一流传百年的绝技更加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比较开放，驴肉火烧又活跃了起来。新一代的面点师及老一代的经验，把大火烧加驴肉这一传统的食品发扬光大，很快推向了长江以北的各个地方，并且深得当地美食家的好评。目前正宗的火烧驴肉技术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它的技术在老一辈人的基础之上，又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地创新着，成为大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好了，关于驴肉火烧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煎饼究竟从哪里发源，又在哪里演变成今天的模样？现如今山东地区流行的煎饼和我们常见的煎饼果子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呢？这样一种便捷的早餐食品，传说中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在刘少棠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骨、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用他全部的心血和笔墨为人们奉献了刘少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这些作品描绘了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了一幅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我们将一同体会大运河之子刘少棠那浸满泥土芳香又如河水般灵动的文字。刘少棠是我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他1936年2月29号诞生于通州，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乡土小说。他的一生都在大运河边，大运河见证了他大起大落传奇般的悲喜人生。
1: 刘少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2月29日是每4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新成于清朝初年。村名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者著名的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0: 刘少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少棠就被送往邻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2: 他4、5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民间的说书啊入迷。那说书艺人在农村里面到处跑啊，他就跟着他跑，到处听。而且呢，这个他对这个故事情节很入迷，他就因为这个说书啊，他有个扣子，就是把观众扣住，他一个矛盾没解开。
0: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 一天，饭铺女老板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少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换客肠，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少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儿：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少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去了，刘少棠儿时编写的这幅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颂着。10岁时，刘少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5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少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1: 刘少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改称金师八旗左翼宗学。辛亥革命后定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在史家胡同，民国政府南迁后迁往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办学。那一年初一只收3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可见那个时候名校小升初的压力就不小。刘少棠以国语、算术、常识3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少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凸显出来。
0: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少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李氏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报童生涯是刘少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到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刘少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少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1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20几篇短篇小说。
3: 少棠不同于我们这班多数少年小子，我们古板的听课、听、学、做，而他却搞起了小动作。在课堂上，当感到讲课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便在书本的掩护下偷偷地写起东西来。那时我们都很穷，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笔杆子蘸着墨水来写字。因为写得多，又是在非法的状态下写，时常会把墨水瓶搞翻，所以在少棠的书桌和纸本之间常常有斑斑的墨水迹。起初我不知他在搞什么， 久而久之，我发现他已经写完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小本子。我翻开了首页，开头两个字我还记得是秋天，接下来好像是描述了一番秋色下的天空和枯树落叶等等的背景。当时我很不解，秋天一词怎么可以做文章的开头呢？又为什么在一个名词下又加了一个句号？这些秋景的凄凉描写与我们这群一年级学生有什么联系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起伏着。我没有整体浏览过少棠的一摞稿本，但就我的记忆，他的写作十分认真，字迹工整，不见潦草和涂抹的表象，对情、对景、对人物都勾画得很细腻。后来刘少棠自去了河北文艺社，再见他的文字已是1952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青枝绿叶》了。
1: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少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里做编辑。河北作协在半年后又将他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高一学生的作品却成了高二学生的课文，这学霸的经历着实是彪悍。

0: 中。不用多说，你也能想到，学霸上的高中也必将是名校。
1: 陆河中学的名气可以说是誉满华北，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敬神学院，后改称陆河书院，迁往南城，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7年该校的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为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称为私立陆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陆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如著名的科学家宋书和、马文昭、黄坤，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纯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0: 1951年9月，刘少棠踏入向往已久的陆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作品也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听听作家刘少棠的故事。在陆河中学，刘少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才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陆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
1: 1954年9月，18岁的刘少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入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已经调整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少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的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0: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慧教授，两次把刘少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少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2: 他这个时候就55年呢，他就夏天就跟学校提出来，我还是走吧，离开北大。但是学校里是坚决不放，坚决不放。杨奎就跟他找他谈了3次话，说不行，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么好的学生，你走不行。说你实在要走的话，我给你保留学籍，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这你反正你小啊，你是18、19岁，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保留学籍，你再重念可以。这样他才离开了北大。
0: 退学后，刘少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卓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少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东总部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有回廊相通，还有跨院。
1: 新中国成立后，

0: 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全林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的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也就是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三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营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吾、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景、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汇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1: 刘少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景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修改小说稿。刘少棠来这里找的最多的是康卓，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少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卓看，康卓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少棠就在康卓家住宿。东总部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少棠永远难忘的地方。1961年，刘少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0: 刘少棠回到儒林村，先是住在他的表姐唐静茹家，表姐为他腾出了西厢房居住，并在饮食、穿衣等方面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少棠不得不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是在一道蓬蒿丛生上的沙岗上，不仅极为破旧，而且因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为鬼屋。刘少棠不信邪，不怕鬼，略经过修补打扫后搬了进去。这间鬼屋更为安静，刘少棠在这里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著又认真重读。
1: 儒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1979年，刘少棠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30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刘少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少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伤病并没有让刘少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1997年3月12号，刘少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刘少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0: 好，听众朋友，那继续为您推荐几本和大运河有关的作品吧。有河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古老的运河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那老作家刘少棠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运河的桨声》，就是我们国内较早的运河主题的小说。刘少棠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的代表人物。那这部《运河的桨声》是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中期，它收入了包括《运河的桨声》在内的刘少棠的早期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这批作品大多都是以合作化时代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和时代特色。有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兴趣的，可以推荐您去读一读《运河的桨声》。那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大运河传》，作者是夏坚勇。作家在时间篇和空间篇两条并行的行文路线当中，通过这一条运河来书写中华民族悲壮而雄立的文明史。2500多年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宫闱秘室和大野风云、政治家的铁腕和民众的苦难，在大运河的涛声中被一一诉说。读者可以跟随着作者以另外一种眼光去重读历史，邂逅苍茫历史中的一个个鲜活而丰富的人。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很多喜欢读书的朋友都说啊，特别喜欢读杂文。为什么呢？因为嬉笑怒骂皆文章。所以杂文的特点就是犀利深刻、幽默风趣、引人深思。那即使零碎的时间随手一翻，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来推荐几本值得一读的书。首先呢，就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这本书呢，包含了王小波对社会、对道德、对自我的种种思考，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幽默感。比如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这样的句子。虽然是一本小书，但是它越读越有趣味，道理越品越深，能够带着我们跳出这种喧嚣的世界，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周遭的生活。当然读杂文那肯定绕不开鲁迅，那也向您推荐一本鲁迅的杂文《坟》啊，坟地的坟。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最值得一读的，因为他曾经也说过，杂文是匕首，是头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因此鲁迅将他最辛辣的文笔和最饱满的情感都写进了杂文中。要想了解一个更鲜活更饱满的鲁迅，读一读这本《坟》，犀利的文字背后是一颗对世人的大仁大爱之心。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都会被震撼到，但是呢，有一本书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亲切可爱的余华。他写童年，觉得医院太平间里的哭声都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他写成为父亲，像加入了一场全新的父子战争。余华的文字看似简单平实，但是你在他那种娓娓道来当中，就可以和他一起经历，一同感悟，体会另一段多姿多味、嬉笑怒骂的人生。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来读一读余华的这本《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品书香。

在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筑群呈长方形，造型就像一艘即将扬帆的航船，停靠在运河岸边。在我们河北呢，有一座城市，整座城都是从大运河飘来的，没错，沧州。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漕运文化历久经年的浇灌与滋养，催生出沧州源远流长的文脉和艺术传承。京杭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大运河沧州段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新时代的城市生活。城区800多米河道经过清淤、衬砌防渗、强势护岸，建设观光走廊、滨水平台，古运河褪去旧装，焕然一新，成为了人们休闲观光的理想之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去聆听千年运河的文化，走进我们河北的沧州段。

0: 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第六屯，流经青县、沧县、沧州市区、泊头、南皮、东光、吴桥，全长253公里，从南到北贯穿了整座城市，并把城市一分为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只要向沧州人问起大运河，所有的人会用母亲河、生命之河来形容。南运河自隋代开凿至明清，始终是国家的交通命脉。明清两代每年都有约400万担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此外还有大量瓷器、盐、煤等货物靠运河水路运输。漕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融，给沧州带来了两岸经济的繁荣，更有了大小不等的码头摆渡。沧州段从南到北有桑园码头、连镇码头、东光码头、泊头码头、沧州码头、星际码头、青县码头、浏河码头等10几处。
1: 有一个关于沧州的传说，古时候石碑河边有一座旧城，形象像趴在地上的大牛，人们把它叫做卧牛城。运河边有一座沧州城，形象像顶乌纱帽，人们叫它浮头城。相传浮头城是从卧牛城搬来的，搬家的时候正赶上黑灯半夜，全城的人一个挨一个从旧州一直排到运河边上，把旧州城上的砖一块接一块传到运河边，那边拆这边垒，只用了一宿功夫，一座沧州城就垒起来了。于是有了这样一副对联：南运石碑共联一，浮头卧牛两相依，城墙好搬，住家难移。这可把人们给愁坏了。第二天夜里，卧牛城的铁狮子动了起来，他来到城南，一口就把南关叼了起来。狮子头一摆，不远不近就把南关摔到了沧州城的南门旁边。铁狮子喘了一口气，又来到城西，卯足了劲儿，一下又把西关叼起来，一摆头不偏不倚地甩到了浮头城的西城门外。这时鸡叫三遍，天就要亮了，铁狮子不得不归了位。到现在旧州只有东北二关，沧州就只有西南二关。
0: 这个传说让人一下子记住了沧州的两个老城，听来也脍炙人口。但沧州城自宋代最为繁盛的旧州城至明朝迁至浮头城，是因旧城遭战乱破坏，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运河的繁荣，交通便利，物资丰富，使一个新的城市迅速崛起，而旧城则日益衰败下去。在近几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沧州浮头城遗址出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和瓷片标本。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沧州驻浮头城前运河岸边的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同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当时古沧州运河翻墙林立，货物满仓，船只往来穿梭，一派繁荣景象。而城内则是古屋比邻，商铺连绵，游人如织，买卖兴隆的闹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是因有运河才有浮头城，有了运河漕运的繁荣，才有沧州城经济的发展。
2: 通过大运河文化，把我们沧州的这个历史文化节点、历史文化名人 沧州人特有的运河文化精神可以串出来了，就是说武术啊、杂技啊、佛陀的铸造酒文化、佛陀火柴的这种工业文明，包括东光谢家坝啊，等于这整个运河它特有的一种文脉和特有的体现的一种表象的特征，就这个把它串起来。
0: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在京杭大运河贯穿的这些城市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全长253公里。
1: 在运河贯彻的这些城市中，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沧州理所当然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

在曹魏时期就开始了。曹操攻乌桓所开那段运河称平，有运河之称，是清代的事了。运河沧州段南起吴桥第六屯，北至清县李右屯，流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州市区、沧县、清县，是京杭大运河串起的近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里程最长的。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也就是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沧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诗里说：“工商如云屯，行舟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是当时状况的写真。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更是一条文化传输带。沿河一线的文化也随着南来北往的漕船汇聚到这个水路大码头上，而且迅速地同沧州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沧州独具特色的文化。著名作家蒋子龙是我们河北沧县人，他对故乡有着浓浓的情谊。在他的一篇文章《大运河水的经典》里，蒋子龙这样记录道：童年的快乐又多半与水有关，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如果某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让自己能笑醒的梦，那一定与家乡有关，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沧州百姓都把运河叫做玉河，玉河里流淌的自然不是凡水，否则运河两岸就不会有那么多名闻天下的好东西，青县大白菜、沙窝萝卜、小站稻米、泊头鸭梨、金丝小枣等等，可见一方特产与繁荣跟水土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南运河的主要河段在沧州境内，有关它的各种神奇的传说与现实强烈占据着我童年的记忆。比如凡是沧州人都知道，离运河近的村庄就富，离运河远的地方就相对要贫穷一些。运河边的地肥沃，庄稼长得水灵饱满，萝卜又脆又甜，掉在地上摔八瓣，西瓜就更别提了，个儿头大，脆沙瓤像灌了蜜。有一回趁着下小雨，我跟大一点的孩子过河偷瓜，那时乡间有句话，青瓜绿枣吃了就跑，好像摘枣吃瓜不算偷。本事大的孩子一次可以摘两三个，每个都带一节瓜秧，到河里一只手扎着瓜秧，一只手划水，西瓜浮在水面上像救生圈。我的水性没有他们好，只能拉着一个瓜过河，还不敢摘太大的。那次恰巧被看瓜人发现了，奇怪的是他只大声吆喝并不追赶，他要真下河抢回那些西瓜是很容易的，却只站在河岸上看着我们，一直看我们抱着瓜爬上对岸，他才回瓜窝棚。比我大几岁的堂哥说，人家是怕一追咱们一害怕呛水出事儿。河边的人厚道，自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过河偷过瓜。从蒋子龙的文字里，我们看得出来，童年的生活，运河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刻，而且运河边的人厚道，沧州这座城的民风淳朴。的确是这样的，和许多运河岸边的城市相比，沧州无疑显得厚重而古朴。不仅如此，传承千载的沧州武术，闻名遐迩的杂技艺术，以及独特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为这片沃土注入了蓬勃生机，

0: 也充盈起无限的希冀和魅力。
1: 运河文化在沧州的呈现是以苍凉、悲壮、豪卷为基调的。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沧州武术戏既是证明。
2: 这个简单说，武术的起源要从这个原始社会说起。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那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下，以这个捕猎为生，捕猎的需要石块，这个什么棍子打击猎物，来生存，慢慢逐渐形成武术。武术后来运用到军事上，提高了作战能力。真正武术形成要得说在宋代，那时候训练方法比较系统，这才逐渐形成武术。武术这个主要这个的盛行在清朝时期比较盛行。
1: 那个年代大漕船上都带着戏班子，戏班子多是唱昆山腔和益阳腔的，船在哪个码头泊下就在哪里演戏。沧州自古以来是享誉海内外的武术之乡，霍元甲出生在沧州，沧州还出了大刀王武等武林名家，所以素有彪不喊沧之说。沧州人用武术改良了戏曲，才有了武术戏。武术戏与戏曲的武戏不可同日而语，武戏是花拳绣腿，而武术戏是真正的武功，全部的真套路。武戏的兵器道具是假的，武术戏的道具却是真刀真枪。武戏有比较复杂的情节，而武术戏的情节往往比较简单，以套路展演为主。更早的武术戏甚至连台词和唱腔都没有，属于武功哑剧，但观众却能基本上看得出是三打祝家庄还是七擒孟获。有了南戏昆山腔和益阳腔的传入，武术戏就成为最能体现运河文化的特色剧种。当然后来改用京腔或更为豪壮的梆子腔了。沧州的本土艺术也通过这条河传向南北，沧州木板大鼓被誉为燕赵大地的神曲，它传到了北京就产生了京韵大鼓。
0: 沧州既然是运河的大码头，自然有大码头的气派和风韵，而最能体现这气派和风韵的是沧州的酒。
3: 升迁赴任者饮酒助兴，去国怀乡者借酒浇愁，船夫漕卒沽酒买醉，游玩子弟载酒寻乐，漕河之上来也沧酒，去也沧酒，忧也沧酒，乐也沧酒。
1: 沧州的酒干脆就叫沧酒，从明代中叶就是驰名天下的国酒了。当地有传说，明末有三位老者在靠运河边上的朗吟楼上喝酒，这三位老头喝酒那才叫豪饮，当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连账也不结就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接着来，照样喝的酩酊大醉，临走照样不给一个小钱儿，只把酒碗里剩下的一点浮根撒进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撒不要紧，满河都是酒的香气呀。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的醇香，用别的地方的水就不行。造酒的水虽取自运河，但深水不能酿酒，必须在南川楼下那段河道里，像金山和尚在江心取泉水一样，把一个锡罐子放下去，取从地下泉眼冒上来的泉水，这样才能酿出好酒。沧酒的出名也亏了这条河，从北京通州码头坐船南下的商家到了沧州大码头上必定要下船买酒，直到船上装不下一坛酒才开船。那些诗文之士更是为了沧酒写下了连篇

0: 篇累牍的诗篇，明代的熊明玉，清代的钱谦益、王士慎、施润章、李调元、洪亮吉等等，都留下了关于苍韭的诗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纪晓岚是执清代学术牛耳的大学者，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儿。但是他特别推崇沧州的名酒，在《滦阳序录之五》中留下了完整而珍贵的沧酒的史料。他记下沧酒四大奇特之处：一是只卖给普通百姓，而绝不卖给官府的人喝，你打板子他也不拿出来，你出十倍的价钱他也不会卖给你。对于上好的酒，人们只是拿来互相馈赠，而耻于拿到市场上去卖。二是酿法奇特，沧酒不是一般人家能酿造出来的，必是世代相传的酿酒世家才能掌握好水火的节后。三是水奇，必须用水中地下泉眼中的水。四是饮法奇特，贮存的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一变化，酒味就变了。新酿酒必须放置在木架上，过了十年才是上品，一坛酒能卖到四五两银子。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或肩扛车运船载，一晃动它就变味儿，必须把它静放几天才能恢复原来的味道。检验沧酒真伪的方法是喝南川楼水酿的酒，虽大醉却不上头，只是感到四肢非常舒服，想大睡一觉而已。如果喝运河其他段河水酿的酒，情况就反了。检验新陈的方法是在架上放了十年的可以温十次味儿不变，放了一年的酒温两次味儿就变了，一点儿也不能假冒。这里纪晓岚明写沧酒，实际上也把沧州人的性格淋漓快意地大写了出来。沧酒成为沧州人性格的一种投射，沧州人的这种耿介刚直、不阿权贵、重义轻利，也全融入了沧酒的性格之中。当然，纪晓岚笔下不只有沧州的酒，无论是纪晓岚的诗歌、故事，还是至今仍在运河两岸流传着的关于纪晓岚家族和他本人的传说，还是纪晓岚在运河岸边留下的足迹，都让他不能避开这条河。当年运河之风吹拂过纪晓岚的笔尖，运河之水流淌过纪晓岚记忆的时候，他还在使用着那个古老的名字——渭河。沧州段运河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还有相当规模的运航能力，所以这座城市直到现在还保留了很多沿河城市的生活习俗。1965年，运河出现首次断流，随后水量逐年减少，以致几乎干涸。从1972年到2005年，沧州段运河先后九次为天津输水，达33亿立方米。为了让天津人民喝上黄河水，沿河沧州人不惜毁家纾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沧州人性格的又一次写意。如今的大运河已经不再有航运的能力，沧州人民把大运河保护起来，现在成为了旅游胜地。在运河的两岸，沧州人民为运河建筑了观光走廊，走在观光走廊上能够感受到大运河的磅礴气势。到了晚上，大运河在霓虹灯的笼罩下更显壮丽。沧州人民在吃过晚饭后，在大运河的两岸散散步，欣赏一下沧州的夜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沧州人民很亲切地称大运河为母亲河。沧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拥有许多名胜古迹、美味的特产、厉害的武术和杂技。有了这条贯通南北的水系，就有了走出去的条件，成就了沧州人闯天下的渴望。运河穿过沧州，河水流走的只是岁月。这条河与沧州的命运虽然一次次被改写，但它最珍贵的精神不动产却永远地 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运河的文化、运河的历史，还有城市的发展，您可以去读一读相关的书籍。那今天再向您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英国 DK 公司出版的 DK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创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杜飞。杜飞是非常擅长用写实的手法和叙事性的情景构成方式来创作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的。这本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就是用全景图画的形式细腻地描绘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从古至今的运河串联起来，既讲述了大运河的曲折历史，也讲述了生活在运河两岸人们的文化和习俗。他选取的是大运河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地点、时代、场景，然后根据考证的真实历史，绘制出了14幅全景长卷，以图画和简练文字的形式带您穿越古今，还原大运河的历史。那其中既有大运河的诞生，也有大运河发展过程当中的辉煌与坎坷，还有大运河充满活力的今天的面貌，非常值得一读。古老的中国大运河也吸引了外国人的关注。在1985年的时候，日本绘画大师安野光雅就从苏州开启了他的中国的运河写生之旅。城镇间小桥流水人家，船儿在河道中来来往往，郊外是水田绵绵，山丘上满眼都是茶园，寒山寺等古刹掩映在茫茫绿树间，游人络绎不绝。上海外滩的街道熙熙攘攘，黄浦江面上波光粼粼，货船客船穿梭如织。安野光雅创作了系列的《中国的运河随笔画集》，可以让您更直观地感受大运河的景色之美。其中苏州、杭州、绍兴、上海篇以40幅绝美的水彩画配上优雅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运河这一中国传统符号的恒久魅力，应该说是一笔一画尽显着江南水乡的温婉闲适，寥寥几笔就把那种水色淋漓、质朴民风的诗意风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你找回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记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一提起苏轼，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古人。人们喜爱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世所罕见，那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洒脱、对生活的情趣和热爱，以及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璀璨又漂泊的一生。苏轼，眉州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在诗词赋散文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和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不仅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还以行云流水的散文和自己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并列唐宋八大家。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往南行驶不到100公里，就是苏轼的故乡眉山。眉山古称眉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在这样一个诗学浓郁的地域之中，苏轼一家也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学渊源。对他影响最深的第一人，就是同样位居唐宋八大家的父亲苏洵。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27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起幼年随父亲读书的情景，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当然，假如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数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了。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自偏远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行赏忠厚之治论。苏轼的论文得到了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且推荐给了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看后呢，也是十分的赞赏，想要评为第一，但是又怕这个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所作，那为了避嫌，就把它列为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那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弈》取为第一。
2: 嘉佑二年的这个礼部的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和梅尧臣。

0: 当这些都是北宋的很重要的这个文学家和这个有比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人物，当时就是名气已经很大了，对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子由都评价很高，都非常的看好。欧阳修就说你们等着瞧吧，再过30年世上就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了，那就是东坡，他认为东坡可以取代他了。
1: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之下，苏轼一时名声大噪，他一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了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兄弟二人跟随父亲回乡奔丧。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10月，守丧期满回京。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古院。英宗至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时，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宋王朝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他也将被席卷其中。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王安石，支持他变法革新。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等人，都因为和新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因为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因此很不赞同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2: 他和王安石之间的这个政治主张有变法方面还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他们这个变法的目的不同。苏轼是主张富民，就老百姓包包里面有钱，而王安石主张富国，就是国库里面要充实，这样的话可以用于这个比如说收复失地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就由于这个观点不同啊，他们就多次发生这个争执嘛。
1: 公元1069年，苏轼厌倦了京城的朝野之争，于是自请外放至杭州，开始了他四海为官的生涯。远离了京城开封的烟沙风尘，江南的温柔浸润了苏轼抑郁不乐的心。西湖之美是造物者对这位才子最好的抚慰，而苏轼也没有辜负这番美意，为西湖留下了不少不朽的名句。
3: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苏轼将西湖比作了美人西施，不论是素颜相对或是盛装出席，都不会影响他卓越淡雅的风姿。由此可见苏轼对西湖真挚的喜爱之情。在杭州为官数年之后，苏轼因为思念自己在齐州做官的弟弟苏辙，申请调往山东任职，以盼兄弟能够早日团聚。可是到了密州两年，仍然未能和苏辙相见。时逢中秋佳节，苏轼独自举杯赏月，遥望亲人，深思飘逸，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无以伦比的中秋颂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你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转诸葛，低气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0: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往湖州任知州。调任湖州时，苏轼已经43岁了。上任之后，他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常会带有感情，即使是官样的文章也会加入个人色彩，说自己余不适时难以追培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不忠，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当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才刚刚3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借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从名震京师的才子到外放各地的官员，如今成为锒铛入狱的阶下之囚，狱中的苏轼遭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与折磨。苏轼坐牢100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生死关头，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求情，就连退居金陵的改革派领袖王安石也上书说道：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也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了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最后苏轼被从轻发落，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1: 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当时受到这个诬陷哈，一下从那个一个朝廷大臣嘛，一个地方一把手哈，一下被从阶下囚，对他的那个折磨打击非常之大。不过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些挫折，那么他可能他的文学方面的成就哈，也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诗都是要讲，这个不是有很有名的一个话叫做“穷而后功”嘛，啊，你如果仕途就是自己的仕途太。这个顺利了哈，就那么你太生活太惬意了，你写不出好东西来。
0: 苏轼经此一事之后心灰意冷，身心疲惫，那他又将如何保持出世之旷达与入世之初心呢？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苏轼逃脱了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后，就被贬到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在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苦，俸禄极低，也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最终在几位好友的资助之下，他总算在城东为自己谋了一块荒芜的坡地，闲暇时就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起的。空怀治国的理想，却被束缚于寂寥贫瘠的黄州。苏轼也曾经感到困惑和惶恐，在清风竹林之间，苏轼骤然梦醒，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4: 这首词的起源只不过是一场小雨。有多少顶级的名作会从一场小雨写起？比如说杜甫遇到了一场小雨，他就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牧呢，也是因为一场小雨写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这每一场熟悉的小雨的背后，都是诗人可能用了一生的积累才领悟出来的千古名篇。苏轼也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经历贬谪，可能也不会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也不会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更不可能

0: 有那样的自信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1: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0: 鲁朝、外任、贬谪、赴任，苏轼的一生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样的辗转颠簸，但是他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积极豁达地面对着各种人生波折。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苏轼被召还朝，可他刚正不阿的秉性令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他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了阔别16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元佑6年，公元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之后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元佑8年，公元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以讥刺先朝罪名，苏轼被贬谪到了海南岛的小城儋州。如今的海南岛可以说是度假胜地，但是在千年之前，琼州岛屿被视为是穷凶极恶的荒蛮之地，古称南荒。宋朝不杀文官，放逐岭南，是让所有官员最为忌惮的重罚。苏轼的命运真的就要在这样一个寂寥边地默默而终吗？连苏轼自己都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他的文运，会在这里出现一个意外的华丽转身。
1: 他在儋州不同于他在惠州，在惠州是大江东去，他那地儿还是气魄豪大，但是到这儿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我要有另外一种活法，就是在儋州，把他从一个儒家变成了一个儒释道结合的一个伟大的圆融，从执着的入世到做坦然的出世，在如是与出世，在有为和有不为当中，苏轼成了一个集大成者。
0: 背酒独行，便至紫云、微、灰、仙绝四离之舍三首，宋·苏轼。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豕觅归路，驾载牛栏惜复惜。总教离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由舞余风。扶老风情耐老和，朱颜拣尽鬓丝多。投缩每困东邻女，涣扇为逢春梦婆。
1: 写得非常的简朴，非常的通俗易懂，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有老百姓才能和他唱和。他说晚上喝醉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看到路上有一泡一泡的牛屎，啊，牛知道拉着屎回家，我顺着牛屎我就找到家了嘛。像这样几乎是大白话，好像不是一个伟大的苏东坡的诗，但是在儋州他写的正是这样的诗。他的诗风，他的诗的内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另一个伟大的诗人，他蜕变以后变成了一个我们农民的诗人，一个老百姓的诗人，这最了不起。他还不像李白高高在上，李白有一首诗叫梦游天姥吟留别，说我在天上啊，有仙女啊，有仙车呀、啊，天上对我多好啊。但是苏东坡到儋州没有这些， 农民跟我多好，农村的老百姓，农村的牛跟我多好。
0: 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在海南谪居3年的苏轼再次受命重返朝野。复归朝廷后不久的苏轼，终于在历经了一生劳顿之后，走到了人生尽头。林语堂曾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轼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让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能够在苏东坡的诗里看到。苏东坡是全才，他的诗文书画，他的性格都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责备后世。对他的解读和诠释不胜枚举，比如作家林语堂曾经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被翻译成中文版，在华语世界影响甚大。今天节目里要为您推荐的是另外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传记，《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李一冰并不是有名的作家或大名鼎鼎的名校学者，但是他写的《苏东坡新传》对多位后辈学者影响至深。余秋雨收录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直接引用了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原文，并且高度评价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跟林语堂写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新传以苏东坡诗词为主线，兼及苏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资料，以坚实的考定和热情的笔触，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苏东坡形象。李一冰看到的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到的更多的是狱中狼狈至极的苏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苏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韧性的苏东坡。他既看到了苏东坡身上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也看到了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尤其是他重点描写了苏东坡贬谪黄州这一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也是苏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苏东坡新传全新增订版特别收录了《寻找李一冰》和《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让读者能够追寻谜一样的作者和出版的缘由，并附录了苏轼及宋朝大事年表。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要说到宋词豪放派最具代表的人物，那当然就是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首创豪放派，而辛弃疾却是将豪放词风演绎到了巅峰。如果说苏东坡的词是豪放旷达，那么辛弃疾的词就是狂放激昂，充满了热血之气，读起来令人豪气顿生。但是文人的身份远远不能够概括出辛弃疾的人生，他是真刀真枪的上过战场的将才，和您一起来了解辛弃疾波澜起伏的人生。在整个文学史上，辛弃疾都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文武双全，文能挥笔天词，武能上马杀敌，被称为词中之龙。从创作上来说，辛弃疾流传至今的620多首新词，不仅其数量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居第一位，而且其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成就之高，在全部的宋词当中也是无可置疑的属于第一流的。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辛弃疾是一位悲剧词人，他一生立志抗金，恢复河山，却屡受打压，自从青年时代率义军归宋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上马杀敌。因此辛弃疾的词虽然激昂慷慨，却总是有一份激愤的悲情。公元1140年，北宋的时候，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一家姓辛的住户新添了一个男孩，长辈们为他取名为弃疾。弃疾远离疾病，这个名字寄托的是家长对于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够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弃又可以解释为去，疾也可以解释为病，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那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汉代大将军冠军侯霍去病。辛弃疾这个名字和霍去病相呼应，其实寄托的也是家国愿景。公元1127年，北宋的都城汴京被攻破，皇帝被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也是宋人刻骨铭心的靖康耻。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山东已经先后被伪齐、金国统治了13年。山东在宋人眼里是要收复回来的国土，是沦陷区。辛弃疾自幼丧父，时由祖父亲自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个饱学之士，金兵打来的时候，因为家族的拖累，辛赞没能南下逃难，不得不接受了金朝的官位，先后在宿州、亳州、宜州、海州等地做官。但辛赞内心仍忠于大宋，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辛赞在各地为官期间，一直把辛弃疾带在身边。辛赞非常注意培养族中子弟的爱国意志和军事才能，他经常带着儿孙们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家仇国恨。辛弃疾在15岁、18岁时，辛赞两次让他借去燕京科考的机会，沿途观察地势，打探军情。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地走访对地形的勘察，为辛弃疾以后的一鸣惊人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祖父去世以后，辛弃疾回到了家乡。1161年，金国首领完颜亮迁都开封，集结了大批人马，准备发动战争攻打南宋。为了筹措军资，在金国统治区内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反抗金国的起义蜂拥而起，辛弃疾也变卖家产，安顿好族人，聚集了2000多人， 拉起了一支义军。为了更好地抗击金兵，他审时度势，率领自己的队伍投奔义军领袖耿京。耿京对他非常的欣赏，任命他担任义军的长书记，执掌军中印信、机密文件等。金国为了遏制义军的势头，一方面开始收买民心，施行怀柔政策，企图瓦解义军的意志；一方面集中力量，准备对义军实行猛烈打击。在金人日益施加的压力下，义军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考虑。敌人步步紧逼，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众人都没有了主意，唯有辛弃疾站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说：面对强大的金人，义军唯有归附朝廷意图。起义军本为抗金而生，只有在朝廷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失地。耿京立马赞同了这个建议，并且派辛弃疾去江南面圣。1162年，辛弃疾赴建康拜见宋高宗，联系南归事宜。面对从北方主动来归的辛弃疾，高宗嘉奖了一番，给耿京和辛弃疾都封了官，让他回去召耿京一起南归。然而当辛弃疾带着接洽成功的喜讯回来之时，形势却风云突变，耿京被害，大军四散。原来就在辛弃疾南下的这段时间里，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而张安国则拿着耿京的首级到金人那里换得了高官厚禄。
1: 于是全军挑选50个精干的骑兵，每个士兵都205个人，依次延续到张安国的军营里面。张安国正在饮酒，听了以后去问他们有多少人，带着多少人来，他们只有2-3个人，张安国就放心了，啊，求求来见他，啊，一见面，辛弃疾的力大，人家把他跟牛一样的力气，所以没有二话可说，一把就抓到马上去了，拿了马上，他们3个人就冲出去，当时金兵是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对待，因为部队里面没有命令是不能行动的，所以是走了无底路的时候，又遇到辛弃疾安排的兵围杀一城10次，啊，到了50里，50个人都会齐了，这个金兵呢，大队人马也赶不上
0: 了。万军营中只守秦叛逆的英雄壮举，展现了辛弃疾过人的机敏、果敢和胆略，使他名重一时，声震朝野。这一年，辛弃疾不过23岁，带着满腔的热血，带着战场杀敌、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辛弃疾踏上了南归的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率领大军打回来，解救异族铁蹄下的家乡父老。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够重返故乡山东。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

0: 考虑在南京定都。健康对于辛弃疾来说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他曾经带着满腔的赤诚来到健康投奔朝廷，受到了皇帝的两次接见。1168年，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健康府通判。辛弃疾那个时候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对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健康也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
1: 健康在南宋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当时朝廷里面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主和，一派是主战。辛弃疾他是属于主战派的。主战派有一种观点，就是北伐啊要以健康作为一个根据地，从健康渡过长江，然后再渡过淮河，这样就可以北伐，就可以收复北方的沦陷河山。所以健康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0: 在任职健康之前，辛弃疾在江阴和广德先后做了6年的地方官。1162年5月，宋高宗退位，称太上皇，孝宗即位。第二年1163年，以张俊为统帅的北伐开始了。这场北伐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且前敌的将帅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北伐是先打了胜仗，然后金人反击。这次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和金签订了第二个和平协议，就是隆兴合约。草草收兵的隆兴元年北伐，让原本满怀期待的辛弃疾深感失望。这次北伐的失败使朝廷内部主和派占了上风，南宋不得不和金人议和，收复故土遥遥无望。辛弃疾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写下了17000多字的《美秦十论》。1165年，辛弃疾不顾自己官低职微，越级上书，将《美秦十论》直接上呈给了宋孝宗。
2: 《美秦十论》呢，“美秦”两个字实际上是用了典故的，因为《列子》的《杨朱》里面说，他说有一个乡人自己家里面种了芹菜，觉得特别美味，就要送给他的乡里的其他的豪强啊。可是那个人吃了以后呢，他却嘴巴都肿了，而且还拉肚子，特别不喜欢。那么用美琴来给他的这个奏议命名，当然辛弃疾他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奏章是很好的，这个芹菜是很好的，但是皇帝未必会喜欢。美琴十论呢，是辛弃疾这个对于宋金形势以及对将来核战问题如何用兵问题最全面最详细而且是最突出的最鲜明的一个这个方案。可惜的就是这个十论呈给孝宗皇帝以后呢，并没有获得采纳，最终呢石沉大海，杳无信息。
0: 美琴十论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它却让朝廷看到了辛弃疾的才干。广德军通判任满后，他被调任健康通判，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的小官，辛弃疾的胆略、见识、才华、品格深受史政治叶恒的赏识。在叶恒出任宰相之后，辛弃疾被召至临安，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成为负责一省的方面大员。任职健康对辛弃疾日后的仕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而且对于辛弃疾的诗词创作来说，健康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辛弃疾在健康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上司文友，大家常在一起交友往来，诗词唱和。最有名的是他不同时期登《赏心亭》写的3首词。
3: 第一首是《念奴娇》，登健康赏心亭，臣使之道留守。那第二首呢，是《蒲扇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第三首呢，是登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那在这3首词的词题名，我们都可以看到。

0: 都写在南京，题目有健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还有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地方是赏心亭，那赏心亭呢是当时宋真宗时期建造的一个登临揽胜的地方。
1: 1174年，辛弃疾再次来到建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此时距离他南归投奔朝廷已经过去了12年。想当年他跨马驰骋，快意恩仇，何等的意气风发。而12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伐中原的梦想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思前想后，悲愤难当，辛弃疾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2: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公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数犹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3: 这首词它很能体现辛弃疾词的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用典故，也就是吊书袋。你看他的下阙，他用了3个典故，一个是张继英，也就是张翰的典故，一个是许四的典故，还有一个桓温的这个典故。那么这首词的词风也是慷慨陈雄，也是能够体现辛弃疾的这样一种主流词风的。
1: 世人熟知的《青玉案元夕》是辛弃疾写于在临安任职期间，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佳节的满城灯火、万家狂欢，实际上是写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寂寞。看着眼前的花灯、烟火、笙笛、龙舞，还有满街的只把杭州作汴州的人们，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诗人默默地想着，热闹是他们的。
4: 青玉案元夕，宋·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投奔南宋朝廷之后，辛弃疾辗转多地为官，劝农兴商，平道赈匪，跳米救灾，建军练兵，在每一任上他都干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但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的是北伐抗金，他向皇帝进言，他向宰相上书，但却总是石沉大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处处阻挠，给他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是专断的酷吏。1181年冬天，辛弃疾被弹劾罢官，此时恰好他在江西上饶的带湖新居落成。43岁的辛弃疾从此定居上饶。江西上饶，南宋时称信州，辛弃疾一生中有22年都生活在这里。当年的英姿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还能够跨马提刀点兵沙场吗？他还有机会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吗？辛弃疾为了让自己的热血别那么沸腾，让自己的心别那么激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稼轩居士。辛弃疾闲居带湖之后，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都以陶渊明自比。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描写田园生活的词作。

0: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轻松的生活给了他安定的创作环境。在信州期间，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在现存的600多首词当中，超过一半是写于信州的。辛弃疾一直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向来不以诗词自得。但现在他开始安心要做一个词人了。在带湖，他收了一个跟他学习诗词的学生范开。1188年，范开搜集整理了辛弃疾的词作，编定成集，名曰《稼轩词》，这也是辛弃疾作品的最早刊本。

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0: 发生。
1: 这首《破阵子》是辛弃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时隔千年，当人们重读时，仍能够感受到一种金戈之声和凛然杀气。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给一位好友的，这位好友就是题目当中提到的陈同甫、陈亮。陈亮也是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曾几次上书皇帝，要求迁都建康，北伐中原。当陈亮被人陷害入狱500天，辛弃疾为了鼓励和安慰好友，写了这首《破阵子》。辛弃疾南归投奔朝廷时，是从瓜州古渡口过的长江，自古这里就是过江的要道，一水之隔就是镇江。辛弃疾和镇江颇有渊源，南归之后，他和范氏夫人就是在镇江成婚。1204年，65岁的辛弃疾再一次来到了镇江，任镇江知府，这也是他在南宋朝廷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宰相韩托胄启用主战派人士，以64岁的辛弃疾也被征召。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欣然应召，再度出山。他先是被启用为绍兴知府，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他一到任就马上筹备北伐之事，准备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敢死队，作为北伐御敌之用。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北伐开始，1205年秋，他在镇江知府任上刚刚过了一年，他就因谏官的弹劾而被罢官。就这样，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北伐机会和他擦肩而过，北伐梦再次破碎。
2: 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这首写于镇江的《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的代表作。在这首词中，辛弃疾既缅怀43年前的少年英姿，又自视廉颇未老，仍能领兵杀敌。他感慨当年北伐良机的措施，又为此次发兵的前景隐隐担忧。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都城职，但诏令到盐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
3: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仅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0: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俱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4: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取意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0: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4: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0: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4: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文章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0: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4: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禹贡，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美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尊海入河的航标，神岳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神岳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 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0: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5-6万人次，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0: 哦，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4: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它的由来呢？
0: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4: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斗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兴华回忆的时候说，他每次偷偷的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

0: 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地扔。他在前面偷偷地扔，我就在后面偷偷地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手撕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地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 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结识一下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亲沙戏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1: 我们刚刚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 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即兴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影院、七彩滑梯、鸟艺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10几项娱乐项目。 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1: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 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秧式的歌曲《老塔乐》，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 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
2: 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
1: 来听他们怎么说。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是，公元1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 让昌黎与葡和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 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沉浸式体验酿造、储存的乐趣。 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0: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1: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大的节食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0: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1: 昌黎三歌一影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地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地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尤其地秧歌经常做客央视，受邀参加国内有影响力的比赛和交流展演活动。在之前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这个综艺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每次登台都受到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昌黎县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米不碾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如果您有空来昌黎，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0: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地秧歌表演呢？
1: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0: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
1: 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歌一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结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黎明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0: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1: 非常方便。 秦皇岛国际机场

0: 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1: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呢，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1: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还有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园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1+3+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黑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那其实现在这种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
1: 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力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以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 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我们三个都是年轻的演员，
19: 对，
18: 别看都年轻，但是年龄各有差距，
19: 而且我们仨这年龄啊，是互相正好都差7岁。
20: 哎，你看啊，我是89年出生的，
18: 哎，我是96年出生的，差7年。
19: 哎，我呢是03年出生的，跟96又差7年。
20: 你等一会儿呢。你是哪年出生的？
19: 我2003年呢。
20: 对，你是03年大脑开始退化的。哎，
19: 你这退化呀，
20: 你这个形象，你像03年出生的吗？
19: 行行，不开玩笑，92年的，
20: 那也不差7年呢。
19: 怎么不差7年呢？
20: 啊，
19: 跟您差3年，跟他差4年，这不7年吗？
20: 哎呀，你这个不三不四的岁数。哎，
19: 什么叫不三不四啊？
20: 实话实说多好。
18: 是年龄差的不多
20: 啊，
18: 但是你是80后吧？
20: 对呀，
18: 我们俩是90后，打小的生活方式跟你也不一样啊。
20: 哎，有什么不一样的？
19: 我们小时候
20: 啊，
19: 看那动画片你可能都没看过。
18: 对，
20: 你们看动画片我都看过。
19: 举个例子，
20: 你说说。
19: 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啊，
20: 什么呀？
19: 灰姑娘。
18: 哎，我爱看这个拇指姑娘，
19: 我爱看那个白雪公主，
18: 我爱看豌豆公主，
19: 我爱看那个小美人鱼公主。别乐别乐别乐，
20: 哎，
19: 我说的是小的时候。
18: 对，
20: 不是，主要是什么呢？我小时候不看动画片。
18: 是吗？
20: 哎，家长都给我们讲那个寓言故事。
18: 啊，都讲什么呀？
20: 像什么牛郎织女天河配呀。
18: 哦，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小鬼扛着招魂拍呀。
20: 你们说这是赵丽蓉？
18: 怎么还出来赵丽蓉了呢？
20: 这不是小品吗？
18: 你说寓言故事，
20: 我说的寓言故事不明白。
18: 我们看那寓言故事跟你也不一样。
19: 哎，你可能就没看过。
20: 谁说的？你们寓言故事我都看过。
19: 都看过吗？
20: 啊，
19: 三把斧，
18: 三只小猪
20: 看过，
18: 阿拉丁神灯
20: 看过，
18: 皇帝的新衣
20: 看过。

0: 没过。
1: 这你不知道了，
0: 就没看过这什么
1: 皇帝的新衣，你没看过，
0: 你不知道。
1: 哎，没看过，没看过这故事。
0: 不是，哎，没听过这故事，不至于这么幸灾乐祸，好不好？
1: 不是嘲笑你，永志，
0: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不知道，我们把这故事讲给你听啊。
2: 对呀、
0: 啊，你说呗。
2: 这说的是啊、嗯，过去有一个皇帝想穿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就让裁缝去做，结果找俩骗子。这俩骗子啊，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哦，说这儿有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大街之上，
1: 他就变成了行走的马赛克。
0: 你就别形容了啊！
2: 反正最后这个皇帝啊，是丑态百出。哦，通过这个故事啊，就是告诉了我们，
0: 没事别买新衣服。哎。
1: 这么解释吗？
0: 不是这意思吗？
1: 不能爱慕虚荣，否则被假话你就蒙蔽了双眼。
2: 对呀、
1: 啊，哦，可能这么说啊，
0: 不直观他也懂不了。
1: 那怎么着？
0: 咱把这故事演出来，他就明白了。
1: 行，
2: 可以吧？
1: 我分一下角色啊，我们俩呢就演这俩骗子，您呢就演这皇帝，
2: 合适。
0: 不是，不用，不用，不就这故事吗？不用你们俩呀、啊。我一人就能演，
2: 一人还能演这故事、
0: 啊、太简单，我一人演好极了。
2: 那你厉害的，一人我也看看，
0: 我一人演了啊，
2: 来来来，
0: 开始，演完了。
1: 什么就演完了？
2: 对呀、啊，我俩都没看见呀、啊。
0: 对呀、啊，愚蠢的人看不见呐。
1: 横跟成功，战胜。
2: 我跟你逗呢是吗？啊？不跟你讲这个故事了吗？
1: 谁让你没听过呀？你小时候，
0: 嗨，就这破故，这故事有什么可听的？现在这孩子都不能信。你就换句话来说，现在哪有这么傻的皇帝？
2: 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也跑不了。
1: 哎，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夸你，你也得信。
2: 对呀、啊，
0: 不至于的。我说，假如我是皇帝，
2: 那你是皇帝、啊？
0: 不是假如吗？假如我要皇帝，我就不能信。
1: 为什么呀？
0: 哎，你看咱这个经历大风大浪多少啊？嚯、嗯，能被你们俩一捧，我就信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别说别说，永志，就刚才你说这几句话啊，你还真有点那个皇帝的派头了。
2: 没错没错，尤其咱仨站一块儿啊、嗯，就人这形象像皇帝。
1: 对呀、
2: 啊，老话说得好嘛，脑袋大脖子粗，嗯，不是大款就是皇帝，嗯。
0: 不是你这话水点，但是这意思。
1: 哎，我们就是这意思。啊、我们俩觉得呀、啊，跟您同台演出特别的荣幸，
2: 是吗？没错啊，尤其啊，我们仨还穿了一样的大褂。
0: 对、哎，
2: 人家挑的料子，哎，这颜色多正，
1: 好看。
2: 就这个绿色的布料啊，现在不好买，您知道吗？
1: 没错，穿这绿的显得青春一点。
0: 我就喜欢这绿大褂。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什么时候瞎的呀？
2: 怎么了？
0: 看不出来呀、啊？红大褂、
2: 绿的呀？
0: 对，绿的呀。不能我亲自挑的红大褂吗？
2: 绿的呀，
0: 红的呀。
1: 哦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特殊情况，
2: 他是那红绿眼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呢，
1: 哎呦，跟您认识这么长时间没发现。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怎么了？
0: 什么红绿眼？
2: 红绿眼不明白吗？
0: 没听说过。
2: 就是您看的跟我们看的都不一样。嗯啊，您看这大褂什么颜色？
0: 红的，
1: 绿的，我们看都是绿的。
2: 啊？不说这个，你看。刘伟老师那毛衣什么颜色的？
0: 红的呀，
1: 那是绿的，
2: 知道吗？
0: 啊，
2: 嗯，你往后看啊，那位大姐啊，那穿的什么色衣服？
0: 那不绿的吗？
1: 哎，那是红的，
2: 就是。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色衣服？
0: 那我看不着。哎，
2: 你看不光红了眼，视力还出现问题了，看见没有？
0: 废话，那么远我看得见吗？我
2: 这还远啊！再远点我们都看得见啊！建川，门口那交警穿什么色衣服？
1: 蓝的，
2: 你看看。
1: 怎么样？
0: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问我，我也有能答上来的，
2: 是吗？
0: 哎，你问我这么着，你问我那排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你问我，
2: 不是那我都看不见。
0: 倒数第二排那个，
2: 我看不见。
0: 啊，你问我
2: 什么色的？
0: 穿黄色裙子。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盯了半天了。哎
2: 哎，等，
0: 姑娘，咱俩太有缘分。这么着，一会儿咱们加一微信，你记一下我微信。
2: 等会儿，你还加人微信啊？你用过微信吗？啊，
0: 用过呀。
2: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
0: 绿的呀。
1: 那是红的，记住了，小红书啊，还是绿的呢。
0: 人家都告诉你了，那是小红书啊。
2: 不，您忘了，您是十万分之一啊，我们得照顾您才这么起名的呀。
1: 哎。
0: 我是这么回事
1: 啊，明白了吧？
0: 哎，那不能就我一人这样吧？
2: 那真不是啊！最早有一位红绿眼的，不是您，
0: 谁呀？
2: 叫道尔敦。
0: 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影响他盗御马呀？
2: 盗御马干嘛呀？
0: 啊，不是，懒懒的窦尔敦，盗御马。
2: 对，不是窦尔敦，道尔敦，
0: 怎么回事？
2: 有一回啊，他买了一双那个深红色的袜子，别人看都是绿色的，发现不一样了，跟您这情况一样，
0: 是吗？
2: 您看这大褂什么色的？
0: 红的。
2: 大家告诉他什么色的？
0: 啊？
1: 明白了吧？
0: 我挑错衣服了。
1: 你刚明白过来，以后你再遇到这颜色的问题，你反着想，你就跟我们一样了。
0: 对呀、啊，反着想。
1: 哎，咱试试，
2: 你问问他，
1: 胡萝卜什么颜色？
0: 反着，绿的。
1: 哎，
2: 对吧？
1: 山楂什么颜色？
0: 绿的。
1: 黄瓜什么颜色？
0: 红的。
1: 王八什么颜色？
0: 红的。
1: 红绿灯什么颜色？
0: 都有点。哎，
2: 你这叫什么问题？
1: 换一个。火车什么颜色？
0: 白的呀。
1: 不是，
0: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1: 没问高铁动车
0: 啊，
1: 过去那老式那个。
2: 对，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1: 怎么了？
2: 谁还坐那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关键是啊，您这红绿眼稀有，好多人都羡慕你、嫉妒你，可能也害你。
0: 嗯，害我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啊。
0: 怎么可能害我？这都挺好。
2: 今儿这劳务给你了吗？
0: 给了。
2: 多少钱？
0: 给了，就一个人500块钱。哎，
1: 完了，
2: 被骗了吧？被骗了吧？
1: 不行，
2: 是您红绿眼欺负您？
0: 怎么了？
2: 这是5块呀。
0: 啊，
2: 这是5块啊。
0: 对呀、
2: 啊、
0: 不能啊，都签字儿了、哎、
1: 看我们这个，我给我们这才是500呢。
2: 对呀、啊、要我说找他们换去，知道吧？
1: 不是，这我先给你换。
0: 不是，
1: 我给你换了。
0: 你等会儿，我不是，你拿我钱干什么呀？
1: 我没弄，我给你换了。
0: 我不换。
1: 你不明白，你现在红绿你分不清楚了，等到你这个再严重点，那个钱以后你看不见了。
0: 不是，钱我怎么还看不见？
2: 看这边。
0: 看哪边？你说什么呢？
2: 不是，我当面位置财务，以为他给你的钱的呢。没事，认错了。
0: 人一惊一乍。
2: 行了，你别举着了，放下吧。
0: 钱呢？
2: 看不见了吧？
0: 我钱呢？
2: 看不见了吧？我说看不见了吧？
0: 不是，我钱哪去了？
2: 不就在这儿呢？
0: 没有啊。
2: 这还是轻的
0: 啊！
2: 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
0: 不是大活人，我怎么看不见？
2: 看那边。
0: 看哪边啊？
2: 不，认错了，我一直以为是你，长太像了。
0: 不是，你说什么呢？
2: 行了，建春，你别蹦了，你说是
0: 人呢？人呢？
2: 你也别蹦了，行不行？
0: 啊，
2: 不在这儿呢吗？
0: 他这算携款潜逃吧？这个
2: 不，人就在这儿呢。
0: 你给我叫回来，
2: 那出来好办呀。
0: 你给我叫回来，
2: 看那边，
0: 不看。
2: 不是，你看这边，
0: 我就看这边，
2: 确定看这边、啊。
0: 给我叫回来，
2: 不变了啊，
0: 不变了。
2: 那我先回去了啊，
0: 你等会儿，
2: 不是，
0: 等会儿
2: 怎么了？
0: 你俩同伙是不是？
2: 不是同伙，
0: 是不是同伙？
2: 可别又盯着我看。
0: 我钱呢？
2: 看我的是吧？
0: 我就看你了。
2: 你看我没用啊？建春他不一直就在这儿呢吗？
0: 不是，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我一直搁这儿站着呢。
0: 啊，
2: 这眼睛不灵了吧？
0: 哎呦，我这眼神，
1: 赶紧回家休息去吧。
0: 哎呦，这不是，
2: 赶紧回家吧。
0: 报劳务费给我，
1: 我拿你钱干，我没事拿你钱。
2: 给他，
0: 真是的，
2: 这回行了吧？
0: 不对，快，
1: 干嘛？
0: 这不是我的钱，跟我的长得不一样。
2: 说换了吗？您红绿分不清楚。现在啊，您拿的这是500，
0: 啊，
2: 100块钱一张，知道吗？
0: 啊，
2: 各位说这多少钱？
1: 100。朋友们说，我拿这张多少钱？
0: 你看看。朋友们，他们俩说的对吗？
2: 对、啊、这回没问题了吧？
0: 这回没问题
2: 了，那就这么着了。
1: 再见，
2: 得了啊，得了，
0: 等会儿，
2: 怎么了？
0: 等会儿，这钱还是不对，
2: 您红绿分不清楚啊？
0: 对，红绿我分不清楚
2: 啊，
0: 这衣裤头少俩零呢。
2: 听明白了。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 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5: 嗯，
4: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
5: 啊，
4: 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5: 哦，
4: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在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呀，
5: 啊，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人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5: 啊、
4: 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
5: 哦，
4: 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鼠来宝
5: 啊，
4: 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呢？
5: 什么
4: 鼠来宝？
5: 哦，鼠来宝你也知道？
4: 你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
4: 啊，
5: 提到鼠来宝，看看我，
4: 你是鼠来宝？
5: 我啊，我是鼠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鼠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啊，
5: 啊，
4: 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
5: 嗯，
4: 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4: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
4: 啊，
5: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5: 啊，
4: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5: 你带着我？
4: 带着你一回。
5: 来吧来吧来吧，
4: 再来一回啊。
5: 啊，
4: 这来
5: 来，
4: 哎哎哎，跟着我点儿，跟着点儿
5: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4: 这还不行？
5: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4: 你说打齐了，你是
5: 茄子，
4: 值得一试
5: 啊！
4: 再来一回吧，
5: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0: 来呀、啊！
1: 我带着你啊，这位。
0: 你带着我。
1: 将就着点我。
0: 打不起来。
1: 来呀、啊，我。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车找运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
0: 哎，
1: 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听剃头棚。
0: 那个，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2: 没有。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叭。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1: 你说说。
0: 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牛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金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啊、
1: 还真能打呀、啊、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吧？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嗯，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哎，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混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音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
1: 这有点意思，这
2: 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分醋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真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改豆腐，这个左一匙这个右一匙，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您这个豆腐爱死人，有豆腐丝豆腐片，豆腐汁来豆腐块，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打、
1: 啊、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这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我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2: 啊，
1: 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吧。来吧。

0: 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早先好摸治好料，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赐人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那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阵，真生我主金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赐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紧追紧追着，那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黄袍用在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板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压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跟片有大黄，高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叫半夜胆大的猛贼叫金强盗，走的水银50两，跟毛杆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真真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能少，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轮圆，左皮膏药切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针丸金狼四消丸五虎丸六身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时针大不完，我有心接的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

0: 体现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0: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0: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
2: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3: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4: 嗯，我只吃纸制品。
5: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6: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7: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9: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8: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0: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1: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1: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

0: 上，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8: 跟车再远一些，
9: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吗？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呀，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掀起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运动，朝廷上下开始搞儒学复兴。这个时候，河间有一对研究儒学的叔侄在学界崭露头角，他们有怎样不凡的才华，为后人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呢？好，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到《诗经》当中这名句，人们都会背诵几句。提到《诗经》的编写人，人们也都知道是儒学的鼻祖孔圣人。不过啊，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孔子，而是另外两个人。如果没有他们，后人也许就读不到今天的《诗经》。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就是毛氏的传承人毛亨和毛长。燕赵中山故地，自古那就是歌舞和音乐盛行的地方，只可惜由于历史久远，久经战乱，再加上人口的流动，很多音乐都失传了。幸亏孔子这位文学家有着超前的眼光，就把西周以来各个地区的诗歌都收集整理，汇集成了诗歌组。

0: 原本呢叫做诗三百，后来才成为诗经。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这诗经当中啊分为风、雅、颂这三类。那个时候呢，燕赵之地它分布着贝国、雍国、魏国三个国家，国风当中的贝风、雍风、魏风，那就是燕赵之地的民歌。孔子编撰了诗经，传给了他的弟子子夏，子夏又传给了一个山东人叫曾参，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往后传，最后就传到了毛亨这里。
1: 只可惜啊，这毛亨赶成了多事之秋，秦始皇上台之后，有些儒生啊跟他唱反调，秦始皇一怒之下焚书坑儒，诸子百家的文献藏书就都被毁掉了。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平头百姓啊要是私藏或者是传播儒学典籍，那个可是要掉脑袋的。对于诗经的传人毛亨来说，手里的诗经无疑就成了烫手的山芋，那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0: 毛亨预感到大难临头，为了躲避搜查，他悄悄地就带着妻儿老小离开了家乡，隐姓埋名，一路向北，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漂泊的日子不好过呀，有些风吹草动就得收拾行李赶紧搬家，好不容易耗到了秦始皇死了，这天下又是一番你争我夺，混乱厮杀。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这才算消停下来。刘邦的儿子刘盈当了皇帝，撤掉了秦始皇的歇书令，天下就太平了。毛亨才敢拿出自己的藏书，光明正大地开始整理《诗经·勋古传》30卷，传授给他的侄子毛长。再后来呢，他们举家就来到了河北的河间国，在这里传播《诗经》，成就了毛诗学派。毛长还成为河间献王刘德的经学博士，世人就把毛亨称为大毛公，把毛长称为小毛公。这两位毛公的老家在哪儿呢？山东人说了，古代的郑玄清清楚楚地记载说毛亨是鲁国人，那当然就是我们山东人了。不过河北著名的诗经研究和收藏家河间县文化学者田国富考证啊，说毛亨就是河北河间人，毛家的家谱有记载，不容置疑。河北省邯郸的学者也有自己的说法，他们也经过了一番考证，认为说毛亨的祖籍应该是邯郸市基泽县人，还有他是赵国成语人物毛遂自荐主人公毛遂的后代。在如今的基泽县还流传着毛遂如何送毛亨拜荀子为师的传说。毛长那既然是毛亨的侄子，这位小毛公应该也是基泽人，毕竟历史久远了，这历史文献记载又不详，关于两位毛公的籍贯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这个问题啊，咱们今天姑且把它放下，说一个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那么为什么毛亨当年不到别的地方，偏偏选中了河间这个地方来传授诗经呢？
1: 四处漂泊，毛亨叔侄如何选择栖身之所？重学重教，河间献王怎样打造文化高地？
0: 话说毛亨一直拖家带口到处流浪，始终没找到一个踏踏实实的落脚地。他也在琢磨，这岁数越来越大，腿脚越来越不灵便，走不动了，究竟在哪儿扎根呢？那时候河北这一带啊，有好些个诸侯国，毛亨跟他的侄子毛长一个一个的过筛子，要想找一个最好的落脚地儿。河北的南边有常山王刘顺，他的都城啊在原氏，也就是现在的原氏县故城村。这个刘顺他是汉景帝的小儿子，汉武帝的弟弟，他仗着自己最得宠，飞扬跋扈，是胡作非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这个诸侯王没个正形，那些儿子们也不走正道，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这一脉兄弟子侄让汉武帝刘彻都感到头疼。他曾经派张骞亲自到这儿来处理过。毛亨叔侄心想， 如果要跟着这么一个混不吝的诸侯王，那能有什么好呢？所以这地方不能去。再往西边的定州，我们去瞅一瞅，周边那都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封地。这个刘胜也是个不学无术的主，成群的妻妾给他生了120多个儿子，他自己都认不太清。他整天就是花天酒地，奴役着百姓给他开凿矿山、铸造青铜器、打造玉器饰物，老百姓被作践的没法过，这儿也不能常住。往北走又是哪儿呢？那是燕王的封地。三代燕王从刘泽到他的儿子刘嘉、孙子刘定国，一代不如一代。尤其这个刘定国那更是荒淫无耻，竟然跟他父亲的姬妾勾搭在一起，还生了孩子。更离谱的是，他竟然霸占自己的弟媳妇，还强占了自己的三个女儿，干的都是禽兽不如的事。在燕国的地盘上，那些正人君子根本就没法活，有些耿直的官员啊，实在看不下眼去了，就把这刘定国的罪行上奏给朝廷，结果呢，惹来了杀身之祸。后来汉武帝知道了刘定国的这些恶行，就召集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置他。大伙儿众口一词，纷纷说刘定国是败坏人伦，违背天理，砍了他的头都不屈。刘定国得到这个消息，知道自己逃不过惩罚，就畏罪自杀了。河北的地盘上还有一个胶西王刘端，他也是汉武帝的兄弟，为人残暴凶狠，觉得这天下那就是老刘家的，根本不把王法当回事，屡次呢触犯天子的法令，朝廷大臣们都忍无可忍，多次请求诛杀他。可是汉武帝啊不忍心杀自己的兄弟，刘端就更加猖狂了，看他实在是太不争气，汉武帝就削夺了他大半的封地。这刘端呢，由此就恨上了汉武帝，想法设法的迫害朝廷派来的官员，要么就是故意找茬欺负人家，要么就是用毒药毒死人家。这样一个四六不懂的诸侯王，居然在位47年以后他才死了，去世以后他的封国就被废除了。这毛亨拔剑四顾，心茫然，觉得这些诸侯国都不是理想之地。纵观河北大地，还剩下一个地儿，那就是河间国。相对于那些诸侯国乌烟瘴气的政治气候，这河间国又怎么样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这河间献王叫刘德，是汉武帝的弟弟，他跟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兄弟子侄相比啊，简直就不像一家人，毫无相似之处。刘德呢，从小就喜欢读书，为人宁静淡泊，不喜欢争权夺势。长大以后他就被封为河间王，仍然是不改初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安安静静地做学问，研究那些历史文献。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坑儒，毁掉了不少先秦的历史文献古迹，河间王刘德觉得是非常可惜，想要把那些失传的被毁的古籍重新搜集整理。刘德的奶奶窦太后不喜欢儒学，不想让他干这事儿。可刘德是个倔脾气，认准的事儿绝不回头，他就在自己的封地上到处张贴告示，从民间开始大量的搜集春秋以来留下的文献典籍，凡是有人给他送来了珍贵的书简，他就把人家当成贵宾，好吃好喝好招待，不仅送给金银珠宝和丝帛，还要让手下的人抄写一份新的送给原来的主人作为交换。这样一位慷慨解囊、重视文化的诸侯王实在是难得一遇，所以各地的儒生文人、有点家学积淀的学子们都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甚至有人啊把祖先几代传下来的旧书全部都拿来捐献了。很快这刘德的藏书规模就超过了国家图书馆，经过艰苦的校勘整理，这刘德携手一批文人整理出大批的正本的书籍， 对于当时文学典籍十分匮乏的汉朝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毛亨毛长一看河间献王刘德如此贤德，当下拍板就去河间国发展吧。
1: 河间献王刘德到处寻找遗失的古籍，哎，听说在他的管辖区呀，有一位儒学大师毛长，哎，不仅能够背诵诗经，还能够是逐篇讲解，这高兴的呀了不得，三番五次登门造访。对于居无定所的毛长叔侄来说，遇到这样一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明主，自然呢也是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他们的合作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刘德请毛长出山，封他为经学博士。不仅如此，还专门在河间国的都城的东边建造了一座日华宫，也就是如今博透市的西盐铺，又在北面的君子馆村建了一座招贤馆，让毛长呢在这讲经传授弟子。据嘉靖年间的河间府志记载说，现在的河间石经村西北面三里处的君子馆村，那就是毛长当年讲经的地方，人们一直尊称这个地方叫君子馆。君子馆的旧址曾经出土过汉代的方砖，那上面还真有君子二字。汉武帝继位以后呢，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把这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了，统一了学术。这时候刘德就把毛诗和其他重要的先秦文献就一块儿呈送给了汉武帝。
1: 时运不济，毛诗备受冷落，因何故？格格不入，毛长辞官回乡，为哪般？
0: 在汉武帝那个年代，传播诗经主要有四大家，齐国和鲁国的学派分别就被称为齐诗、鲁诗。河北的地面上是以常山太傅韩英为代表的学派就称为韩诗，以毛亨、毛长叔侄这俩为代表的学派就称为毛诗。当时汉武帝已经立了经学博士，齐、鲁、韩这三家诗都是用当时的语言和文字整理出来的，学起来啊比较方便，所以这三家诗的传承人就受到了汉武帝的充分肯定，被封成了朝廷的学官，成为文化名人。他们的学问呢也就成了封建文人们近身仕途的必修课，尤其是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儒学作为治国之学的时候，学习经学就跟着功名利禄就挂了钩。因此啊，鲁诗、韩诗、齐诗都红火了一时。相比之下，这毛亨、毛长叔侄他们治学显得过于严谨，他们一直呢用孔子时代的古文来讲授毛诗，被称作古文诗。虽然毛家的学问很受河间王的赏识，可是汉武帝觉得他不够通俗，也不怎么喜欢毛诗。毛长在京城就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只好继续在河间国来传授他的毛诗。就这样，这毛诗就在民间流传起来，也就成为燕赵地区特有的诗经学派。河间王刘德认为毛长是个优秀的人才，多次向汉武帝举荐着毛长去当官，汉武帝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就让毛长到如今山东长乐县东南去做了一个北海国的国相。可是毛长这个人啊，做学问有一套，当官他却不太在行，他不擅长溜须拍马，干不来那些个曲意逢迎的差事，不得已辞了官回到了河间国，继续做他的太傅，就是给河间王的子孙们做师傅，受到河间王的尊重和厚待。毛长和河间王刘德整理历史文献，传承儒学文化经典的作为，就被视为统治者与文人默契的一种楷模。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们慕名来到河间，一是虚心向毛长求教，二是感受着王爷对文化的重视。慢慢的，毛长的弟子们就把这种学问传播到了各地，毛诗的影响呢反而越来越大。这正是河间献王真才华， 毛横毛长

0: 得安家。传播《诗经》，推青史，毛氏经典，刘家话。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可见驴肉在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河北呀，驴肉火烧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它制作简单，吃起来美味，携带也方便，所以有人把它和汉堡包相提并论，称它是中国式汉堡包。火烧是死面的，方形，外酥脆，里松软，划开火烧的一边，把焖子和肉质红嫩、口感劲道的驴肉塞到火烧里面，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凉肉热饼一口吃到嘴里，哎呦，驴肉的鲜嫩，火烧的香脆，一股脑的袭来，真是人间美味。那在河北哪里的驴肉火烧最为出名呢？为什么当地会出现这样的美食？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1: 说起这个驴肉火烧啊，咱们先得说说河间府。河间市古称瀛州，它地处冀中平原的腹地，属于沧州市管辖。它的这个位置正好处在京津唐三地的中间。提起河间府，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河间的驴肉火烧了。外地人和河间人一聊天啊，驴肉火烧那必定是要提及的话题之一啊。那么为什么河间会产生这样的美食呢？咱们还要从河间的历史说起。这个河间市古代曾经叫做河间国，汉代又在那里封了河间王，后来又设河间府，因为它地处京南要道，明代以后这里就成了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啊。咱们老百姓啊，在电视剧广播评书里说的这个八百里加急啊，星夜兼程从官道赶来啊，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官道就是御路。河间府有了南北通衢的大路啊，也就是御路之后啊，它就被历史上称为京南第一府了。因此南北风味的各种饮食文化都在这里有所发展，尤其是清朝走向没落的后期，宫中的御膳房的很多烹饪高手都到这里开启了饭馆，靠手艺吃饭了。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有路啊，有路过往和吃饭的人就多呀。所以这个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呀，古今中外一切都适用。不过在当时的民间啊，流传的是另一句话，叫做要吃饭河间转。作为河北省餐饮文化中心的河间，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九大菜系冀菜系的发源地。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冀。而处于这个河北餐饮中心的驴肉火烧，经过勤劳的河间人民多少代不断的发展和推广，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名吃了。可以这么说，驴肉火烧这个名吃已经融入到了当地普通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甚至在华北地区也是广泛流传，成为了华北悠久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河间府为什么会诞生驴肉火烧呢？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要有驴肉火烧，首先您得有驴吧。河间诞生驴肉火烧这种食物，那是因为在河间的历史上有一种非常优质的驴的种类，叫做渤海驴。这种驴的特点，体格高大，健美，耐力强啊。据说这种驴啊，一天能走100多公里路。壮年的渤海驴用来驮运货物，到了老年就屠宰食用了。这个驴肉的味道和猪牛肉有点不一样，外脆内软，浓香诱人。这个切驴肉啊，据说要在专门的菜墩子上切碎啊。这种菜墩呢一般都是圆形，四周高，中间凹，像一个浅浅的漏斗。在剁肉的过程中啊，如果客人要求，还会把特制的青辣椒切到驴肉里。但是驴肉火烧一定不能加香菜，否则就会遮了驴肉的正味了。 再来说说这个火烧啊，火烧一般是用死面做成的。这个火烧的制作工艺大体上可以分为和面、制剂、打火烧这三步。和面这个步骤就不用解释了，不过对于和面来说，放水的多少那是关键，这水多了太软，水少面硬，都会影响到火烧的口感。第二步制剂很重要，其实说白了，这个制剂就是将和好的面捏成合适的火烧形状，在这个过程中要放入适量的油啊。当然对于做驴肉火烧的那些火烧们来说，一定是要放驴油的。最关键的是第三步，打火烧。所谓打火烧啊，就是把制作好的面剂啊放到平底的锅里，然后用特制的木模呀在上面去压一下，让这种面剂成了形，等撑住个了之后啊，再翻过来再打压一次，这可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啊，所以叫做打火烧。这个过程要求活不能做得太急啊，现在的某些大饭店往往采用锅底多放油快火制作，甚至是烤箱制作，这就使做出的火烧大大打了折扣了。当火烧烘烤到八成熟的时候，需要上火进行烧制，将这样的火烧放到一个铁制的叉子上，统一放入火炉烧烤均匀，这个烧出来的火烧啊，那更加的脆骨香啊，边上也会变成黄花色，达到这些，那就是上乘的火烧了。火烧和驴肉都准备好了以后，再从旁边一直小火煨着的锅里盛出一碗驴肉汤，然后就麻利的划开火烧的一边，把肉和汤塞到这个火烧里面。这个时候，一个香喷喷的驴肉火烧就大功告成了。驴肉的肉质很细腻，吃起来味道又香又浓，不过美中不足呢，就是有一点腻，因为这个驴肉本身很油啊，而火烧呢不吸油，所以就会导致所有的油都汪着，容易起腻。还可以把肉汤加淀粉熬制成焖子啊，这个焖子是一种冻状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把这焖子一起加在火烧里吃。其中保定南部定州地区的焖子最为美味和著名，有些厨师呢还会加入驴板肠来提味儿啊，那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用来做驴肉火烧的那些驴肉选择也是很严格的，其中以驴脸部的肉最为细嫩和讲究，经过精细的加工而成的驴肉往刚刚出炉的啊外脆里嫩的火烧里面一夹，再配上酱菜和小米粥，那真的是回味无穷啊。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凡是吃过驴肉火烧的人都会称赞这种食物的美味，不过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美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1: 据说河间的驴肉火烧起源于明朝初年，当时朱元璋驾崩了，他的孙子建文帝继位了，但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反对者，那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起兵谋反。朱棣的部队杀到如今的河北北部漕河一带，打了一场败仗。不仅如此啊，部队的给养也接济不上了。这朱棣眼瞅着饿得要见阎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士兵出了个主意，让他仿效古人。

人杀马来吃。不过说实话，这个士兵恐怕不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驴肉香马肉臭，打死不吃骡子肉。因为这个马肉啊，因为纤维比较粗啊，不是特别的好吃。但是饥不择食啊，朱棣就只好把一些马匹煮熟了，夹着当地做的火烧吃了。可这一吃啊，觉得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开始杀马做马肉火烧了。而且这个马肉火烧啊，由于被皇帝吃过，所以名声大振。但是好景不长呢，没过多久，政府很快就下令不许民间再出售马肉火烧。为什么呀？很简单啊，马匹当时是战略物资啊。那个时候蒙古人打仗是需要马的，特别是能上战场的战马。当然所有的马就不能由着老百姓做火烧吃了，但是要是想吃这个火烧加肉怎么办啊？于是这个马肉就出现了它的替代品驴肉。这个驴肉的纤维比马肉细，而且纯瘦不肥，自古就是佳品啊。而且在保定这一带，冀中平原水草肥美，也适合养驴啊。前面咱们也说过，河北地区的渤海驴非常适合食用，于是在种种的机缘之下，驴肉火烧就诞生了。另外，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还有一种传说，是说在河间和徐水之间的漕河地区，曾经有两个较大的帮派，漕帮和盐帮。在早几年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里面就提到过这两大帮派。这个漕帮啊，把持的是漕河的运输，影响着京畿一带的民生；盐帮呢，以贩卖私盐为主，运输上常常要依赖漕帮。后来这两个帮派啊起了争斗了，盐帮贩卖私盐只好改水运为陆运，这样这个驴呢就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但由于漕帮多次袭击盐帮的运盐队，常常获胜，所以就缴获了大量的毛驴。那个毛驴太多有什么用呢？人家漕帮走水路也用不着那些驴啊。于是就有人提议啊，杀驴吃肉。这漕帮的人就试着用卤制驴肉，这一做呀，发现还真的很好吃。后来为了方便携带，他们就用当地的火烧夹着驴肉当做干粮，于是这个驴肉火烧就诞生了。说起这个驴肉，营养其实还是很丰富的。据研究，每100克驴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27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和猪肉都高，而脂肪就很低，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喜欢吃肉又想减肥的人，其实是适合吃驴肉的。另外，驴肉还富含碳水化合物铁、磷、钙等等，可以预防贫血。另外，驴肉中还特有一种氮进出物，这些物质不仅能够增加食欲，而且能够增加肉的香味和味道。明代的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曾经着重描写过驴肉的价值。他说，驴肉性温，具有补气养血、益精壮阳、滋阴补肾、利肺的作用，尤其是对止烦、安神、清脑有独到的作用。用驴骨熬汤可以治疗多年的糖尿病，功效非凡的阿胶制品，那就是用驴皮熬制而成的，具有很好的补血和补气的功效，对女性的养颜护肤那是有特效的。驴鞭更是《本草纲目》和四川中药制这些药典公认的补肾保健的上品，具有滋阴补肾、生精提神的作用，据说它的功效仅次于鹿鞭。人们都说成就美女的三件宝啊，分别是木瓜丰胸、木耳减肥、驴肉养颜，其中就属驴肉的功效最佳。而且这个驴的心、肝、肚、肠、耳朵、口条、蹄筋、骨髓都口味清香、脆而柔软，可以健脾胃、补肝肾、固精填髓。在今天的河间市依然存在着许多知名的火烧驴肉老店，比如说像什么高马纳呀、迎香阁呀、恩赐、伯利、孙喜乐、天赐、蛤蟆吞蜜、老孙头等等等等，这些在河间乃至全国都是颇有名气的驴肉火烧的老字号品牌。这些品牌的创始人都曾经是在集市上卖驴肉火烧的小商贩。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

0: 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驴肉火烧的故事。
1: 话说在河北的漕河镇，距离京城不过百余里，镇西边有一座大石桥，名为漕河大桥。漕河大桥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必经之路。据说在乾隆14年，乾隆皇帝在这儿啊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乘坐的马车刚刚驶上漕河大桥的桥头，忽然飘过来一阵奇异的清香。正在闭目养神的乾隆皇帝啊，顿时精神一爽，使劲吸吸鼻子啊，心中好生奇怪，莫不是此地盛产什么奇花异草，或者是灵丹妙药吗？乾隆皇帝坐不住了，当下停车，即命随行的下官前去打探明白。过了一会儿啊，这个下官回来禀报，此地乃直隶境内河间府，此地的老百姓自古就有宰驴炖驴肉的习俗，刚才空中飘逸的奇异之香乃是村民炖驴肉的气味。乾隆皇帝一听，心中很是高兴啊，连忙命令在此停车打尖休息一番，明天一早继续赶路。这还真就应了闻香下马那句老话了。乾隆皇帝一行漫步在漕河岸边，选了一处河沿上幽静的小酒铺，几个人临窗而坐，透过薄薄的纱窗，乾隆皇帝沐浴在微微的春风里，品着槐花制的香煎土茶，望着波涛滚滚的漕河水，心情格外的清爽啊。这个惯于看人下菜碟的酒店的掌柜啊，早就觉得这个人大有来头啊，不是京城的富商，那就是一个大官。因此这个掌柜的亲自下厨，大献殷勤，前后左右伺候的是无微不至。他先是端上了一小壶刘伶老酒，接着又上了几小碟精致新鲜的凉拌小菜啊，比如说什么新鲜的香椿芽啊、青蒜苗啊，这些田间野菜，然后就是飞刀片就的驴前肉，薄如宣纸，片片带眼，驴蹄筋更是晶莹剔透。这乾隆皇帝还没下筷子呢，一看桌子上这些菜的样子啊，就龙颜大悦，食欲倍增啊。最后上的是驴肉老汤照火烧，火烧卷驴肉。这个乾隆皇帝再也顾不得斯文了，吃的是大汗淋漓，手舞足蹈。驴肉照火烧加了两次汤，驴鞭的壮阳健体之功效自不待言，而这驴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想为什么叫老汤啊？据说这锅老汤啊，自打这个酒铺开张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也就是说这锅老汤开了100多年。您想想这熬了多少头驴啊，估计连掌柜自个儿都说不清啊，有多少驴的精华融入汤中啊。这也就是乾隆皇帝来了，要不这掌柜的是从来不舍得卖老汤的，一锅老汤那是一家店铺的镇店之宝，怎么舍得轻易出手啊。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单独召见了那个酒铺掌柜，除了赏重金以外，另赐没有落款的墨宝一副，上书天下第一驴5个大字。从此这个小酒铺就名声大振，驴肉火烧也就是越传越广了。并且从此之后，驴肉火烧进入到了宫廷，历经御膳房数百位烹饪高手的潜心研究和改造，后来传到了慈禧的红人大太监小德章之手。清朝无能，小德章不愿在宫中为昏庸的皇家制作美食，于是他逃出了紫禁城，回到了老家河间，开了一个名字叫做万贯的小店。万贯小店味美力薄，很快就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几十里路之外的人们啊，也都是慕名前来啊，只为品尝几个驴肉火烧。再到后来，万贯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响，小德章去世之前将店面交给他得力的伙计张石成经营，使这一流传百年的绝技更加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比较开放，驴肉火烧又活跃了起来，新一代的面点师及老一代的经验，把大火烧加驴肉这一传统的食品发扬光大，很快推向了长江以北的各个地方，并且深得当地美

十佳的好评。目前正宗的火烧驴肉技术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它的技术在老一辈人的基础之上，又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的创新着，成为大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好了，关于驴肉火烧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煎饼究竟从哪里发源，又在哪里演变成今天的模样？现如今山东地区流行的煎饼和我们常见的煎饼果子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呢？这样一种便捷的早餐食品，传说中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煎饼果子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啊，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了吧？
4: 26，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26，他也得25，你没有25。他怎么也得那24了吧？
4: 这
3: 没有2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裤眼的、钉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3: 10年8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6啊，我只卖1.8毛，这个1尺1.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毛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 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
4: 刮好了，
3: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先给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弄的，
3: 您给一块九，您
4: 怎
3: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4: 再
3: 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
5: 啊，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行行，哎，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儿
5: 不对，
6: 冰棍儿，
5: 冰棍儿能吃吗？
6: 吃冰棍儿。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做吗？
6: 愣做。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一个。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啊，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哎，
5: 我再跟你说一个，
6: 你别说了，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噻，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
7: 怎么着，爷们？
6: 您来了
7: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7: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7: 啊，
6: 他说了
7: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6: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

0: 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猜
1: 啊！小，
2: 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哦、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哎。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就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
0: 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谜底，
2: 我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3: 啊，
2: 猫一个头啊，
3: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2: 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
2: 你
3: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0: 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嗯、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

0: 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2: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儿。
1: 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巧。香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哎，
0: 这卖八十
3: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3: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3: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嗯，早。
4: 哎，
3: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3: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呀、啊。
1: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3: 还
0: 练不练了？
3: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1: 啊，
0: 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0: 你猜咋着
1: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0: 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1: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吗？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发布提示：假期出行出游集中，公众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时，请注意查看逃生通道、安全出口。各地举办庆祝活动时，要严格落实各方安全责任措施，强化全过程安全管理，加强人流动态监测和安全提示。假期外出游玩增多，要做好缆车、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以及水上浮桥、玻璃栈道等高风险项目安全检查，落实野景区、网红打卡点安全警示和管理措施。假期出行，请提前关注交通路况和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时间和路线，遇恶劣天气及时调整行程。假期人流客流大幅增加，需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相关部门要加强事故高发路段、临街集市、景区周边巡查执法。假期餐饮购物等迎来消费高峰，要加强对餐饮场所燃气安全检查，公众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切断气源，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在室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停放和充电，电气焊动火作业要严格落实动火审批、持证上岗、现场看护等要求。公众发现安全生产重大风险、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可拨打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或12345。进入林木区，请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发现森林草原火灾，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来看看河边有什么好玩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石家庄的一个景区啊，叫做苍岩山啊。先说说这个苍岩山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景区啊，因为在很多影视剧里面都出现过。今天呢我们从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方面和大家一起来浅聊一下苍岩山。
0: 咱们先说这行啊，如果您要选择自驾的话呢，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导航苍岩山风景区，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呢路况还可以啊，不过山路会有一点点的蜿蜒，开车时呢得小心点啊。老司机们倒是可以享受享受这沿途的风景了。如果选择坐公共交通啊，就要去石家庄西王客运站，有专门到苍岩山的一个班车，就是车次会相对少一点，得提前查好这个发车时间，别耽误您的行程啊。
1: 对，到了景区呢您先关注一下门票，旺季就是四到十月份呢是每个人65块钱，淡季就是11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每个人是55块钱，差了10块钱啊。要是赶上特定的活动，比如3到4月份山货大集期间呢，门票只要45，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学生、60到64岁的老人凭自己的这个有效证件能够半价，那6周岁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直接免费的，对大家来说挺友好的啊。
0: 没错，
1: 开放时间您记好，旺季是早晨7点到晚上6点，淡季呢是早晨7点到晚上5点啊。这个5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只出不进的，一定提示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啊。因为目前苍岩山是没有这个夜游的相应的规划和安排的啊。
0: 另外呢就是景区里面有2条经典的游玩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如果您时间相对紧张的话呢，那么就选择半日游的经典路线，从景区的入口进去，不想走路的可以坐这个观光车，有小交通啊。想走走的话呢，大概就20分钟就能到福庆寺。福庆寺呢可是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能够好好的欣赏欣赏古寺建筑。接着呢就会到这个桥楼殿啊，这桥楼殿是必打卡的，它可是中国三大悬空寺之一。从山下往上看啊，凌空横跨深涧，超级的震撼。那站在桥下仰拍啊，这个飞檐斗拱和蓝天白云相衬，汉服小姐姐来这儿啊，分分钟能拍出那种仙侠大片的感觉。
1: 对，就是有在瀑布里拍的那个花水一吹，在这儿也差不多啊。
0: 对，看完这个桥楼殿呢，就可以原路返回，2到3个小时大概就能搞定了。那景区的精华基本上都能打卡到了。
1: 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桥头殿呢，就是86版的《西游记》啊，还有电影《卧虎藏龙》啊，还有大火的这个游戏啊，《黑神话：悟空》在这个地方都取过景。很漂亮。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推荐大家一日深度游这个线路的，还是从景区的入口进，先到福庆寺听讲解，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文化，感受古寺的韵味，接着呢去桥楼殿，然后呢沿着悬空栈道徒步，一路上能看到古柏朝圣，那些古柏的树冠呢都朝着南阳公主祠，特别神奇。再往前走呢就是一线天了，体验一下在狭窄峭壁间行走的惊险刺激，最窄的地方呢只能一个人侧身通过。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就家里有那个体型比较胖的亲戚过不去，就真的是干了个尬啊。
0: 对，
1: 之后呢登上玉皇顶，在这可以俯瞰太行群峰，风景绝美，天气好的时候呢还能看到云海，拍风景大片呢也真的是一绝啊。从玉皇顶下来，从另一侧下山，还能看到树根裸露，形态各异的珍稀白檀树群。全程的时间其实也不长，大概就是4到5个小时，能够把苍岩山的自然和人文魅力都领略个遍。
0: 咱逛累了呀，就得说说这吃了。景行的钢炉烧饼啊，一定得尝尝，刚出炉的外皮酥脆，这咬一口嘎吱嘎吱的响啊，麦香十足。如果再加上驴肉，咸香的肉汁跟这个酥脆的烧饼一融合，那味道真的是绝了。还有苍岩山庄许氏的抻面啊，这可是非遗传承16代的手艺，面条细的都能穿针，口感也是爽滑筋道啊，配上山珍熬制的卤汤，哇，鲜的能让你眉毛都掉下来。山货大集上的特色碗蒸也不错啊，粉蒸肉肥而不腻，炸馒头片呢蘸着秘制的酱汁儿，再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片汤，满满的太行山烟火气儿啊。
1: 对，住的话呢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住，因为这个景区没有必要说你今天 去一遍，明天再去一遍哈。一日游的话，就是早晨早点到，晚上呢，就是下山的时候跑到这个下午4-5点下山。
0: 哎，差不多了。
1: 对，可能一天的行程是比较累的，相对来讲辛苦一点。但是呢，这个苍岩山不像有些景区的这个门票，比如你买了一个票，你可以2天之内无限次的进入啊，没有必要啊，它也没有那么多地方让你转，它就是一个这个爬爬山啊。
0: 对。
1: 如果你非要住的话，周边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地方选择，比如有宾馆，不过没有特别好的宾馆，设施相对有点旧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民宿了，民宿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其实没啥必要啊。
0: 对。
1: 买东西的话呢，景区里面是有很多山货和小吃的摊位，价格呢还算比较亲民，像这个景行的核桃啊、柿饼啊、苹果，景行苹果很好吃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可以买点或者回去送人。另外呢，还有陶瓷水镇的钢炉烧饼，景星陶瓷艺术品也是很有特色的，当做伴手礼也是不错的。
0: 哎，在每年农历的3月初3庙会的时候啊，能够看到什么像抬黄杠这种民俗表演，特别的热闹。如果您要是秋分啊前后去，还能欣赏到这个苍岩叠锦的红叶盛景，漫山遍野的红叶啊，真的是漂亮极了。另外啊，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还能够清晨6点可以申请一下提前入园。晨雾中的这个桥楼店啊，真的就跟悬在仙境里面似的，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惊艳了。
1: 没错啊，苍岩山呢既有北方山脉的雄浑壮阔，又有千年古刹的静谧庄严，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没去过的话抓紧时间来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吧。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哎呀，一觉睡到天亮可能是很多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大部分人都不可能一觉睡到天亮，同时呢入睡困难。可能有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尝试了很多种睡姿都没法快速入睡，偶然间呀把手举过头顶，发现这个姿势有点舒服啊、直至呢被手臂的麻痹感唤醒。如果这个姿势让你感觉到舒服，那你一定要当心可能是呼吸模式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睡觉时不自觉地向后举手，是由于肩颈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缓解，而肩颈僵硬紧张很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呼吸和肌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呼气时可放松身体，吸气时则可促进肌肉活动。健康的呼吸模式呢，由横膈膜下沉与上提来实现。一般来说，膈肌主导的腹式呼吸更为深入和缓慢，对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很大帮助，可以放松全身肌肉。但是呢，持续的压力、不良姿态引发的关节排列异常等，可能会导致横膈膜无法胜任工作，呼吸从横膈膜主导变为肩颈及胸部主导，发生代偿呼吸。胸式呼吸单靠肋骨向上扩张吸气，由于伴随着耸肩，可能会发生肩颈、胸部的肌肉紧张。睡觉的时候喜欢把这个手举到后头，就和这个肩颈部代偿呼吸相关。因为频繁启动膈肌以外的肩颈肌肉参与了呼吸，这部分肌肉就会异常活跃，直到晚上休息的时候，肩颈依然因为呼吸的持续而继续劳作。此时便需要抬举上臂，使更多的血液和营养聚集过来，继续维持肩颈肌肉的代偿工作，于是睡觉时就不自觉举手了。虽然这种动作呢短期感觉很舒服，但是长期来看呢也可能会给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有影响上肢血液循环，诱发肩周炎，引发反流性食管炎，影响心肺健康等问题。如果说您常有这种行为呢，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检查和调整睡眠呼吸，从而改善睡姿。双手手掌放在肚脐儿位置，鼻吸鼻呼，吸气时将气体更多引入胸腔下部和腹腔，能够感觉到扩张的腹腔，将双手向上顶出，然后呼吸放松，此时腹部回落。其实呢，不同的睡姿各有优缺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对号入座，选择适合自己的。仰卧有助于缓解腰背痛，减轻腹脏器官和胸部压迫，右侧卧有助于平稳心跳，保护大脑，左侧卧可以减少胃肠压力。不过长期的侧卧入睡呢，可能会造成脸部的不对称，俯卧会压迫胸部，增加关节压力，影响呼吸等，是最不建议采取的一种睡姿。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